0: 行，还有其他疑问吗？
1: 没有了，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药毒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和咨询的一些问题。梧桐树这位网友他说，自己的电信手机号打给别人后，别人的手机显示是快递电话，这个要怎么取消呢？可能以前这个号码是快递站的电话，怎么取消？我们有请刘燕刘经理。
2: 他这个情况就是被那个做了一些这个标注。那这个取消方式呢，然后是在那个网上有第三方可以帮助他来取消这个业务。网上第三方是可以的，然后就是在运营商方面是不行的，因为他这个是私人给他就做的一些这个标记。
0: 那这位用户他能不能查询到是哪一个第三方去给他标记的这个呢？
2: 其实在百度上可以搜索得到。
0: 在百度上可以搜索到，
2: 对对对，取消标记的这个第三方可以搜索到的。
0: 哦，行行，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那个，我想问问，我这一个月，然后是99的套餐，我这还没到一到月底，然后都卡呀，不管使。我说的，你这现在可以上这样的套餐，然后我流量多一点的，然后月底不卡，这卡一天都看不了视频都。
0: 好，行，现在用的是99的，对吧？谁来回复？有请张玉莲。
4: 首先感谢您对电信的支持啊，就是您这个99的套餐到月底的时候流量，等于是会降速，所以它会卡，所以这是原来很早的一个套餐了。如果您现在呢对这个流量的网速要求比较高的话，建议可以升级一下我们现在最新版本的5G 版套餐，因为您这个套餐刚才你讲的是99的，它每个月就20G之内是不降速的，20G一旦达到了上限，它就会降速，就会导致你现在用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卡。我们现在的 5G 套餐都是取消了降速的这个限制，比如说我们现在129的 5G 套餐，套餐内的流量呢是30G，169的呢是40G，当然可以按照您每个月的流量使用需求来调整我们现在最新版本的套餐。这个我们现在的新版的套餐，如果流量当月用不完，比如说你调整了一个流量高的，当月用不完，咱的流量是不清零的，可以结转到次月您继续使用，也就是说上个月流量用不完可以拿到下个月加到当月的流量一起使用。当然它是不虽然不降速啊，但流量超出之后它是要额外付费的，3块钱一个G，可以根据您现在的流量需求吧，然后到营业厅去自行调整一下我们有新版本的套餐。
3: 哇，那我去看看吧。
0: 行，还有其他疑问吗？
3: 没有了。
0: 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一位网友在药毒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他说希望副卡办理业务需要通过主卡同意才能办理，或者说取消副卡办业务权限。这位网友他是副卡在办理业务，就是不需要经过主卡，副卡和主卡应该是同一个办理人吧，就是同一个客户。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个目前推出的套餐啊，它都是主副卡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它是有一个户主的姓名的。那不管是主卡办业务还是副卡办业务，其实都是需要户主的证件或者户主本人去到场去办理的。不太清楚这位网友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哈。应该来说是需要户主携带本人证件去办理业务的。
0: 有没有可能他是通过 APP 办理什么业务？
2: 如果说是 APP 的话呢，其实是他输入号码，然后输入验证码是可以直接进去的。
0: 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他是想要去办理一些流量，副卡要办理流量？
2: 副卡办理流量是可以单独办理的，
0: 单独办理
2: 的，可以
0: 的。
2: 不
0: 知道这位网友您说的
2: 具体讲的是哪一类业务
0: 啊？行。您这样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现在是个残疾人，原来我去那个就是每个月100分钟通话，现在已经到期了，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再续了。
0: 100分钟通话的这个优惠是吧？
5: 对。
0: 好，您在哪个县区？
5: 我在贵阳县高楼镇。
0: 行，好，谁来回复一下？
2: 这位听众您好啊，就是我想问一下，您原来是不是这个加载？

0: 改的那个助残爱心包呀，或者是什么业务啊？
1: 啊，先给助残爱心包。
0: 哦，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如果说已经到期的话，是可以帮您继续，然后进行续这个业务的。
1: 我
0: 们
1: 到医院停，医院停说不可以，打医院号，医院号说不可以。
0: 哦，那是不是您有一些特殊的场景在？那要不然这样行不行？就是您把号码留一下，留给导播，然后我们下线过以后，及时的查看一下，帮您解决这个问题，您看可以吗？
1: 好。
2: 嗯，行，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再跟您联系，好吧？
1: 好。
2: 哎，行，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一位网友说，他的手机号被别人乱发验证码，被人家用其他软件发验证码。嗯，谁来回复一下？好，刘经理。
0: 这位网友说的具体情况不是特别清楚哈，他只留言这么多吗？
2: 只留言这么多，就是发验证码，他这个应该是。
0: 验证码的话，按正常情况下肯定是这个通过本机去发送嘛，也有可能一种情况，因为我以前也可能遇到过，比如说输入号码的时候输入错一位啊，发送到别人手机上，但这个可能只是偶然的情况，是吧？但是如果说这位网友说的这个情况，嗯，我可能觉得，然后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但是因为他没有说具体的场景，可能判断不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
2: 有没有可能像刚才那位？网友一样，他的这个手机号是二次金融号持过之后再自己买到的这个手机号，然后
0: 那这个不存在，因为是这样的，即使这个号码重新启用过以后，他也这个新号码属于这个一个人所有，不可能说一个号码同时几个人同时拥有，对吧？然后所以说他说的这个场景可能还要具体再看一下。
2: 其实这个验证码也是非常重要，如果说不是自己操作发送的这验证码，一定不要透露。
0: 对对对，那是
2: 行，在这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这位网友哈，如果说接到莫名的验证码，那这个您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如果说在遇到有人问您去要这个验证码啊，这个
0: 对待的
2: 啊，对，这个也是要谨慎对待的哈。如果说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是我吗？
2: 哎，是您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3: 我打电话，明天找了一个十元三 G 流量宝，这个四号说打一万块，我就帮我查一下，到现在没人给我回复。
2: 您名下多了一个流量包？
3: 对，十块钱三 G 的。
2: 十元三 G， 多久了？
3: 有好几个月了。
2: 好几个月
3: 了，对吧？好像。
2: 行，好的，谁来回复一下啊？刘经理。
0: 哦，这位听众您好啊，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您的意思是，已经反映过了，还没人回复是吧？
3: 对，我打了一万号，将来给我回复，到现在还没人给我回复。
0: 是这样的，如果说您，您说，
3: 我想问啥情况？因为我流量，我的流量是用不完的，我每月40G，都会累积到下个月。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您已经反映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在规定时间内是必须要回复的，请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可以吗？
3: 大概多久了？我四号反应的呀，
2: 四号反应的。
0: 那这样吧，可能我们在工作中，然后确实是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那您把那个号码留一下，我们下线过以后就第一时间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3: 好嘞，感谢。
0: 好的，
2: 行，好，这位先生，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就帮您转过去，好吧？
3: 好。
2: 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问你，这个宽带能不能装这个固定电话？
2: 宽带能不能装固定电话？您
4: 是我想问
2: 啊，您是之前有固定电话吗？还是
4: 我以前没有，现在不是这个宽带不是可以宽装吗？
2: 好，我们咨询一下马经理。
5: 感谢你这位观众的那个咨询啊，就是你所讲这个安装固定电话是，如果你家里边使用我们这个电信业务啊这一块是可以加装固定电话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目前这个家里边使用是我们电信，就是电信的套餐吗？是？
4: 是的，是的，
5: 是的。那可以，就是你们到我们这个就近的营业厅，是可以直接加装的这一块。
4: 好的，用一下呢，我这个男人。家里一个老人，我就是给想叫老人在家接个电话，他使不好智能机。
5: 哦，那可以到我们这个就近营业厅都可以办理。

0: 这块儿，如果您要是不方便情况下，就是把号码留给导播，我们线下也可以安排人这一块儿，提供上面服务这一块
1: 儿。好，我找人找人，谢谢谢谢各位领导。
2: 嗯，好，
3: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来关注刚才那网友留言，他说手机号被人乱发验证码，他说咋样能拦截一下？能拦截不？
4: 嗯，这个验证码，这个刚才也已经提到了哈，因为这个验证码它是输入号码过以后，然后直接获取就可以，然后是这个获取验证码。但是呢，验证码一般情况下它也有一些代码的，是吧？那如果说他想拦截的话，我有个建议哈，就是他可以下载我们这个听易防骚扰这样一个软件，把这个代码呢，然后输入到这个APP 里面去，然后这 APP 就可以自动把这个代码的这个短信给屏蔽掉。但是呢，可能有一个小问题，因为如果说是不同的 APP， 不同的这样一个 APP 去这个获取的验证码，可能代码都不太一样，是吧？然后可能还不能解决他真正的问题。
2: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这位客户他自己想要用这个软件的话，也有可能收不到这个。
4: 对，如果说他把这个代码屏蔽掉了，也有可能会收不到。
2: 嗯，
4: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实际情况，要不然这样吧，就是我们还是下线具体的再沟通一下吧，然后尽可能我们从技术方面，然后帮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2: 行，那这样，这位网友不能走到现在，这位网友哈。您可以拨打5501234，留
4: 下
2: 您的
4: 对，
2: 联系方式，到时候呢，我们请我们现场嘉宾再跟您进行对接联系。刀光剑影，刚才那位网友他说，他儿子的电话手表都可以开通什么权益？就是说这个副卡开通权益的问题，电话手表能够开通哪些？
4: 电话手表，说实话，它只是一个终端嘛，其实它里面实际插的还是一张卡。是吧？然后至于这张卡享受的一些权益，然后我们其实现在也推出了很多这个业务类型嘛，就是还是不太清楚。然后
2: 他的意思，刚才留言说是取消副卡办理业务的这个权限，他可能是不是孩子通过电话手表就办理了一些业务？
4: 哦，那可能是这个意思，不想让孩子然后去乱加入一些业务，是吧？那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可能从两方面吧。然后第一个方面呢，可能还是要这个在教育方面，然后让自己孩子尽可能的，然后不要去用自己的号码去开通一些什么业务。那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我可能要下线咨询一下我们相关的技术人员，能不能把这个号码屏蔽掉，然后不去办理业务。
2: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通过电话手表，通过网来去办理的一些业务？如果说把这张卡的这个网络给屏蔽掉，然后只接听电话，不知道这位客户对孩子这个上网需求有没有？
4: 对，那这个也是一种方法，因为我刚才这个也想了一下，如果说是通过我们万号，我们是要识别用户的证件呀，一些这个具体信息的，可能孩子这一块不是很清楚。那如果说是通过一些 APP 的话呢，也是需要通过一些这个核实一些信息的。那如果说把这个网络断掉的话，可能他从网络上就可以然后杜绝去办理业务啊，这种方法也可以试一下。
2: 行，那这样，这位网友刀光剑影，这位网友，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拨打5501234，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下线之后呢，我们请电信公司的嘉宾再跟您进行对接和联系。现在5501234在空闲当中啊，这位网友，您可以在现在拨打5501234啊，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你好，二号先生，听众朋友。喂，你好。
5: 是我吗？
2: 哎，是你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就是刚那个副卡能办业务的那个。
2: 哦，刀光剑影这位网友是吧？
5: 对对。
2: 哎，行，刚才刘经理也说了一些这个相应的解决情况啊，解决方案。您这样跟刘经理您直接沟通。刘经理。
4: 你好，刀光剑影。请问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5: 就是我家人用副卡经常会不注意办理什么业务。
4: 能具体一点吗？比如说办理什么业务，然后通过什么渠道？
5: 就手机看视频什么的，弹出来的那些广告什么东西办理的业务。
4: 就是您刚才说可能是电话手表是吧？

0: 你刚才是不是电话手表？那家里孩子是多大了呀？
1: 初三了。
0: 哦，那应该来说对这个网络还是比较熟悉的哈，因为十四五岁的这个孩子嘛。然后就是您看这样行不行？因为电话手表它确实是有上网的一个功能。
1: 我刚才听到了。
0: 哦、对，我们把上网功能帮您关闭一下。
1: 屏蔽网络，但是就不能定位那个手机的位置了。
2: 哦。
0: 哦，对，这也是一
2: 个
0: 弊端。
2: 嗯，
0: 您的诉求就是在能上网的情况下，又不让孩子去乱定一些东西，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对对。
0: 那您这样看好不好？就是您已经也接进来了，号码应该来说导播也留下来了。那在下线以后，我们看能不能从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然后尽可能帮您解决这个问题，行不行？
1: 好的。
2: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家有良田几十亩，这位网友他也是在说这个问题哈。他说能不能限制副卡办理一切业务？小孩经常打游戏，开通不良游戏。您这样，这位网友，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到时候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我们帮您转办到电信公司，看能不能也同时帮助到您哈。因为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线上还有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留言。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在线下之后拨打501234，留下具体问题，我们帮您转办到电信公司。好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

0: 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亳价符2014-47号文件精神，我市持续落实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惠民政策，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读政策申请细则。本次用水补贴政策面向亳州主城区范围内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涵盖桥城区、市高新区、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按照政策规定，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全年累计补贴72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年度实际用水量如果不足72吨，剩余用水额度将在年底统一清零，不转接下一年度使用。办理前需先结清当前水费，同时准备好用水户号、有效低保证、带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保证上的户名、居住地址必须和水费缴费单据信息保持一致，如果信息不符，还需额外提供居住地街道或社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市民提交资料后，由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统一审核，审核符合条件的公司将按年度进行核准登记，依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免费用水吨数，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实到位。目前该项业务仅支持线下办理，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可携带低保证、低保金存折、居住证明等相关材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各营业厅窗口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医疗保障之声。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到12月份，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坐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1到9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1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0: 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服务侨城发展，
3: 展示侨城魅力。
2: 侨城之声，
3: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4: 侨城区将农村危房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工程，精准施策，狠抓落实，全力破解困难群众住房难题，助力群众从优居迈向安居。
5: 侨城区18里镇以花为媒，促进农旅融合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民生时事进行时。
4: 近年来，侨城区将农村危房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工程，精准施策，狠抓落实，全力破解困难群众住房难题，让破旧危房变身安全新房，助力群众从优居迈向安居。截至2025年底，全区共完成危房改造259户。在肥河镇肥河村张海涛家中，记者看到窗明几净，屋舍整洁，一套约80余平方米的新房内，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张海涛介绍，原本的房屋因建造年代久远，墙体出现多处裂缝，屋顶渗漏问题严重，每逢雨季屋内积水难排，居住安全隐患突出。他向所在村委会反映住房难题后，工作人员迅速上门实地勘察，经综合评估与政策审核，将其纳入危房改造范围。张海涛：
7: 政府呢照顾了25000块钱，我们自己呢又出了一部分，把这个房子呢盖好了，住着也放心了。
4: 同样，在隔壁冯洼村村民冯玉凡的家中，崭新的砖混结构房屋宽敞明亮，老旧的土坯墙彻底成为了历史。冯玉凡原有房屋年久失修，存在很大安全隐患，村两委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协助其完善申报材料，并全程跟进改造审批与施工进程，让群众的急难愁盼快速变成了现实。冯玉凡：
8: 现在不浪费了，这还带劲了，这还通风，这个还力量。
4: 肥河镇冯洼村党委副书记冯公祥：
9: 从去年至今，危房改造九户，每户补助25000元，共计补助了22.5万，很好的保障那个部分脱贫户的住房安全，居住环境得到很好改善。
4: 为确保危房改造工作精准规范推进，肥河镇强化部门协同，通过数据共享，精准认定改造对象，严防漏评错评，同时紧盯改造全过程，全面做好排查核准、质量监管、竣工验收工作，全力保障危房改造落到实处。肥河镇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人员刘瑞民：
10: 2025年，肥河镇共实施农村危房改造18户，改造过程中，我们始终聚焦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6类重点人群，坚持全程跟踪服务，一方面严把工程质量管，安排专人现场巡查施工环节，另一方面精准落实政策帮扶，切实把住房安全保障落实到位，让惠民政策真正惠及群众。
4: 桥镇区坚持应改尽改、动态清零原则，扎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截至2025年底，全区共完成危房改造259户，解决了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难题。桥镇区村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童子瑞：
7: 我们每年都会进行农村6类低收入群体房屋安全大排查工作，对于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然后及时进行专业鉴定，然后对于有危改需求的再次继续纳入危房改造，不仅对房屋的抗震功能、抗震构造、结构安全、房屋使用功能进行一个要求，同时也会对整个房屋的整体的外观整体的进行一个指导，确保危房改造后的房屋既满足安全功能又满足使用功能，同时兼具外观的美观啊，然后为我们美丽乡村振兴提供助力。
5: 桥镇区18里镇依托中药材特色种植，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不仅扮靓了乡村景色，也带动了群众就业增收，走出了农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五一期间，18里镇蒋里村的万亩薄苕基地繁花似锦，红的、粉的、白的苕花竞相绽放，勾勒出美丽的田园画卷，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漫步花海，拍照留念，尽享乡村美好风光。游客汪新元：
11: 这是这个苕花盛放的时候，带着我的爷爷和奶奶来看一下18里这边的花海，然后非常的美。
5: 游客王丽：
12: 在18里这个旅游做得不错，这两天我带家人来玩玩看看，放松放心情。
5: 18里镇蒋里村党委书记助理李建伟：
13: 我们以花为媒，以旅兴农，通过打造苕花观光片区，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有效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就业增收。
5: 与万亩薄苕基地不同的是，在蒋里村菊花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移栽覆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从春季栽种到秋季采收，这条完整的产业链不仅让中药材种植有了稳定销路，也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打下基础。桥镇区白海种植合作社社员王建功：
14: 四月份种，10月份开始采摘，采摘时间中花季，不断的游客来打卡来参观，我们的菊花都是一条龙的，抗干以后直接上公司。
5: 18里镇蒋里村村民翁振荣：
15: 现在栽菊花，以后拔草、施肥、打头、打药，待遇不错，待遇每个人都拿到100块钱。
5: 从田间种植到观光旅游，18里镇将中药材特色种植作为农旅融合的重要抓手，在品种引进、田间管理、景观打造等方面全程做好服务保障。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既让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增收，也美化了乡村人居环境，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18里镇政府工作人员陈光富：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农林融合发展，以菊花、苕花等特色种植基地为载体，进一步完善观光步道等配套设施，打造集赏花观光、农事体验、 拆了修建预堤的乡镇旅游线路。
4: 备受市民关注的郭河卫武大道桥、大洋桥拆除重建工程迎来新进展。自3月4号封闭施工以来，前期受通讯光缆迁改影响，老桥拆除进度有所延缓。本月起，浮吊船正式进场作业，老桥进入全面拆除阶段，新桥建设同步拉开帷幕。
5: 我市2023-2025年度文艺获奖作品等级评定工作启动，本次评定结果将作为文艺人才扶持的重要依据。根据评定办法，本次申报涵盖文学、美术、书法、摄影、音乐、舞蹈等12类文艺作品。申报采取分级受理模式，县区作者通过属地文联申报，市直单位作者通过相关文艺家协会提交，跨领域作品可直接报送市文联创研联络部。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15号。
4: 为持续让亳州及周边地区儿童在家门口享受上海顶尖儿科医疗资源，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将于5月4号至5月10号在亳州市儿童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亳州医院坐诊，覆盖心胸外科、神经内外科、泌尿外科、血液肿瘤科、呼吸科、中医科等多个重点科室。
5: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晶晶，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7: 各位父老乡亲们，阅读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力量，2024年9月20日，这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中共18大以来，我们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形势任务，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实践创新基础上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创新，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主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坚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坚持强化委员责任担当，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这10条构成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这是75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新征程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新时代新征程要按照中共20大和20届三中全会部署，不断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一是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安排。全面发展协商民主，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贯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进。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统一，确保协商依法开展，有序进行。二是统筹完善协商民主体系。我国协商民主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是一个有机整体。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既要立足不同协商渠道的特点和实际，突出各自工作重点，遵循各自规则，发挥各自独特作用，又要加强各种协商渠道的协同配合，做到目标一致，形成合力，不断提升整体效能。三是着力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协商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全面发展协商民主，要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针对不同协商渠道分类形成制度规范和工作规则，明确协商什么、同谁协商、怎样协商、协商成果如何运用等。要按照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简便易行、民主集中的要求，妥善制定协商计划，明确协商内容，确定协商人员，开展协商活动，完善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截至5月5号19时53分，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1至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文旅部消息，2026年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0%。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我国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会规范标注信息来源，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据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五一假日期间，5月1号至5月5号，全省围绕春游江淮、乐享五一主题，精心推出休闲度假、宝藏小城、古道踏青、自驾美食、观展赏剧等多元特色产品，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明水秀、完美如画的春日盛景。全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788.96万人次，同比增长4.83%，其中五 A 级景区接待游客220.3万人次，同比增长5.6%。近日，工信部公布万兆光网试点项目完成情况，芜湖长信科技万兆工厂试点顺利通过验收， 成为安徽省首个、安徽本次唯一完成万兆工厂试点任务的项目。安徽首家大型国有宠物医院安徽蒙次方宠物医院近日将启动院内外标识标牌制作与安装招标工作，有望今年六月开展。五月四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2024至2025年学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公告，对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中的100名优秀代表事迹进行公告，我省有4人入选。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6号夜里至8号，我省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其中7号沿江江南有中雨，部分地区达到暴雨。其余时段，我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6号，本省山区最高气温28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2摄氏度。7到8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冷空气过后，9号和10号早晨最低气温普遍是11到14摄氏度，10号起，我省气温再度回升。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亳州市2026年30项民生实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亳州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今年我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综合体建设任务为4家，项目将坚持科学选址原则，优先在老年人口基数大、养老服务需求急切的社区建设，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通过新建、闲置房产改建、现有设施提升改造等方式分类开展建设。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交出2026年1季度亮眼成绩单，截至3月底，全市累计归集公积金8.95亿元，提取额5.81亿元，发放贷款1.53亿元，缴存扩面提质、便民服务升级、安居保障发力，各项核心业务平稳有序推进。记者从亳州海洋馆项目施工一线了解到，亳州海洋馆预计6月底启动试营业，7月正式对外开放，将为我市及周边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海洋盛宴，填补皖北地区大型海洋主体场馆的空白。备受市民关注的郭河魏武大道桥，也就是大洋桥拆除重建工程迎来了最新进展。自3月4号封闭施工以来，前期受通讯光缆铅杆影响，老桥拆除进度有所延缓。本月起，浮吊船正式进场作业，老桥进入全面拆除阶段，新桥建设同步拉开帷幕。亳州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专职思政课教师和专职辅导员共5人，纳入学校事业编制。报名网站为亳州学院人才招聘系统，报名时间为2026年5月8号9点至5月14号18点。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5月6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5月4号，法国友人白世杰团队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移交一批日本侵华资料扫描件。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5月4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这批人道主义物资涵盖冬衣、毛毯、帐篷等，由中国民众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 四柱。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重案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8: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最怕麻烦。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今天下午，幸福小区一居民家的洗衣机突然爆炸，目前消防人员已将事故处理完毕，本台记者将对事故情况做进一步报道。
18: 张队长您好，请问这次洗衣机爆炸的原因是什么呢？
19: 从现场了解的情况看，洗衣机爆炸可能与内部电路老化有关。这是一台老式的滚筒洗衣机，已经超过了8年的使用年限。
18: 原来洗衣机也有保质期啊。那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洗衣机爆炸呢？
19: 平时使用时要注意洗衣机的规定重量，不能超负荷工作，否则时间长了会导致电机过热，容易起火爆炸。还有洗衣服之前一定要记住先把硬币、钥匙等物件取出，不然容易导致洗衣机卡住或者堵塞，一旦堵卡也可能造成危险。
18: 也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什么家电，使用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电源。
17: 安全使用洗衣机，防范火灾勿大意。
20: 两位抗击匈奴的名将，汉武帝时期最耀眼的两颗将星，司马迁竟然把他们和那些靠容貌来博取皇帝欢心的人一起记载进了命性列传。而对于司马迁的这个态度，司马光和班固又有了不同的观点。透过三位史学家的记载，我们又该怎样来看待汉武帝和卫青、霍去病之间的关系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13集《救生义趣》。汉武帝抗击匈奴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很多的将星人才，卫青和霍去病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两颗。可是关于他们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关于汉武帝的用人问题，三位史学家又是看法不同。司马迁是想通过卫青和霍去病的成功经历告诉我们，汉武帝是任人唯亲的，这两个人正是因为和汉武帝特殊的关系才得到汉武帝宠信，最后官至大司马的。而一贯对汉武帝持批判态度的司马光却一反常态，他通过卫青和霍去病的故事想说明汉武帝是任人唯贤。这两个人的经历恰恰说明了汉武帝能慧眼识人，会用人。而一贯维护汉武帝的班固这一次却采取了和稀泥的态度，他虽然同意了司马迁的看法，可是却没有像司马迁说的那么明白。 那么通过这两个人，我们能读出一个怎样的汉武帝呢？汉武帝究竟是会不会用人？哪一个史学家笔下的汉武帝更接近真实的汉武帝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三集《旧生异趣》，敬请关注。
0: 在长期的对匈奴的作战过程当中啊，汉武帝任用过一批名将啊，最著名的比如说咱们以前都提起过的卫青、霍去病、李广等等。那么这几个人啊，他们的个人际遇和命运有着很大的不同，有的呢是一帆风顺，有的呢是命途坎坷。这样就引出一个话题，到底是谁造就了他们的命运？是汉武帝造就了他们的命运呢，还是他们自己造就了自己的命运？在这个问题上面，司马迁和司马光这两位史学家的观点啊是截然相反的。司马迁认为，这些人的命运取决于他们和汉武帝的关系以及汉武帝对于他们的态度。但是司马光却认为，是这几个人他们在才能、性格上的巨大差别造成了他们命运的巨大差别。啊，那么这几位啊，他们在才能上面、在性格上面到底有哪些差别啊？以及他们和汉武帝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啊，我们今天呢就以卫青和霍去病为例啊来做一个分析。我们先讲卫青。卫青屡次战胜匈奴以后啊，在朝廷上面，在汉武帝面前，这个地位就越来越高。汉武帝对于这个卫青的厚爱程度啊，我们可以从其他的一些大臣的谈话当中得到一些了解。其中有一位臣僚啊，他就说，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就是指卫青啊。在大臣们看来，汉武帝对于卫青的宠幸已经到了他希望其他所有的大臣都对他毕恭毕敬这样一个程度了。哎，那么汉武帝为什么独独对于卫青这么厚爱呢？啊，在战场上为国家效力的、对国家有功的，不独独是卫青一个人啊。那么这里除了汉武帝宠爱卫青的姐姐卫子夫、爱屋及乌，连带的宠幸这个卫青以外，还没有其他什么原因呢？啊，这个我们可以从卫青这个人的性格上面来找一找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啊，咱们讲一件事情。元朔六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23年，卫青又一次率领军队攻击匈奴。这一次呢，啊，由于战绩不是非常突出，汉武帝呢就没有给卫青加官进爵，但是呢，还是给了他1000斤的赏赐作为酬劳。汉武帝这个赏赐下来以后啊，卫青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在这1000斤里面分出了500斤。去讨好汉武帝另外一位宠妃王夫人，他用这500斤啊给王夫人的父母祝寿。卫青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啊，虽然王夫人也是汉武帝宠爱的妃子，但是论地位的话，肯定不能跟他的姐姐卫子夫相比，而且王家也没有出什么厉害的角色。卫青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啊，这件事情上就体现出卫青为人处事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什么特征呢？非常的谦恭谨慎，愿意花精力来妥善处理所有可能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王夫人这个事情啊，是卫青身边有一个叫宁臣的人提醒他。啊，宁臣对这个卫青说，将军所以功位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愿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授。宁臣告诫卫青说，你对自己为什么能够享受这么高的待遇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你不仅自己高官厚禄，而且三个孩子都封了侯了，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卫子夫啊，就是卫青的姐姐，在汉武帝面前地位很高，所以 宁臣提醒卫青啊，说你不要真的以为自己功劳有多大，心安理得的来享受这份待遇。你要明白，你现在个人的地位和荣誉跟皇后啊，跟这个卫子夫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所以现在啊，王夫人她也同样受到汉武帝的宠幸，但是呢，王夫人的家人就没有像你大将军这样幸运了。啊，他的家人没有因为王夫人受到宠爱而享受富贵，所以你就应该啊，把这个汉武帝赏赐给你的这个一千金啊拿出来，给他们家。那么宁臣的这个话，如果我们不做进一步分析的话，可能大家似懂非懂。前面一半啊，这个很明白，很有道理。卫青的得势的确是跟卫子夫有莫大的关系。但是为什么还要考虑到王夫人呢？还要顾及到王夫人的家里呢？其实啊，这里面还有一些话，宁臣啊，他是点到即止，没有往深里说。这里面牵涉到非常微妙的宫廷政治。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想，王夫人她非常受汉武帝的宠爱，啊，但是呢，兄弟子侄里面却没有像卫青这么出色的角色，他的家人也没有像卫青这样享受荣华富贵，这就难免王夫人啊会有一种嫉妒心理。这种嫉妒心理产生以后，他当然不会直接去扳倒卫青，那肯定是会想办法让卫子夫失宠。如果卫子夫的地位保不住，那卫青肯定也要受到牵连。所以宁臣跟卫青讲的这番话，其实是劝他要未雨绸缪，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前把他先谋杀掉。卫青当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这话一听他就听明白了，于是呢就拿出500金啊送给这个王夫人的父母，讨好王家，拉拢两家的关系。这个事情一做效果非常好，可以说是一箭双雕，既安抚了王家，又让汉武帝感到非常高兴。大家知道这个后宫争宠啊，让很多帝王都非常头疼啊，这里背后还牵涉到不同家族的利益。那么卫青他愿意这么做，其实就是向汉武帝表明，卫家不仅不会和其他的外戚家族争权夺宠，而且还愿意主动的去团结平衡这些家族关系。那这么做当然汉武帝会非常高兴，这也就展现出啊卫青的性格当中非常独特的一面。这个人啊非常有远见，他愿意放低姿态去迎合那些目前地位还不如他的人啊，把这些潜在的竞争对手化解为朋友。所以低调谦退的处事风格是卫青能够始终获得汉武帝信任的一个秘诀啊。这个是咱们分析的卫青。那么讲一讲霍去病。霍去病和他舅舅一样啊，是曾经这个叱咤风云，在战场上能征善战，立下过赫赫的战功。但是在生活当中呢，霍去病跟他的舅舅啊，无论是为人的品性，还是啊和。

0: 系梁陋，而事有机者，其在塞外，足乏梁，或不能自振，而标记上穿玉踏居。粮啊，就是比较好的米，行军打仗的时候，霍去病身边的这些人啊，日子都过得很好啊，这个肉啊米啊吃不完都可以扔掉，但是普通的士兵却又吃不上饭的。对于士兵缺乏粮食，霍去病呢也不关心，不仅不想办法帮他们解决问题啊，自己呢还贪图享乐啊，这个建造场地踢蹴鞠啊，是我们古代一种比较古老的游戏。那么这些行为就说明霍去病这个人啊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一样。那么这个性格呢啊，就和这个卫青啊，他总是想方设法啊，不管你是什么人，他都想方设法跟你搞好关系，跟这样的性格、啊、是相去天壤，有很大的差别。那么这一对舅生啊，一个舅舅一个外甥，他们两个为什么性格差别会这么大？依我看啊，还是跟这两个人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啊，是早年生活经历的不同造成了这两个人性格上的不同。卫青啊，他少年的时代我们以前讲过啊，他小时候去找他父亲，结果他父亲呢让他去放羊，而且呢他还要受到他的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们的欺负啊，整个家庭啊都不把他作为一个正常的家庭成员来看待啊，把他当奴仆使唤，甚至有时候啊还是又打又骂的。啊，你想，在自己父亲身边都要遭这么大的罪，所以啊，我想卫青这个人啊，一定是从小就培养成了非常敏感的性格，谨小慎微啊，对身边所有的人和事、啊、都极其敏感，对所有的人和事啊都加倍的小心，唯恐出错，对所有的人，啊。能讨好的尽量去讨好，不能讨好的至少你别得罪，啊，这是卫青。那么霍去病呢？霍去病是建元元年出生的，也就是公元前的140年。第二年，他的姨母卫子夫就被汉武帝带到宫里面去了。从此以后啊，整个卫家可以说是咸鱼翻身，一下子就从这个奴仆家庭变成了皇亲国戚。这个霍去病啊，肯定也是从小锦衣玉食、娇生惯养，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讲啊，就是泡在蜜糖里长大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孩子，你要跟他说啊，要顾及别人的感受，什么叫别人的感受？没概念啊。所以司马迁也说，他说霍去病啊，少而事中贵不省事，从小就待在汉武帝身边，不知道民生疾苦，不知道体恤下情。那么这就是卫青和霍去病啊，这两个人在性格上，在为人处事上的极大的一个差别。
1: 飞将军李广可以说是汉武帝时期一位非常著名的将领，可是就是这样一位终其一生都在抗击匈奴的将军，一直到死都没有机会封侯，以至于到今天李广难封成了一个成语，用来专指那些功高不绝、命运多舛的人。可是对于李广难封的责任，三位史学家又有了不同的看法。司马迁把主要责任归结在了汉武帝身上，可是司马光却觉得李广难封的症结关键还在于李广自己。班固呢，既肯定了李广的能力，但是也没有对李广终究不能封侯的问题给予过多的关注，他只是客观地记述了这些事情。那么通过三位史学家的不同记载，我们今天又该如何来看待李广这个人物呢？在李广难封这个问题上，汉武帝究竟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14集《李广难封》，敬请关注。卫青和霍去病虽然在为人处事上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但是他们却都成就了一番功业。可是看到这里，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当时像他们一样取得赫赫战绩的也不乏他人，可是为什么单单是他们取得了如此的成功，除了和汉武帝的姻亲关系外，他们还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吗？
0: 霍去病有一句名言啊，大家耳熟能详，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汉武帝啊，要给霍去病造房子，结果这个霍去病就说，匈奴还没有被消灭，要这些房子干什么？啊，这句话一直流传到今天，用来鼓励。

年轻人啊，要树立远大的志向。但是霍去病讲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的意图，长期以来被人忽略了。什么意图呢？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讲啊，霍去病说完这句话以后，由此上义爱宗之。汉武帝听完霍去病讲这个话，就愈发的宠幸这个霍去病了。所以每次读书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我就在琢磨，霍去病讲这句话，匈奴未灭，吾以家为，到底是几分真情，几分假意？所谓真情，是他弑灭匈奴的一种志向的表露；所谓假意，他除了表露这种志向之外，是不是还想用这句话来达到其他的目的？司马迁为什么要强调汉武帝听完这句话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这里面有文章。霍去病啊，固然有不灭匈奴誓不罢休的志向，有这样的豪情，但是他想用这句话达到另外一个更深层的目的。什么目的呢？讨好汉武帝，用这样的话来博取汉武帝的欢心。从汉武帝的反应来看，霍去病的目的达到了。霍去病这一个人，我们前面讲是一个极其不顾及别人感受的人，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但是大家不要忘了，霍去病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知道自己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他所有人的感受他都可以不顾及，但是唯独一个人的感受他必须认真对待。谁呀？那就是汉武帝。所以啊，在这个问题上面，霍去病跟他的舅舅想的一样明白啊，他们都知道汉武帝的喜好他们必须认真的对待，汉武帝的政治策略他们必须积极的配合。尤其是啊，这两个人在收养门客这个问题上面啊，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在讲汉武帝内强皇权这个板块的时候啊，讲到过一件事情。在汉武帝统治的初期，诸侯王跟公卿大臣们豢养门客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风气。等到卫青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以后，也有人劝卫青招揽贤士啊，招揽天下的名士。卫青怎么说呢？卫青他说，自魏齐武安之后，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父士大夫招贤处不孝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旨而已，何于招使？里面讲到的魏齐侯就是窦婴啊，这武安侯就是田汾，这两个人啊，花费重金接客养士，结果让汉武帝痛恨到切齿。所以啊，卫青就从这些事情上面总结出了经验教训：招贤纳才，那是皇帝专有的权利啊。作为一名大臣啊，你奉旨守法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去招揽人才，否则的话，你就有可能重蹈窦婴啊、田汾啊、刘安这些人的覆辙。卫青不愿意豢养门客啊，其实呢，也是在向汉武帝表态。是要告诉汉武帝，我呢不敢培养自己私人势力，那么通过这样啊，才能获得汉武帝的信任，获得汉武帝的扶植。那么卫青他是这样一个认识。那么霍去病呢，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认识呢？啊，司马迁说，标记亦防此意啊。标记将军就是霍去病啊，霍去病在这个问题上面和卫青的认识是一致的。所以尽管这一对旧生啊，在性格上、在为人处事上有很大的差别啊，但是在遵从汉武帝的意志上面是完全一致的。在极力遵从汉武帝的权威、贬损自己的权威这件事情上啊，卫青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什么事情呢？元朔六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23年的时候啊，卫青呢率领这个军队啊去打匈奴。他手下有一位右将军叫苏建啊，在这次战争当中吃了一个大败仗，手下这个士兵损失很多啊，还有其他呢也都散亡掉了。最后苏建啊是一个人跑回来见卫青，手下的士兵一个都没带回来。那么卫青就问那些随军的幕僚们啊，说苏建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其中有一个叫周霸的啊，他就建议卫青，他说，
大将军啊，行军打仗以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斩杀过麾下的副将。

0: 样，这一次苏建吃了这么大一个败仗，而且把士兵损失的一干二净，正好斩杀他以树立大将军的权威。卫青怎么说呢？卫青他说，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崇而不敢自擅专诸于境外，而俱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卫青说，即使我有斩将的权利，我也不打算来判决苏建的生死，而是把这个处置权交还给汉武帝，表示我不敢专权。那么我们对于卫青的这个态度怎么来理解，怎么来看待他这个态度呢？有一句古训大家非常熟悉，叫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身为大将，独断军旅啊，你制定战略战策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必一味的听从君主的命令，更何况你是执行军法，赏功罚过。所以这个苏建啊，是斩是赦理应由卫青做出决断。如果什么事情都要推给皇帝的话，那前线要你这个大将军干什么呢？更关键的是，卫青明明知道处决这个苏建啊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他还是要把这个事情交给汉武帝去处理。这是什么？这是表示自己对于汉武帝的绝对臣服，所有的权力都要归属汉武帝。卫青在这件事情上面表现出的姿态，固然还是体现了他一贯仔细谨慎小心的作风，但是啊，这绝不是一个大臣该有的风范。我们这个中国虽然有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制的历史，但是理想当中的君臣关系，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大臣服从君主的这么一个关系啊。恰恰相反，在历史上获得美誉、留下名声的，往往是那些敢做敢当，甚至于敢于反对皇帝的大臣。那些被称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社稷之臣的大臣，也往往是那些有担当、有作为的大臣，而不是皇帝的应声虫。如果你只知道对皇帝唯唯诺诺，那你再有才能，也只不过是一个会办事情的奴才。但是皇帝啊，他就偏偏喜欢奴才。为什么？因为奴才能够凸显皇帝的权威，而那些有个性、有主张的大臣，往往他是要贬损皇帝的权威。尤其是这个作为一个强势的皇帝来说，更是不喜欢那些有个性的、经常持不同意见的大臣。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汉武帝是一个非常注重个人权威的皇帝，在为了加强自己的个人的权威他容不下像刘安郭谢这样的人物因为这些人物有可能影响到他个人的统治权威。而且你看他挑的这些丞相要么是一些没什么能力的，要么是非常顺从他的。这些事情都说明汉武帝非常注重树立自己的权威，所以卫青对于这一点把握的是非常准的。他就在处理自己跟汉武帝关系的时候拼命的贬低自己，抬高汉武帝。那么卫青这样来处理和汉武帝的关系，自己的荣华富贵当然是没问题了，但是这也把君臣关系转化成了一种主奴关系，这不是君和臣的关系，这是主人和奴仆的关系。所以史书上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汉武帝在接见卫青的时候很多时候非常不庄重这个仪态非常不庄重。怎么个不庄重法呢？他说，大将军卿侍中上具册而视之。厕这个厕的本意厕所的厕，这个字的本意本来是指床的边沿具厕而视之，是说汉武帝就是这个卫青在宫中陪伴汉武帝的时候，汉武帝经常就这样很随意的耷拉在床沿边上两条腿插得跟簸箕似的，就这么坐着，非常不礼貌，很不庄重，这不应该是接见大臣的礼节。那么后来有人呢根据这个字面意思做了进一步发挥把这个厕就理解为厕所了说汉武帝蹲着坑就见了卫青了比如宋代有一个大才子叫苏东坡，他就是这么理解的他有这么几句话：若卿奴才雅仪士志，具厕见之，正其仪也； 卫青啊就是个奴才，汉武帝在厕所里面见他正合适啊，正可以让他给汉武帝舔痔疮。这话讲得多刻薄啊，啊，才子嘛，有时候为了这个语言的力度啊，就难免刻薄。但是在这个评论背后，其实体现出苏东坡对于汉武帝和卫青之间这个关系是有很深刻的认识的。
1: 苏东坡对卫青的评价的确是显得刻薄，可是轰学来风未必无因。实际上，我们通过姜鹏老师的介绍也知道了，论功业，卫青和霍去病都是善于征伐、战功赫赫的名将；论背景，卫青、霍去病也的确都和汉武帝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那么，卫青、霍去病能够建功立业，究竟靠的是能力，还是他们和汉武帝之间的这层关系？对于旧生二人和汉武帝这层微妙的关系，三位史学家的态度又是什么呢？
0: 苏东坡的这个观点啊，其实受一个人的影响很大，谁呢？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啊，卫青和霍去病有专门的一份传记，叫《卫将军标记列传》。那么除此之外啊，司马迁在《匈奴列传》里面也频繁地提到卫青和霍去病啊，这个容易理解，因为这两个人一辈子的事业跟匈奴啊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外，司马迁还在另外一个地方提到了卫青和霍去病。如果你对《史记》不熟悉，你可能就想不到这两人会在这里出现。哪里呢？《史记》里面还有另外一份传记叫《宁信列传》。那这个《宁信列传》写的是哪些人啊？啊，司马迁有一句话讲的不太好听，但他就是这么说的：非独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以容颜外貌来博取皇帝欢心的人不仅仅是女子，世人当中、官宦队伍当中也有这样的人。那除了女子以外，那些靠容颜、靠外貌来博取皇帝欢心的人就是宁信。所以班固在《汉书》这个《宁信传》里面就直接把这些人称之为男色。司马迁把卫青和霍去病也划到这个队伍里面去啊，可能很多人想不到。司马迁有这么一句话啊，他说：内宠辟臣，大抵外戚之家，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姓，然颇用才能自尽。司马迁说啊，汉武帝时候很多宠臣啊，内宠都是出自这个外戚的家庭。所谓的外戚啊，就是皇后啊，或者是这些嫔妃们的家人。那么司马迁说啊，这个卫青跟霍去病啊，也属于这个行列。他们之所以能够荣贵，是因为受到了汉武帝的宠幸。虽然司马迁也不否认这两个人的确是有才能的啊，但是如果按照类型划分的话，司马迁说这两个人也属于宁信。我们前面讲过，卫青啊，通过贬低自己啊，这个抬高汉武帝啊，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处理他和汉武帝之间的关系，把君臣关系转化成主奴关系。而霍去病呢，啊，这是一个对其他所有的人的感受啊都不在乎，但是唯独非常在乎汉武帝感受的人。所以这个谈到卫青、霍去病和汉武帝之间关系的时候啊，我们在啊，联想到刚才这个司马迁讲的宁信的这个观点，可能大家就会嗅出一些异样的感觉啊，嗅到一点异样的味道。汉武帝和卫青、霍去病之间宠幸和被宠幸的关系啊，似乎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在里面。那这层关系呢，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讲得太明白啊。司马迁呢引用过一句谚语，他怎么说呢？他说：立田不如逢年，善事不如愈合。什么意思啊？你努力的耕种不如碰到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辰，你有才能会当官不如让皇帝喜欢你啊，这是司马迁引用的一句谚语。所以在司马迁看来啊，卫青跟霍去病的贵姓，这个跟汉武帝啊非常宠啊，这个爱信这两个人是有极大的关系的。那么虽然他们这两个人也是有才能，但是这是次要的。 司马迁啊抛出这样一个观点，司马迁说汉武帝啊这个用人的标准啊是看这个人和自己亲近不亲近，而不是看这个人的才能。司马光在这个问题上啊，他的观点和司马迁是截然相反的。卫青第一次带领军队啊和匈奴作战的时候，就攻击斐兰啊，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胜仗。对于这一次战争啊，卫青为什么会成功啊？司马光呢，他有这样一个总结，他说：“善骑射，才力绝人，欲士大夫以礼，于士卒有恩，纵乐为用，有将帅才，故每出则有功。”善骑射，才力绝人啊，讲的是卫青啊，他有适合军旅生涯的个人才能。那么下面这一句说欲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讲的是卫青善于团结队伍，有领导才能。把这两点加起来，司马光说卫青有将帅才，是一块做将帅的材料。而且后面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司马光说卫青每出则有功，每次都能够建功立业啊。如果说卫青的成功，他的功成名就靠的是自己和汉武帝的这层特殊的关系，那么侥幸也就一两次啊，他为什么每次都能成功呢？而且汉朝的这些宠臣啊，这些男宠有很多啊，啊，光汉武帝就有很多男宠，那么为什么其他的人不能够像卫青、像霍去病那样建功立业呢？哎，所以这个最后的结论啊，司马光得出的结论，他就是说卫青跟霍去病啊，之所以能够登上历史舞台，能够成为闪耀千古的将星，主要还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啊。这是司马光的一个观点啊。所以在探讨卫青、霍去病和汉武帝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司马光他这个重点啊，是落在汉武帝知人善任这一点上。司马光有这样一句话：“天下有此服上之之人。”卫青奴仆出身啊，而且此前没有军事经验，汉武帝能够大胆任用，果然啊旗开得胜，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不仅仅是卫青啊，接下来汉武帝又挖掘了霍去病这样一位将星，比卫青更加出色。汉武帝在挖掘人才这个问题上面是一挖一个准啊，这就不是用侥幸或者运气能够解释的了，说明汉武帝的确是知人善任。
1: 司马迁和司马光的观点这一次是对立起来的。司马迁说汉武帝是用人为亲，不会用人，司马光却说汉武帝是用人为贤，能慧眼识人。现在还有一位史学家的观点我们没有讲，就是一贯维护汉武帝一代雄主形象的班固。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班固会怎么说呢？
0: 我们看啊，这个汉书，翻汉书的时候，大家会发现班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啊，有点和稀泥的味道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汉书宁信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卫青、霍去病皆爱信，然亦以功能自信。”看这句话意思跟《史记》《宁信列传》差不太多啊，也是点出卫青、霍去病和汉武帝是有这样一层特殊关系在里面。但是啊，班固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在这个宁信传的开头，汉书宁信传的开头，班固列了一张汉代男宠的名单。西汉的皇帝从汉高祖刘邦一直到汉哀帝啊，他们爱信过的、宠信过的男色，或者说是准男色，一共15人，班固拉了一张名单。但是这张名单里面，班固没有把卫青跟霍去病加进去。哎，所以看我们看到这个班固啊，他这个看上去有点矛盾啊，这个态度。一方面他承认的确啊是这个卫青和霍去病啊，他有这个出头的机会，是因为受到汉武帝的爱心。但是另一面呢，又不把这两个人打入这个男色花名册啊。那我想啊，这个班固啊，他一方面呢他是知道的啊，这个卫青跟霍去病这两个人如果因为不是汉武帝的宠幸啊，可能就也不见得有这么高的地位。但是呢，这样的机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抓得住的啊。所以这个卫青跟霍去病的成功啊，他们自己的才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这两个哪个更重要， 啊，是跟汉武帝的关系更重要，还是自己的才能更重要？班固就不想讲得太明白，啊，那么更不愿意通过这一层关系去批评或者否定汉武帝，啊，这个事情啊，和和稀泥就过去就算了，啊，不像司马迁和司马光那样啊，有非常鲜明的立场。那么在司马迁和司马光这么尖锐对立的观点当中，长期以来啊，应该说是支持司马迁的人更多。除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苏东坡啊，受到司马迁的影响，咱们这里还可以讲一位，明代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叫湛若水，就专门批评过司马光。湛若水说啊，汉武帝时代抗击匈奴的名将啊，应该以李广排名第一，卫青应该排在他后面。李广的能力远远的要超过卫青，只不过啊运气不好啊，一直没有像卫青那样建功立业。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卫青比李广强，更不能用卫青的例子来证明汉武帝是知人善任的。湛若水这个观点明显是受到司马迁的影响，尤其是把李广拿出来和卫青对比，因为这是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批判汉武帝的一个关键。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塑造了飞将军李广这个著名的形象，啊，司马迁说李广这个人啊，能力要远远强过卫青，但是因为得不到汉武帝的宠幸，所以一辈子命运坎坷，没有更好的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通过这个啊，通过把李广的命运和卫青啊，还有霍去病命运的对比，司马迁呢进一步批判了汉武帝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的作风。啊，那么这个司马迁他是怎么来讲述李广的故事的？啊，请听下一讲《李广难封》，谢谢。
1: 飞将军李广是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著名将领。他一生愚，但却终其一生未能封侯，最终更是落得个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李广难封的感慨。那么李广为什么终生不得封侯呢？李广的悲剧又反映出汉武帝用人的哪些特点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14集《李广难封》，敬请关注。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

0: 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2: 敌将刘铁鹏气得哇呀呀暴叫，手举九耳八环刀，奔着单灵玉的顶梁刷啦劈下来，这一招叫力劈华山，刀挂

风声。单灵玉不慌不忙，手中金丝软藤枪啪往外一崩，接驾先还，跟赛展雄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两旁边的将官呐，眼珠子瞪得跟包子样，都看自己主将。按理说呀，不能这么打，应该是兵对兵，将对将，当将官者不行了，主帅才出征。有那么句话，打了孩子娘才出来，没听说第一仗两家元帅就上来了，如果伤着一个，对方士气立刻就戳下去，可就完了。元增寿也害怕呀，心想不行，得把元帅换下来。哪知道单灵玉这条枪啊，啪啪啪啪，银光闪闪，非常紧。元增寿一看，别看这个娃娃岁数不大呀，枪太快，枪是兵刃之中的贼，刀是兵刃之中的帅，使大刀来得快，架漂亮，使枪特别快。这个姓单的，除非是我家元帅，第二个人非吃亏不可。别看刘元帅不知道，我可惯个盲耳朵呀。这元将出世时间不长，没打过败仗，心眼多，枪法好，斜挎兜囊，可能会暗器。哎呀，这怎么办？来，擂一鼓助威。那旁啊，惊动了关帝廖镇的文静。文静骑在马上，斜挎兜囊，他又暗器什么呢？使镖。他怎么也会打暗器呢？崔文静在家的时候啊，跟人学过。你别忘了，他爹是太守啊。身旁除了谋士，还有不少的武官保驾，这学两招，那学两招。从跟单灵玉之后，他天天跟单灵玉琢磨。没别的，你教我两下子，我这刀法不怎么地。我得会打暗器，好救命。单灵玉说行，天天教他，现在也不含糊了。不过他主要呢，跟灵玉在一起，因为女孩子不方便，示范不方便，碍口的，不好说的。有崔文静出头，崔文静的身旁是员部下将方头太岁侯德志。侯德志前者和徐坤在水师营镇守黄河岸，现在跟着徐坤来了。到这之后呢，侯德志是第一次出征，他这块也着急，心想能怎么样呢？应该叫我们打一仗啊，没让我们打一阵，你看元帅自己出去了。哎呀，他着急。两旁边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似暴斗一样。杀呀，元帅旗杆得胜，马刀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只要你敲鼓喊杀，战马在疆场就精神，主将就有精气神，管他哪边的，反正两边啊都有人助威。再看这两个人，呵，人魂马仗，四个绑臂空中来舞，八个马蹄绞绕沙场，趟起了尘土，遮住红日，十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没分胜败。崔文静有点着急了，侯德志也着急。哎，崔将军，我家元帅每次上阵不出十个回合准赢，今天怎么了？是啊，他为什么在那躲躲闪闪呢？怪了，哎，犯什么病了？就看单灵玉一边打呀，一边退，一边打一边退。刘铁鹏也觉得奇怪，这大刀啊，围着单灵玉转来转去，单灵玉只是躲躲闪闪。哎，他怎么不正式进招呢？为什么呢？到了五十回合还没分胜败。那不说，单灵玉一边打呀，一边扭头往军中看，用眼角余光往后扫，扫了几眼，刘铁鹏就看见了。他看啥呢？他扭头一看，哟，没把赛展雄刘铁鹏乐死。怎么回事啊？只见从大唐的队伍当中啊，窜出一匹马来，这匹马一点一点往前凑，看这意思呢，主人着急。马上这个人呢、

他急得往前一窜，这马一压腿一撞马肚子，这马以为叫他往前去，他走几步，看了一会儿一着急，噌，他又一窜，一压坐骑，这马又往前凑了几步，渐渐的离开本部军队挺远了。唐营的战将谁也没注意，那个人呢光顾盯着疆场也没注意，他是下意识的催马，自己不知道。刘铁鹏可注意了，甭看人就看这匹马，这匹金线伯龙驹啊，这白马太好了，金鞍玉颤，透龙金镫，马脖子挂着九颗紫金铃啊，缰绳啊是黄绒缰绳，要不是黄家人，没有这样的缰绳，没有这样的马镫马鞍子。这个人跳下马，身高有八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露，面似银盆呢、花白胡须，黑的少白的多，四方大脸，天庭饱满，地个方圆，头戴闹龙盔，身挂银装甲，外罩黄罗袍，这罗袍上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边绣灵芝草，大红缎子的中衣，下边是龙头凤尾战靴，鞍桥上单着亮银枪。这个人呢、长身躯往前凑，刘铁鹏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老驸马柴绍，柴思昌。耶，老东西，我们打仗你着啥急，你往前蹦的什么呢，你着死呢？他正琢磨着，战马俩人打仗啊，脚绕沙场啊。再看柴思昌啊，又往前一使劲儿，一拱当小肚一碰铁锅梁，这匹马又走几步。他在那看一会儿啊，又往前一拱当，这匹马又走几步。离开本部军队多没有，拿现在说得有300多米。刘铁鹏一看，嘿，苍天助我成功啊，我和单灵玉打个什么劲儿啊，我抓住100个单灵玉也不如一个柴绍柴思昌，那是大唐朝老驸马李渊的姑爷，李世民的姐夫，是大唐朝的泰山中流砥柱啊，把他抓住跟大唐朝可以要疆土、要版图、要金银、要人呢、对，你再往前凑凑，我过去。单灵玉呢一边打也发现了，他垫着柴绍柴思昌这一走神，那就剩不了。柴思昌还往前凑，这马踏踏踏踏踏一个劲儿往前去。嘿，刘铁鹏一想，得了，我抓他去吧。就这样二马错蹬，一南一北分开之际，刘铁鹏没有圈回来，而是斜插花奔柴绍冲过去了，战马就过去了。很快马像旋风一样来到老驸马近前，举起大刀，嘿，大刀一掉个，为什么没用刃砍，如果一下子把柴绍砍死了，死了就不值钱了，得抓活的做人质才能和他们交换。就这样刀背子啊，呜，奔左肩拍下来，柴绍发现了，哎呀，不好，把他也吓一跳。柴绍是武将啊，瓦岗寨46营有他这么一号，年轻时候武功不错，只是现在回家纳福了，很少出去锻炼练功，功夫扔了，那比一般文人强太多了。一看敌将用大刀拍自己，那不能等挨死啊，抬腿摘下了亮银枪，嘿，手中枪往外一拨。再看刘铁鹏一刀拍下来，一看他拿枪往外招架，大刀往外一挂，开膛一下子，柴绍的枪就出手了，日日日日日日，也不知道这刘铁鹏用多大劲儿，这一下子把柴绍的枪啊崩起来，半个月都没落下来。怎么掉在山顶石喇子那去了？那还掉下啥呀？再看柴绍，说声不好，催马。

就跑啊，也懵了，糊涂啊，我给关帝廖镇怎么没注意，柴老驸马呀，他往前凑合什么呢？哎呦，这可糟了，不行，要叫刘铁鹏把老驸马抓住，我们还打了什么劲儿啊，我得救他去。文静也没合计合计，你多大本事啊，他轻着刀就催过去了。崔文静也是口刀，刘铁鹏也是口刀，要是比起来呀，崔文静的刀就成了修脚刀了，细长不点儿啊，没分量啊。催马抡刀就喊，给我站住，他从当中窜过去。刘铁鹏一看，这多讨厌呢，你过来干嘛呀，甭理他，继续追柴少。崔文清着急了，刀交左手，在镖囊内拿出一只镖来，嗨，看镖，唰，他打出去了。他本来也没练成，把镖甩出去了。刘铁鹏也听见了，往旁一闪身，用刀背子一躺，烫就崩一边了。秋次里继续追。崔文静想，不行啊，我也得追啊。柴少在前，中间刘铁鹏，后边崔文静，在一旁惊动了部下将小英雄侯德志。侯德志想，崔文静啊，脑瓜聪明，写一手好字，画画很好，打仗他不白给吗？你上去干啥呀？这不遭罪吗？一会儿我还得救你，你跟我回来。小英雄往下一哈腰，行走如飞，好嘛，一串好几个。刘铁鹏一看，太讨厌了，他老追我干嘛呀？不行，将他置于死地。想到这儿，挂上九耳八环刀，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毒药剑，刃透天弦。耳朵听着，自己的战马放慢了，他估摸后边这员将官离自己不到100步，在马上来个犀牛望月，一回身，噔噔一松弓弦，这只毒药剑唰就射出去了。崔文静看见他回身了，本能的一闪身，头掷箭不含糊，真就躲开了。哪知第二只、第三只，唰唰，他躲不了了，砰一只正射在左肩头。崔文静是个女孩子，过去是大家闺秀啊，她不懂的呀，疆场厉害，你别看单灵玉攻杀战手她没见过呀，帮的一下子，哎呦，扑通摔在地下，亮亮亮的刀也扔了，战马落荒而走。刘铁鹏看一眼，我叫你追，他继续追柴少，没理崔文静。就在这阵儿，侯德志到了。哎呀，崔将军，你怎么样？哎呀，不要紧，不怎么疼，不疼。来，我扶你起来。不不不，不用，我自己起来。为什么？崔文静是大家闺秀，她知道自己是女孩子，作为女子和男人不能正脸说话。挨襟裸袖就为时节，叫男人扶我一下，这不行啊。你说你也糊涂啊，你穿的是男装，这是一，第二个疆场打仗你命都要没了，扶你又怎么的，他想不通，他不好意思，你别理我，别理我，我真的自己起来。哎，你快起来起来。哎呀，说起来啊，他昏过去了。侯德志一看，哎呀不好，就伤这么一剑，马上人就昏过去，甭问毒药剑。他赶紧挂好兵器啊，一插手把崔文静抱起来，抱起崔文静扭头就跑，跑出没有50步，单灵玉学马过来，刚才单灵玉被敌将围住，好不容易杀开血路冲出来。侯德志，怎么回事？崔将军受伤了。也单灵玉想，得，崔文静是我的新娘子，找丈夫还没有呢，找我这么假丈夫，被我拐出来的，现在好，受伤了，被侯德志抱走了。哎，快把他送走。哎，好。他刚想走，敌将呜把侯德志又围上，为首两员将土城二猛，猛同江、猛同海各摆钢叉，哗啦啦奔单灵玉来了。单灵玉一看不好，哎呀，崔文静受伤，侯德志不能交战，我把将官都派出去了，军前的战将得压住阵脚，这可怎么办？一着急，姑娘挂上兵刃，伸手拿出两个银圈，左右双手发，打，唰唰，
两个银圈撒出去了，一个奔猛通江，一个奔猛通海。刷银光一闪，突噜，从猛通江猛通海的脑袋套下来。这俩人不知道怎么事啊，疆场之上突然见银光一闪，奔脑瓜顶了，啊，伸手一拽，嘎嘣，银圈一缩小，本儿用里边的狼牙齿把脖子给套上了。哎呀，不好，他一挣呗，又掐上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他再一动，上不来气儿了，俩扔兵刃摔在地上。单灵玉都甭管，军兵呼啦过来，把这俩人抹肩头、拢二背绑上之后，单灵玉这才下马，哈腰一根崩簧，把这圈啊给卸开，拿下来揣在怀内，压回去，猛通江、猛通海，备祸遭擒。然后侯德志才把姑娘崔文静带到本部军队，命人抬到城里。随后单灵玉吩咐点信炮，嘡一声信炮响啊，只见大唐的门旗刷啦往旁一闪，大旗唰唰，紧跟着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杀呀拿呀，别让于文贼跑啦，像翻江倒海一般呐，2000人杀向敌营，为首三员将：柴仁、柴义、蔡向南。蔡向南舞动了虎尾三节棍，暴跳如雷就冲过来了。后边是马队，最后边是步兵。袁增寿一看，可了不得了，生力军到了。尽管自己人马不少，主将不在，这怎么办呢？急忙摆兵刃，迎了过去，站在一起。这边是兵对兵，将对将，正打得翻天覆地。突然单灵玉吩咐响二声信炮，套套，就看从敌营的后门杀进2000人，为首的正是齐如花、二无厌、赛马武，带着几员将兜了后营门了。齐如花多猛啊，穿过战壕几刀就把营门砍开，杀了过来。哇，这帮兵哇往前跑，单灵玉吩咐点三声炮，刀刀刀，东边营门杀进了大唐兵，紧跟着四声信炮，西边2000人也攻进了。别看8000人呐，这8000人往里一冲啊，架不住这波人猛啊，更主要于文国的兵将现在没头了，头目疆场交战，里边火头夫、喂马的、站岗的，这能顶事儿吗？大将都在疆场，立刻乱成一团呐、大唐兵将像砍瓜切菜一样，就把这帮军人撵的一直撵到了两军阵前，拥出来了。元帅，快想办法吧，后营门被攻开了。报，东营门被人家闯开了。报报报，西营门大唐兵将杀进来，快想办法吧，快叫我们跑吧。袁增寿一听这汗哗哗的，把他急死，在马背上长身躯往连营一看，就看连营里，哇，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大唐兵将太厉害。

0: 刀齐如花，呵，精神抖擞，大刀光滑闪闪。哎呀，怎么办？身旁都督平章过来了，福元帅，咱们快逃吧，快走。往哪儿走啊？你看周围都是那兵将，怎么办？
1: 是啊，元帅哪去了？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就这阵儿，就听有人高喊，哎，元增寿，我家单元帅请你。
1: 哎，好。
0: 他提战马在人保护下来到了东边，单灵玉在这等人，众将围在身旁，像众星捧月相望。
1: 单元帅，你叫我坐镇。
0: 元增寿，看你偌大年纪，应该保持晚节呀，现在这个仗输了，你这10万人今天要全军覆没，我4路人马杀进你的连营，要把你营盘踏为齐坟，到那阵儿就不是10万生灵啊，不是10万生灵涂炭，他们都有爹娘，都有妻子，闹个撇妻子闪爹娘，苦不可言，其罪都在你身上。如果投降归顺，保住他们的性命，可以居家团聚，你可以在大唐朝紫袍金带，位立朝阁，何去何从？你速拿主意。这个嘛，再看元增寿，急得汗珠子往下直滚，眼睛都布满了血丝了。这可怎么办？不想，眼看全军覆没，想刘铁鹏没回来。眼追转，计上心头，我何不这么办，保住我全军人的性命。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妈妈，今天我在公园里看到花仙子了。
7: 是吗？那花仙子长什么样啊？
6: 我看到了好多个花仙子，有姐姐，有阿姨，有叔叔，还有一个看起来和奶奶差不多一样的。
7: 哦，那花仙子都在干什么呀？
6: 花仙子姐姐在郁金香花丛里又蹦又跳，花仙子阿姨穿着漂亮裙子坐在桃花树上，花仙子叔叔推一下树干，成片成片的花瓣就会落下来，可好看了。花仙子奶奶摘了好多花儿，都装在包包里呢。
7: 他们可不是花仙子，他们应该叫花见愁。
8: 只眼观不亵玩，文明赏花，做真正的爱花仙子。
9: 今天下午，幸福小区一居民家的洗衣机突然爆炸，目前消防人员已将事故处理完毕，本台记者将对事故情况做进一步报道。
10: 张队长您好，请问这次洗衣机爆炸的原因是什么呢？
11: 从现场了解的情况看，洗衣机爆炸可能与内部电路老化有关，这是一台老式的滚筒洗衣机，已经超过了8年的使用年限。
10: 原来洗衣机也有保质期啊，那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洗衣机爆炸呢？
11: 平时使用时要注意洗衣机的规定重量，不能超负荷工作，否则时间长了会导致电机过热，容易起火爆炸。还有洗衣服之前一定要记住先把硬币、钥匙等物件取出，不然容易导致洗衣机卡住或者堵塞，一旦堵卡也可能造成危险。
10: 也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什么家电，使用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电源。
9: 安全使用洗衣机，防范火灾勿大意。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3: 请3号进入医诊室。
4: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5: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4: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零幺零 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白马银枪一婵娟，时称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4: 元帅单灵玉劝元增寿投降，元增寿一看自己的营中乱成一团，像开锅相仿，知道营盘失守，自己危在旦夕，硬打是不行了，只能使个缓兵之计。想这儿挂上兵刃，眼中含泪，可怜巴巴的冲着单灵玉抱腕当胸：单元帅呀，我们输了，如今我们腹背受敌是不行了，我想投降，可是无权命令别人投降啊，等我家元帅回来，他下令大家再听，我说啥不好使啊，元帅能不能你网开一面，命令你的四路人马暂时停止进攻，等我家元帅回来再做道理。说到这儿，他眼睛眨巴眨巴的往下挤眼泪。单灵玉点点头：老将军，你这么大年纪，既然说出来，我敢不从命。行啊，这么办，我把四路人马调出来围而不打，你把队伍集中在营内等你们元帅，你们元帅如果回来了，可以你们将帅团聚商量怎么办，如果你家元帅不回来你怎么办，如果元帅回不来了，我们就投降大唐。老将军说话算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呀，主帅不在，我这副帅也就说话算数了。那好吧，你看现在是4时，等到申时，你家元帅不回来，你们就得投降大唐。好，一言为定。就这样，单灵玉响炮，叨了叨，炮声一响，各路人马的主将一听元帅叫我们撤出来，撤吧，纷纷离开了敌人的连营，在外边围而不打。这都是单灵玉事先跟众将说好的，听我的命令。为什么单灵玉不把这伙人一举全歼呢？你别忘了，敌众我寡，单灵玉派了半天将才多少人呢？8000人，连疆场3000人，11000，人家那是10万兵将啊，真要跟你玩命啊，准得输啊，敌我力量相差太悬殊了。这就是单灵玉高明之处，会用兵，打仗就是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看，拿口刀吓唬你，我要杀你，我要杀你。对方害怕，夸砍下来了，就没什么怕的了。为尔不打。袁增寿这帮人心里没底呀、啊，大家集中到一块儿看着太阳，怕时辰到了，刘铁鹏不回来就得投降啊。那么刘铁鹏到底哪儿去了呢？书中暗表，柴少离开疆场，刘铁鹏在后边紧紧追赶。就这样，越过了荒村，走过了树林，一直奔山里走去。柴少的马慢，刘铁鹏的马快，是越追越近。不过拐过树林子，绕过山环，耳中听见马挂栾铃声，看不见影子。此时刘铁鹏非常着急，心想，我要抓住了柴少，这次算大功告成，扭头我就班师回黄土城啊。走着走着，绕了俩弯，不见柴少的战马，哪去了呢？他不敢再追了。为什么？前边有三条小路，都是油盐小路，他辨认一下，都有马蹄儿，到底是走的哪条道？他战马了，就在这块转悠，东张西望。就这阵儿，中间那条道的山梁呢，下来个砍柴的樵夫。这个人呢，40多岁，可能山里人干累活干得太重了，风吹日晒，脸上的皱纹也多呀，腰也弓了，挑一担柴火，这担柴火也沉一点，压得两头扣一头，一看能有60-70岁，戴了个大草帽，忽闪忽闪忽闪过来了。刘铁鹏乐了，哎，打柴的，我问你点事儿，你看没看见有个骑白马戴盔甲的老头啊，往哪么走了？打柴的没理他，低着脑袋在琢磨事儿。忽闪忽闪忽闪，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这打柴的不但没理他，站住了，把柴弹一放，旁边块石头，坐在石头拄着腮帮子低头合计事儿。可把刘铁鹏气坏了，我们这么大的元帅，跟你个打柴的说话你不理我，哎，我问你呢，你在那想什么呢？这回打柴的樵夫把头慢慢抬起来了，把草帽往后推了推，啊，我想不明白，我想事儿呢。嗨，你想事儿不要紧，我问你话，你想什么呢？我想，你说我家有匹马，这匹马太漂亮了，太好了，前些日子怀了驹子，昨天晚上嘿，它下了。哦，下了，下个什么？那匹马下了一匹驴。刘铁鹏一皱眉，你简直是胡说八道，哪有马下驴的？驴可以下骡子，马也可以下骡子，从来没有马下驴的，胡说。是啊，他我也正想这个事儿，琢磨不透呢，不对劲儿啊，这个兔蛋为什么他就不下马呢？啊，刘铁鹏一听啊，眉毛立起来，眼珠瞪刘元呢，呀，这个老东西骂街呢，哎，他们家马真下驴了还是不对？这个兔蛋他怎么不下马？哎呀，这是骂我呀，我打听到没下马，他怪我了，我揍他。别打，可算碰见个打柴的有口气的，我问一问柴少上哪儿去了，我把他打死了，问路的人都没有了。哎，也别怪人家，你说我坐在马上连喊带叫的，人家不爱理我，不礼貌。哎，骂就骂了吧。甩凳下马，把缰绳一扔，紧走两步。哎，打柴的哥哥，嘿嘿，我给你打听事儿，你看没看见有一个人银盔银甲，胯下一匹银松兽，岁数不小了，往哪儿去了？樵夫乐了，摘下草帽，忽闪忽闪的扇了又扇。啊，你说花白胡子那个老头啊？对呀，看见了，嘿嘿，正好从我眼前过。你看这座山呐，无数条山沟沟，

进去个人呢，不好找。嘿，我眼看那个人从我身旁过去了，我没理他。他要像你那么精明，问问道不就好了吗？他走的是死牛犄角道。哦，往哪么去了？哎，这不这条道吗？这条道叫牛角峪，里边啊没有路，是个死胡同，进去就出不来了。他像你这么聪明，打听打听，我告诉他一拐弯从那么走不就出去了吗？嘿嘿，他钻了牛角峪了。嗯，得多绕二里多地，他还得从这块回来，来去五里地，要不说他老糊涂了，老了就不中用了。哦，多谢多谢。哎，樵夫哥哥，哪块叫牛角峪？哎呀，这不我身后吗？你看着没有，从这条道走啊，这是大山肚子，进去就是牛角峪。哦，好，谢谢。刘铁鹏贪功心切，急忙认凳帮鞍，乘胯坐骑，催马奔中间这条道进去牛角峪。开始走的时候路还挺宽，越来越窄，他进去走不到半里地，就听里边慌啷慌啷慌啷慌啷慌啷，有马蹄声，马挂罗铃声。哦，柴少真在前边呢。嗨，行柴的，我看见你了，你站住。不用喊，柴少回来了。怎么？柴少慌不择路，钻进牛角峪了。到这一看，这个地方山势特别，两峰对峙，当中间就这么一条道。老驸马走到前边一看，嘿，前边大山拦路，过不去了。他有点着急了，得回来呀，赶紧拨马往回来，正好迎面碰上刘铁鹏。哎呦，柴少战马哒哒哒哒哒哒，有倒退十几步，再不能退了，再退呀、啊、撞山根了。刘铁鹏这高兴，把大刀一横，柴少，现在你身封绝地还想走吗？只见柴驸马机灵打个寒战，哎呀哎呀，真没想到，生有处死有地，我走不了了。是啊，两旁边是山梁，荒草没人身，他的战马转了一圈，哎，姓刘的一个怕了一个罢了，既然我已经逃走，你就应该网开生路，不该赶尽杀绝。呸，两国对立仇敌，谁放谁呀、啊、赶快扶绑。我就不扶绑，认可叫你宰了。一伸手，苍啷抽出肋下三尺龙泉剑。刘铁鹏，我要你的命。刷，宝剑刺了过来。刘铁鹏乐了，刚才你有枪都白给呢，用剑更没用了，用刀头拔了一趟，日日日日，宝剑出手了。哎呀，好厉害呀，厉害在这儿呢，跟我下来吧。呜，刀头一晃，一掉个，用刀背子来砸柴烧。就在这么功夫，就听旁边石喇子后边有人喊了一嗓子，哎，干什么？凭什么在这吵吵吵吵嚷嚷的啊，惊我的叫啊，这谁呀、啊、叮当的欺负我呢，我看看。紧跟着蹭出了个小孩，瘦小枯干，形如病夫，青筋叠抱，穿着青布坎肩，下边穿着裤头，光着脚，他蹭蹭蹭就出来了，把刘铁鹏吓一跳。怎么，这有伏兵吗？他仔细看，不对，是个小孩，十一二岁。嗯，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呀？你们惊我叫了没完。说着三步两步就来在刘铁鹏和柴少的马前，他用手啊一推马头，想开想开，干嘛像公鸡斗架一样，不知道这还多大力气，把马头给推到一边去，噔噔都闪开了。他瞧瞧刘铁鹏，哎，你们俩岁数不小了，都长胡子了，干嘛不和和气气的有事商量呢？拿刀动枪干什么？嗯，爸，你别管，我们是对立仇敌，是非打不可。哎呀，啥叫仇敌呀？我这人呐，爱行善，爱积德，爱劝架，我跟你们商量商量，你们别打行不？我给你们说和说和，
刘铁鹏说什么？你说个，说个，说个。你说个什么？柴烧说：“小孩，哎呀，你真不知道好歹。我们是两国交战，他是一国元帅，我是一国老驸马。你在当间捣什么乱呢？你说个不了，你拉不了这个架，得了吧。什么架我都能劝。我这个人呢，有个毛病。”要说劝架，谁说也不行，是非劝不可。你们俩要是听我的呢，我请你们俩吃饭，嘿，牛肉大饼。你们俩要不听呢，要不听怎么办？那我就不管了呗。这不废话吗？不听你管什么呢？要是一个听一个不听呢，那怎么办呢？要是有一个听有一个不听，我更有办法了，嘿，我就站在听的这边打不听的那个。刘铁鹏一听，你什么毛病啊？你还有脾气？那当然了。好，那就劝劝吧。小孩看看柴烧，我说老头，你比他岁数大呀，不在家里好好出气儿，你跑这打什么架呀？怎么像小孩一样？我给你劝劝，你听不听？柴烧说听听。你怎么劝呢？你们为什么打仗啊？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大唐朝和宇文国兵将交战，我家元帅和他交手，他叫赛展雄刘铁鹏，我在一旁观敌料阵，哪知道他上前就给我一刀，我这马惊了就落荒跑了，我合计一走就算了吧，哪知道他在后边死追不放，就追到这儿了，我想出去他不让我出去，他磕飞了我的宝剑，还挡着呢，我没辙呀。哦，要这么说你有理呀。我说刘铁鹏啊，你做的不对呀。我怎么不对？嗨，两军阵前你跟人元帅动手，你不打人家元帅凭什么打看热闹的呀？你打他干啥呀？他是驸马，是大官，我把他抓住可以做人质，可以跟大唐朝要城池要国土。哎呀，你这人心眼不好，这心没长正，在嘎吱窝后边呢，这个人不好。再者说了，人家跑了就算了，你干嘛死气白咧的追呀？追到牛角尖里来了，人家要出去你还不让出去，你这就不对了。我给你俩劝劝吧，你们俩岁数啊都不小了，都挺明白事理的，干脆你呀闪开，让这个白胡子老头出去，这就完事了，我这账拉完了。刘铁鹏一听气乐了，小娃娃，你可真说的容易啊！我们两国交战，你上嘴唇下嘴唇一碰，就叫我把敌国的驸马放了，放完我上哪儿抓去？再者说了，这个老头值钱呢，抓住他要啥有啥，不能放。怎么，我说话不算数啊？不好使啊？不行，那么说这架我劝不了了，你不听我的，不能听，绝对不能放。呀呵呀呀呵，你不放他，刚才我劝架的时候跟你说的可挺明白，我有脾气啊，有个毛病，你们双方都同意我劝架，嘿嘿，劝好了我请你们吃饭，要是都不同意就算了，我一走，要是一方同意一方不同意，我可站着同意那方打不同意那个，你要是不同意我劝架，觉得我不公道，我可救你。赛展兄刘铁鹏这个气呀，娃娃，我是看你年幼无知才跟你磨嘴皮子，不忍伤你，你小小的岁数要是死在我的刀下，你爹娘得多难过呀。你要是破裤子缠腿，我要你的命，就凭你瘦小枯干好像个病孩子，你能打了我？哎呀，我说大个子呀，你忘那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碗呀。你别瞧我长得瘦小枯干，我有的是劲，劲比你大。这么着吧，柴驸马呀，你先闪在旁边歇会儿，喘喘气儿，等我把他打跑了再把你送回家，行不？
柴烧说好啊，那太好了，多谢小壮士，甭谢，你等着啊。我说大个计啊，我去取家伙去，不许你走，哎，你让开路也行。刘铁鹏心想，今天我是倒霉，是娶媳妇儿打翻儿，这别扭事儿都叫我碰上了。头一回有个小将追我不放，我射了三支箭把他射过去了，又碰上这么个娃娃。这个娃娃是哪儿的呢？你姓什么叫什么？嗨，不用问名姓，你等我拿来兵刃就知道了。他到石头后边啊，唰啦拿出两柄锤来，冰铁压油锤呀、啊，这锤大的出了号了。我说刘大哥计啊，你闪开不闪开，让道不让道？哎呀，小娃娃，我不让你把我如何？看刀唰，当头劈下来。只见这小病孩子用左手锤一颗刀，给我闪开，烫啷啷啷，右手锤。呜，往上打，怎奈个矮，锤柄又短，够不着。小孩急了，哎呀，感情这玩意儿够不着啊！行了，甭往上打，往下打了。老小子，你给我下来吧！双锤照定马腿，马的两条前腿全给砸折了，扑通，马就卧这块了。刘铁鹏啊，咕噜从马上滚到地下。亮亮亮，大刀出手，可把他摔坏了。他顶盔挂甲这么一摔呀、啊，哎呀，好厉害！他刚想挣扎起来，只见从山石后边蹭蹭过来四个大个儿，上前用刀逼住，别动。随后把他妈肩头龙二背捆上了。小孩乐了，怎么样，刘大个计，你不行吧？刘铁鹏不服啊，小娃娃，你谁家孩子？哎，你为什么要帮大唐？哎呀，我就是大唐将官呐、啊！你看我个小，乖可大呀，官拜三品，你知道吗？我叫王小义，我娘叫二无艳，齐如花，你还不知道呢吧？刘铁鹏暗暗叫苦，我吃亏喽。是啊，听人传言。有个小孩骨瘦如柴，十分厉害，使锤的，我怎么就没想呢？再看王小义提溜锤，有人牵过马，认凳上马，将锤挂好。我说柴驸马老千岁呀、啊、你受惊了，哎呀，王将军多谢多谢，走吧。好，书中暗表，这是单灵玉定的计策。两军阵前知道硬拼不行，在派将的时候说得非常明白，四路人马暗暗偷袭敌人营盘，叫王小义埋伏在牛角峪，制胜刘铁鹏。如果硬打硬拼，别看小义力大无穷，也不是刘铁鹏的对手。刘铁鹏久经沙场大将啊，今天吃亏在哪儿了呢？麻痹大意，没想到这么病孩有本事，咔嚓马腿砸折了，摔下来了。他再有本事也不行啊。随后把他放在了马背上，驮着他离开了牛角峪，直奔两军阵。刘铁鹏气得肚都爆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霎时间众人来到两军阵前，这是什么时候啊？刚过午时啊，还没到申时呢。小义就喊上了，哎，元帅呀，我把刘大个计抓住了。齐如花听见儿子喊声，催马就过来了，哟，宝贝儿，哎，你可真有本事。娘啊，你别忘了你儿子现在是三品官呀，没两下子啊，敢戴乌纱帽吗？哟，两天半把你美的美出鼻涕泡了，你别在你妈面前吹，你三品呐，妈是不爱当官，要当官我得当上十八品。哎呀娘啊，你最好当上一百品。旁边有人说，哎，王将军，元帅喊你快过去。哎，好，娘啊，咱快走。娘儿俩很快来到单灵玉近前。单灵玉说，刘铁鹏，看你的副元帅袁增寿以及战将军卒都在这儿，你到底是降还是不降？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交出2026年一季度亮眼成绩单，截至3月底，全市累计归集公积金8.95亿元，提取额5.81亿元，发放贷款1.53亿元，缴存扩面提质、便民服务升级、安居保障发力，各项核心业务平稳有序推进。记者从亳州海洋馆项目施工一线了解到，亳州海洋馆预计6月底启动试营业，7月正式对外开放，将为我市及周边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海洋盛宴，填补皖北地区大型海洋主题场馆的空白。备受市民关注的郭河魏武大道桥大洋桥拆除重建工程迎来新进展。自3月4号封闭施工以来，前期受通讯光缆嵌盖影响，老桥拆除进度有所延缓。本月起，浮吊船正式进场作业，老桥进入全面拆除阶段，新桥建设同步拉开帷幕。亳州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专职思政课教师和专职辅导员共5人，纳入学校事业编制。报名网站为亳州学院人才招聘系统，报名时间为2026年5月8号9点至5月14号18点。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据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5一假期期间，全省围绕春游江淮、乐享5一主题，精心推出休闲度假、宝藏小城、古道踏青、自驾美食等多元特色产品，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明水秀、完美如画的春日盛景。全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788.96万人次，同比增长4.83%。其中5A 级景区接待游客220.3万人次，同比增长5.6%。安徽首家大型国有宠物医院安徽蒙次方宠物医院近期将启动院内外标识标牌制作与安装招标工作，有望今年6月开诊。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6号夜里至8号，我省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其中7号沿江江南有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余时段我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6号本省山区最高气温28到

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7到8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冷空气过后，9号和10号早晨全省最低气温普遍11到14度，10号起我省气温再度回升。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038.3 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71 亿人次。截至5月5号19点53分，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普及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各位父老乡亲们，有的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1: 服务侨城发展，
2: 展示侨城魅力，
1: 侨城之声，
2: 侨城之声。
1: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2月10号，亳州市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实施方案正式印发，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涵盖10大领域，用可量化可落地的项目把民生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近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30项民生实事核心内容与推进举措。发布会上，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飞介绍，我市此次出台的30项民生实事，在促进就业领域将发放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建设就业服务驿站与赋能中心，同步为1000余名残疾人开展技能和创业培训。社会保障方面，新建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农村幸福院，完善公益性公墓建设，织密养老服务网络。困难群体救助推出7项精准举措，从低保特困标准动态调整到残疾人康复救助、困难学生资助，全方位兜牢民生底线。李飞，
5: 方案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统筹促进就业、社会保障、困难救助、教育惠民、卫生健康、环境保护、交通出行、问题服务、城乡建设、公共安全10大领域，用30项可量化、可落地、可检验的具体项目，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教育、医疗、生态、交通等领域同样亮点纷呈。我市将改造教室光环境，扩充1000余个高中学位，逐步推行学前1年免费教育，开展妇幼健康免费筛查，升级基层医疗系统，让优质公共服务触手可及。同时，持续整治餐饮油烟、道路扬尘等环境问题，改造农村公路与城镇老旧小区，建设公共文化空间和口袋体育公园，守护舌尖安全与出行便利，全方位提升城市宜居度。李飞，
5: 以人民为中心，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促均衡，推动民生保障水平全面提升，努力实现更加充分的就业、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更优质的教育医疗服务、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丰富的文化体育供给和更安全的生活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
3: 此次30项民生实事呈现5大突出亮点，既实现普惠与特惠相结合，又通过数字赋能提升服务效率，同时注重源头治理与长效运行，每项实事均明确责任主体、推进措施和资金渠道，确保落地见效。李飞，
5: 下一步是民生办将认真按照市政府工作部署，会同各牵头部门和县区政府压实责任，加强调度，强化宣传，确保30项民生实事按时保质完成，把30项民生实事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账单。
2: 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是城市里穿梭不停的忙碌身影，也是服务民生、保障运转的重要力量。侨城区以万众一新工程为抓手，
4: 聚焦新就业群体居住、生活、发展等实际需求，打造暖心公寓，完善便民服务。目前已经建成200多个暖心驿站，让一线劳动者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暖。家住乔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的李东明是一位快递员。李东明说，前几年自己频繁搬家，房租偏高，不仅耗费时间精力，也难以安心工作，稳定生活。李东明，
6: 之前来这个两三年都得搬家4、5回，反正都是地费时间，哎呀费人力，而且再加上都是说，工作上也不方便，都是没有更多时间去好好的去工作去干活。
4: 和李东明一样，住房问题是不少快递员、外卖小哥的烦心事。针对这一痛点，我是在乔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建设暖心公寓，统筹公租房资源，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稳定、实惠、便捷的居住选择，切实破解他们租房难、住房贵的难题。住进公租房后，快递员李东明不仅告别了频繁搬家的困扰，还能安心布置自己的小家，生活更有奔头，工作也更有干劲儿。李东明，
6: 跟之前不一样了，你要摆这还是摆这那，人家不愿意了，是吧？
7: 嗯，
6: 还是更安心了，确实更稳定了。房子能便宜个几千块钱，现在都是挺好的感觉。
4: 除了解决安居问题，社区还不断延伸服务触角，打造集休息、服务、关爱于一体的便民空间，全方位满足新就业群体的日常所需。外卖员张子良，
8: 平时不忙的时候，我就会过来这里，可以喝水、充电，或者是看看书、休息休息。更重要的是生活上，比如说看病就医了，或者是技能提升了，社区都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服务，让我感觉到在这个社区里，特别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4: 乔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努力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空间，服务对象包括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同时覆盖全体居民。乔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党总支委员李丑，
9: 给大家免费提供充电、热饭、饮水、休息、阅读、打印、医保办理、政策宣讲、健康诊疗，还有志愿者服务积分兑换等服务。我们把这些服务做到家门口，就是想让北漠的小哥有一个能歇脚的地方，让老人办事更加方便，让居民生活更加舒心，用小空间传递大温暖。
4: 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乔城区持续推进万众一心工程，建成200余个暖心驿站、73个友好场景，挂牌140余处友好商家，常态化开展集体庆生、健康义诊等关爱活动。同时联动多部门搭建就业平台，开展专场招聘，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实现安居与乐业双向发力。同时搭建新联心志愿服务平台，组建12支药都小哥志愿服务队，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乔城区委社会工作部两新组织党建和行业协会商会工作室主任张迪，
10: 我们依托社区平台企业开办了6个暖心学院，常态化提供技能培训、政策解读等课程，持续推动关心关爱服务走心走实。通过意念软件同步发力，短期长期统筹兼顾，真正让新就业群体

0: 的安心，干得舒心，融入尽兴。
1: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3: 近日，2026年安徽省交通安全巡回宣传活动“美丽乡村行”亳州桥城站在石河镇拉开帷幕。现场交警以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让交通安全知识有汁又有味儿。现场宣传展板一字排开，图文并茂，事故案例、交通标志、避险技巧一目了然，大爷大妈看得认真仔细。交警通过手势操、情景剧等，把一个个关于出行安全的交通知识融入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节目中。
4: 身伤可医，头伤难救，亳州交警温馨提示，骑乘电动自行车请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
5: 快快乐乐出行，平
4: 安回家。
3: 针对骑乘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十字路口的通行规则，交警现场进行讲解。
6: 基本上我们说不那么不受伤害吧，但是能，我最起码不会有大事。
7: 俺单位有一个在路牙市上栽一个脑震荡，
8: 也没有交通信号的路口，首先一个要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
9: 对对 对，
8: 又让你的右边的车先行。
9: 对，
8: 如果说你的车，你的行驶方向有这个标志，这叫停车让行标志，就说明啥，你要先停下来。
3: 交警还结合农村地区的典型事故案例视频，宣讲安全驾乘电动车知识，提醒大家绷紧交通安全这根弦，学好知险避险知识。村民李景云。
10: 骑两轮电动车必须戴头盔，啊，不戴头盔那是违反交通规则。
3: 村民张赛，
11: 骑行电动车一定要正确的佩戴头盔，还要卡好这个卡扣，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在骑行过程中，如果有那个摔倒的现象的话，会这个头盔不至于脱落，会保护我们的头部。哎，这个非常的好。
3: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执法指导和宣传教育大队民警。周毅，
12: 今天我们在安徽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指导下，走进亳州市桥城区石河镇润耕天下农场，借助省级春季春晚示范展示舞台，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传活动。活动通过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交通安全节目演出和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交通安全宣讲，广泛传播交通安全知识，提升农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和技能，共同筑牢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3: 家里有娃的都懂，孩子一生病全家都跟着揪心，要是再跑老远去看病，那真是又累又急。好消息来了，最近亳州市儿童医院在市人民医院北院正式增设了儿科门诊，北边和老城区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家长们再也不用大老远折腾了。这次新开的北院儿科门诊不光是孩子们最常见、最高发的那些病，还提供生长发育咨询、日常保健和营养指导。亳州市儿童医院副院长隋素敏：
14: 此次新开的北院儿科门诊聚焦儿童日常高发疾病，覆盖呼吸道、消化道、常见感染病三大类，包括感冒、气管炎、扁桃体炎、消化不良、胃肠炎、手足口疱疹性咽峡炎等，同时还提供生长发育的咨询、日常保健、营养指导等服务，基本满足儿童日常就医需求。
13: 对于住在郭河北面和老城区的市民来说，家门口有了儿科门诊，那真是最大的福气。以前孩子得个感冒、拉个肚子，都得往南去跑，路远不说，还耽误功夫。市民王可：
15: 北院开完儿科门诊了，给孩子看病非常方便，离家近。
13: 市民刘成美：
9: 哦，现在这边也关了，那以后都方便多了，不用往那。

0: 面跑了，违禁放面。
1: 隋素敏，
2: 这个门诊主要服务0到18岁儿童的常见病、多发病，补解肌微重症，目的是粉瘤、便秘，让北片区、老城区附近的孩子少跑腿、少等待，就近就医。我们会派出儿童医院，骨干医师坐诊，保证诊疗质量和服务水平，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3: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丁洋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亲，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2: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

0: 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各位父老乡亲们，阅读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1: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3: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夜里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阵风7级。三线地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1到32摄氏度，涡阳20到32摄氏度，蒙城20到31摄氏度，利辛19到31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利辛县通过提高河美乡村直播间覆盖面，用云力量赋能基层治理，让服务更精准、更温暖、更高效。
1: 反电诈微距，快递诈骗花招多。
3: 健康小贴士，关注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针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重大挑战，我们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就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要确保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就必须共同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就是顺应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解决好资源全球配置造成的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失衡问题。要坚决反对逆全球化、泛安全化，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坚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破解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构性难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外交思想为指导，对标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坚持自信自立、开放包容、公道正义、合作共赢的方针原则，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与时俱进加强战略部署，深化完善外交布局，突出问题导向，运用系统思维，更加立体综合地明确外交战略任务，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历史担当，更加富有活力的创造精神，

0: 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外交守正创新是新征程上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更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加强思想理论武装，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外交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对外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自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强化党领导对外工作的体制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胸怀大局，协同配合，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外工作决策部署。
1: 请听公益广告，中国匠心。
2: 篆刻中最难的便是把一字刻好，从一开始踏踏实实地去走，一方青石篆刻诚心诚意，最重要的在于这匠人之心。
3: 十指春风，捻指成花，绣鸟能闻声，绣人能传神，万里锦红铺满锦绣中华，飞针走线之间，一匠倾城。
2: 中国人讲究书法，撇捺之间妙在运笔，规矩安于胸襟，自然融于笔墨，最忌讳的就是没有主心骨。用一生做好一件事，中国匠心。
4: 2025年以来，利辛县通过提高和美乡村直播间覆盖面，用云力量赋能基层治理，让服务更精准、更温暖、更高效。
5: 好，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呢就到此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4: 下午5点左右，随着一声热情的告别，利辛县城关镇和谐社区首次开通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短短一个多小时的直播吸引了300多名社区居民在线咨询养老保险、残疾补助等问题。这场别开生面的直播是和谐社区探索云端服务群众的新尝试。通过网络直播，社区工作人员快速收集居民诉求，提高了服务的精准度和效率。和谐社区党总支委员黄雪琴：
6: 刚才在直播的过程中，我们遇到辖区的一位残疾朋友，他咨询了一些问题。那等我们下播之后呢，我们还要上门去具体了解情况，这样有便于我们精准的去捕捉到信息，更好的为他服务。通过这场直播呢，我们也是能够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4: 直播过程中，有居民询问养老保险的收缴政策和相关问题，社区工作人员在线解答后，许多同样关注这一问题的居民也同步得到了答案。和谐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李小燕：
7: 我们和谐社区和美直播间第一次进行上线开播，说实话呢，我觉得这个平台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之前呢都是线下进行服务，然后经过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和美乡村的这个乡村直播间，也就是说我们的线上云端的一个直播间，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便民服务。
4: 据了解，利辛县和美乡村直播间自2025年11月正式启动以来，全县已建成和美乡村直播间20个，实现了重点乡镇全覆盖。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助农带货、政策宣讲、乡村文化展示等主题直播1200余场次。直播间不仅成为推介利辛农特产品、展示和美乡村新貌的云窗口，更搭建起干群互动、文明实践的连心桥。李小燕：
7: 通过这个直播间呢，有很多的居民问了很多这个我可能都没有就是特别了解的一些问题，觉得自己也是一种学习和提升，以后呢可能在这方面我要加油，更多的这个吸取更多的知识，要把自己的这个储备库储备得满一点，然后能够更好的这个服务于居民。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高空抛物致人损害，谁来担责？
9: 这里是大军说法，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有关高空抛物的民法典小故事。

年近七旬的大亮在自家小区花园内散步，经过小美家楼下时，小美家的小孩在自家20楼房屋的阳台上抛下了一瓶矿泉水，水瓶掉落在大亮的身旁，导致其受到惊吓摔倒。报警之后呢，大亮被送入医院治疗，后来经过鉴定为10级伤残。那么小美家应该对大亮进行赔偿吗？

0: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过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之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另外呢，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小美作为小孩的监护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下面来关注反诈知识，请听反电诈微距，快递诈骗花招多。
2: 喂，你好。
3: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2: 善丹丹，善，我姓善。
3: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2: 啊，什么快递丢了？
3: 哎，这是我第三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2: 不是，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3: 订单号是675878。
2: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3: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那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2: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3: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2: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3: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2: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3: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2: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3: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啦，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啦。
2: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3: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2: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4: 10万块钱，骗子，10万块钱。
5: 哎，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4: 啊？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5: 啊、哦，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2: 不能给。
6: 听众朋友，立夏时节，气温显著升高，人体易疲劳，驾驶人注意保证充足休息，避免疲劳驾驶。雷雨天气频发，驾车出行注意减速、控距、亮尾。这时间农忙季节也开始了，农村道路情况复杂，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亳州交警特此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点路况安全事项。
1: 一、关注天气变化，防范雨后路滑。立夏后雨水增多，雨后的农村道路容易变得湿滑，特别是土路

0: 和碎石路，容易出现泥泞、坑洼。大家出行前也要关注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雨后立即驾驶车辆通过低洼路段或土路。如果必须出行，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防止车辆打滑或陷车。
1: 二、注意道路施工和农忙占道。农忙时节，部分农村道路可能会有施工或农民朋友在路边晾晒农作物，导致道路变窄或通行受阻。大家在经过这些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况，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人员和晾晒的农作物。同时，不要在道路上随意停车或堆放物品，以免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
0: 三、警惕弯道和坡道隐患。农村道路多弯道和坡道，视线不佳，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在经过弯道、坡道和路口时，大家要提前鸣笛示意，减速慢行，不要强行超车或占道行驶。特别是夜间出行，要开启车灯，确保视线清晰，避免发生碰撞。
1: 四、注意牲畜和家禽出没。农村地区常有牲畜和家禽在道路上出没，大家在驾驶车辆时要特别注意观察。遇到牲畜或家禽时，要提前减速，避免惊吓到他们，防止发生意外。
0: 五、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无论路况如何，大家都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要佩戴安全头盔，驾驶农用车辆、三四轮车要确保车辆安全性能良好，不违法载人。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0: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预防火灾，注安全。
3: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4: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3: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5: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6: 健康小贴士。
1: 有些人把长寿归因于基因好，有些人迷信营养补剂能帮助延寿，而事实是生活方式影响更大。发表于美国期刊《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4月刊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过了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逐步超越基因。负面情绪是隐蔽的衰老加速器， 稳定的社交连结能有效疏导压力，减少身心内耗。中年人应多培养兴趣爱好，多增加社交互动，通过和家人、朋友聊天等方式释放压力，避免负面情绪堆积。
0: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4月25号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主题为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公众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及时接种疫苗，尽早获得保护。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7: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8: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9: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0: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7: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13: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5: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1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6: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妇联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有关妇女儿童权益维护、家庭暴力、妇女就业、妇女发展、家庭教育、困难帮扶、家庭婚姻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 553-2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 553-2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4: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7: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8: 喂，
9: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8: 大点声。
9: 得了吧，
8: 听不见。
7: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10: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7: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1: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7: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9: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12: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7: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9: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7: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13: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交出2026年一季度亮眼成绩单，截至3月底，全市累计归集公积金8.95亿元，提取额5.81亿元，发放贷款1.53亿元，缴存扩面提质、便民服务升级、安居保障发力，各项核心业务平稳有序推进。记者从亳州海洋馆项目施工一线了解到，亳州海洋馆预计6月底启动试营业，7月正式对外开放，将为我市及周边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海洋盛宴，填补皖北地区大型海洋主题场馆的空白。备受市民关注的郭河魏武大道桥大洋桥拆除重建工程迎来新进展。自3月4号封闭施工以来，前期受通讯光缆嵌盖影响，老桥拆除进度有所延缓。本月起，浮吊船正式进场作业，老桥进入全面拆除阶段，新桥建设同步拉开帷幕。亳州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专职思政课教师和专职辅导员共5人，纳入学校事业编制。报名网站为亳州学院人才招聘系统，报名时间为2026年5月8号9点至5月14号18点。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据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五一假期期间，全省围绕春游江淮、乐享五一主题，精心推出休闲度假、宝藏小城、古道踏青、自驾美食等多元特色产品，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明水秀、完美如画的春日盛景。全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788.96万人次，同比增长4.83%。其中5A 级景区接待游客220.3万人次，同比增长5.6%。安徽首家大型国有宠物医院安徽蒙次方宠物医院近期将启动院内外标识标牌制作与安装招标工作，有望今年6月开诊。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6号夜里至8号，我省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其中7号沿江江南有中雨，部分地区达到暴雨，其余时段我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到晴。

0: 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冷空气过后，9号和10号早晨全省最低气温普遍11到14度，10号起我省气温再度回升。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71亿人次。截至5月5号19:53，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普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
8: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 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

上述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动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电信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电信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咨询、5G 流量业务办理、电信宽带办理以及电信号码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电信公司副总经理蓝天，欢迎蓝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亳州电信蓝天，欢迎大家。
0: 好，也欢迎蓝总。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全渠道运营中心刘燕、云网运营中心邝富义、销售部马苏、课业中心张玉莲，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电信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咨询、5G 流量业务办理、电信宽带办理以及电信号码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投诉。那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哈，他说有残疾证办理宽带有优惠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残疾证办理宽带有没有优惠呢？好，我们有请刘燕，刘经理。
4: 啊，是这样的哈，我们对于这个特殊群体哈，然后我们是有一些优惠的，但是这位这个网友朋友可能提出的是办理宽带是吧？目前哈，我们推出的优惠呢是主要是这个手机卡方面的，可能有这个爱心卡，有语音版的和流量版的，然后另外呢也有一些这个可选包业务，助餐可选包，但是关于宽带类的业务呢，可能暂时还没有特殊的一些场景啊。不过呢，如果说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朋友有特殊需求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根据需求看能不能在合理范围内帮他解决他的问题吧。
0: 好的，这位网友朋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能听到吗？
0: 哎，可以听到。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这样的，我是那个干电商的。平时主要在抖音上干一些什么法他的直播啥之类的，但是呢，最近在抖音直播的时候，那个经常发现网络会掉线，我想问问这是咋啥情况？
0: 网络会掉线吗？
5: 对对对，在直播的时候经常会播着播着就掉了。
0: 好，有请马苏马经理。
6: 好，这位观众大家你早上好。这个造成这个直播卡顿呢，我们这个掉线的原因可能有判断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直播过程中的这个偶尔掉线呢，就是这个是由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家里边使的原来那个组成号叫这个设备就是广播，每隔12个小时呢就是自动这个重新拨号，导致这个动态这个 IP 地址这个变更引起的。第二个情况呢，就是直播过程中你这个主播从这个直播间呢走到展厅过程中会出现这个卡顿或者掉线，这是由于目前我们这个 WiFi 设备呢没有对这个信号漫游呢进行保障，设备这个切换硬切换导致的这一块。第三块就是可能判断就是主播可能会用手机和单反加你这个电脑呢同时向那个平台去推流这一块，导致卡顿。这是由于这个电脑推流呢，这个更高清，就是你使这个上行流量呢，可能需求更高。这个一条网络的上行这个宽带呢，无法同时满足你这个手机和电脑的一个推流。针对以上这几个问题这一块，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建议的方案。 进行优化。第一块就是针对这个电脑和手机这个同时推流的这一块，我们这个广播设备呢，重新这个拨号这个 IP 地址，变换呢导致掉线的问题，我们建议是采用这个两条宽带这个线路呢同时接入，就是以主一备网这块，同时一条是采用这个固定 IP 地址，这个上行这个带宽是以百兆上行，另一条呢作为你这个直播的一个备用，即我们工作人员使用。第二个就针对这个主播从直播间到展厅你这个走动直播不掉线的诉求呢，我们现在中国电信也推出这个全网组网，就是可以采用我们这个 FTTR-B 这个使用，可以切换于这个无线覆盖。同意我们就是这个切换，就是这个切换时长呢，就是小于这个50毫秒，就是可以实现你这个全网组网的一个无线覆盖的这个无缝漫游的这个使用。这位观众大概是这个情况。
5: 那您说的这种设备得多少钱一个月？
6: 这个是吧，这个如果您是这个个拨的话，就是可以办理这个我们这个有了一个 FTTR-B 套餐，这个最大的一个就是对你的这个网络你比较有保障，我们下行你这个网速有连线照，上行是70兆。如果您是这个直播团队的情况下，你也可以这个考虑办理我们这个699块钱每月这个互联网转线，互联网转线就是我们这个 IP 地址是固定的，这个上行也是100兆，而且我们是有的是24小时的一个紧盘服务，就是后续呢根本就不必担心这个担心这个网络出现问题以后这个退位扯皮啊，包括就是你判断不清楚这个哪些故障，就是导致你这个耗费你精力这些小事，就是你可以把你所有这个精力时间就是呈现到这个你的直播这个直播上去。如果你感兴趣这块，我们这个就近的营业厅都可以去咨询去办理。这位观众
5: 管199是吧？
6: 对，一个月199，对。
5: 嗯，管好，我知道了。回头这个附近的营业厅都管去办是吧？
6: 对，是的，都可以去咨询办理。
5: 好，我知道了。好，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一位人生璀璨这位网友说，根本听不懂，太专业了。刚才马经理介绍到的一些专业名词哈，可能是对于直播电商来说，您这样，马经理。您用大家能听懂的这个语言再给网友来介绍一下，它这个网速不达标，或者说是宽带掉线，它到底由什么原因？咱们通俗易懂的跟大家来说一下。
6: 你的就是网速掉线这个情况这一块，它主要就是可能就是你长时间把这个你的广播呀、路由器啊这一块，你可能用着就是一直，可特别是在夏天那一块，可能掉线这个概率比较大。
0: 嗯，
6: 这块就是你那个设备你一直长时间运行这一块，它可能这个假如这个散热这一块，或者是你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因为我们放在都多媒体响铃板这一块，它可能就会引起掉线的这个的嘛。
0: 嗯，
6: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的嘛。第二个就是可能我们就是假如这个到晚上这个高峰期时候上网，就是这个上网这一块呢，因为它要分流这个网速，它可能就是假如你的网速这个上行比较慢呀这一块，也会引起这一些网速的这个你使用感知不好的一些情况。
0: 嗯，就设备多的话也可能会。
6: 对，设备多，就是你可以同时，假如你可能你这个需求比较大，假如我在家里边这个无线网连的比较多，或者我设备也比较老旧了，有路由器，因为原来有好多都是一些比较老的这个设备路由器了，哎，没更换这个最新的这个WiFi 六呀，包括我们还有这个 FTTR 的设备这一块，现在我们针对这个直播用户啊这一块，就是高需求网速的，我们推的是 FTTR-B。这个 FTTR-B 就针对于就是原来就是我们使用路由器，我们后来升级到 FTTR 这一块的家庭用的，就是你的对网速的需求呢，如果需求更高，你可以升级到这个 FTTR-B 上。它其实这个 FTTR-B 也就是一套设备这个名词这一块。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说，叫俺家的电线杆挪走吧。您是遇到具体什么问题了？是家门口有电线杆吗？是电信公司的电线杆吗？您这样，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啊。到时候您说一下具体情况，看是不是属于电信公司，看是不是需要帮您这个挪走哈，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还有网友说，全光组网怎么办理啊？全光组网怎么办理？ 全国组网是不是刚才马经理介绍的 FTTR？
6: 对，是的。
0: 啊，马经理，
6: 嗯，就是这个全网组网你怎么办理这一块儿？就是我们针对这一块儿，就是首先你我们要了解一下，就这位观众到时候你使用我们这一块儿，如果是我们电信这些存量用户这一块儿，你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就近的营业厅，直接假装办理。我们针对这些老用户呢，也有推出了一些这个优惠政策，就是根据我们这些消费啊，包括你的上网时差呀、啊、等等这一块儿。我们推出大概有20块钱一个月假装，也有30块钱一个假装，就是根据你这个需求这一块儿，就是根据这个你的套餐情况呀，包括在网时长，就是你入网的这个时间都可以。这是我们针对我们的存量用户，就是新用户呢，你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就近的这个营业厅，包括如果方便留电话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联系这个，就是我们下线维护呢，安排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这位观众呢去联系。就是我们也推出了几档这个。针对这个全网组网的一个套餐这一块，如果方便情况下，我们安排线下叫工作人员联系也可以。
0: 嗯，这个套餐最低的套餐是多少？
6: 最低套餐我们就是从129块钱，这是我们新装的129块钱都可以享受了这个极速的一个全网组网的一个网速呀，包括最低网速是1000兆，这个下行这一块。就全网组网这个都涵盖这些业务了。
0: 嗯，既然是套餐，它会有这个通话和流量吧？
6: 通话、流量，包括你家庭这一些你的网络需求都有了这一块。包括你可以全家一起用这一块都可以。
0: 嗯，行，如果说这位网友有需求的话，您也可以拨打咱们热线哈。导播提醒，线上依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电话是多少？咨询电话是多少？有网友咨询啊，现在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目前来说，线上都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会赶紧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腾出更多的时间来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问题。喂，你好。喂，你好，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有请场外导播跟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550-1116这部电话已经开通啊，您可以继续拨打了，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喂。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嗯，是这样的，我这个搞办个手机号码。是这样，之前用过的，那我都是使这个号，我感觉我喜欢上，然后我不想再换了，然后我想就问问他使过的，我想注册微信，注册不了，这样咋弄？
0: 哦，您办的是原来别人这个。用过的这个号过之后，他重新进入号池了，相当于。
7: 这我不知道，就是我注册微信的时候，他提示我信息被人用过了，我想再注册的话，咋注册呢？
0: 行，好的，我们继续有请马经理。
6: 好，这位观众你好啊，就针对你这个情况呢，可能你这个号码你这一块，我们就是有的这个号码，有的原来注销过以后呢，他这个我们在号池里冷冻几个月以后呢，所以也会。在这个市场上二次去投放，就针对你反映这个情况，你就是可能你这个业务呀、啊、这一块，就是你使微信啊或者一些其他的 APP 啊被注册，这个解决了这个反映这个情况，就是首先你就是我们电信公司呢，就是提供这个二次这个号码的一个换新服务，就是你可以登录哈，就是我们中国电信的这个 APP， 就是 APP 就是有查询办理，就是有个全部服务，有个。生活服务就你可以去快来操作一下，就是有个生活服务里边你找到这个便民，点击这个二次这个号码换新服务，进入这个页面以后呢，就是选择需要你接帮这个互联网应用，例如你将这个微信被注册了呀，或者是其他这些软件，这个选择后输入你这个验证码，包括我们的姓名、证件号码，完成验证以后呢，会显示这个开户时间，就是需要你进行这个是确认。确认以后，你就是提交这个接帮的订单。其实这个操作起来是，十分便捷。如果就是按照这个流程你操作过以后呢，就站在你反正刚才反映这个。

0: 腹部这一块有个便秘腹，有个唤醒，叫。
1: 哦，好，那我马上试呢。
2: 行，您先操作，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或者说下线之后呢到营业厅寻求咱们工作人员帮助，好吧。
1: 嗯，好好，谢谢啊。
2: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咨询一下，比较好奇，就我打一个朋友的电话，那等待接听的时候，他手机显示是他自己拍的那个视频。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是什么业务？咋开通的呢？
2: 他自己拍摄的视频，不是那统一的视频，是吧？
3: 对。
2: 好，马经理。
0: 好，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的这个咨询啊。你说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通俗理解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这个是这个业务呢，就是我们公司推出叫这个视频彩铃，就是咱原来这个普通彩铃这一块的一个升级版。就是你讲这个有人打你电话的时候呢，就是管直接看到你这个设置的这个短视频，就是包括你看设一些你自拍的这一些视频啊，包括一些风景啊这一块都可以放，就是一些就针对这个视频，你可以这个给你提供一些个性化的需求。现在你大概就是很多人都在用这个用这个短视频这个业务。其实这个情况就是开通起来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你可以直接这个编辑短信这一块，就是开通视频的首字母，开通视频的首字母到我们这个118100就可以直接开通。第二个方式开通呢，就可以下载我们这个中国电信这个爱应用 APP， 或者是使用这个天翼之灵，包括我们今年这个春节也在宣传这个天翼之灵这个小程序，就是点击一下就可以开通。这个其实就是你操作起来你是非常便捷的，也就是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去开通这个业务了。
3: 那我自己能不能穿自己拍的视频呢？
0: 这个刚才也讲了，这个是当然可以的这一块，这也是我们视频彩铃一个最大的亮点啊。这一块就是你可以上传你自己，就是日常生活中你拍了一些，假如就是假如这个你假如你去旅游啊这一块，你拍了一些好的风景啊这一块，包括你做生意这一块一些宣传都可以，包括我们就是你做生意假如你店铺的一些宣传视频也可以，相当于多了一个展示的窗口，其实使用也特别有特色，只要你这个视频合规，我们这个审核通过你也就能用这个。所以说你当你这个在你这个现有的套餐基础上，就是如果你直接办理这个业务，我们这个基础视频彩铃功能费呢，其实这个费用也是比较低的，就是一个月是6块钱，也就是你可能一杯奶茶钱也不到，就可以让你这来电影变得是特别就是非常特别这一块。就是你如果不会线上不会操作的情况下，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就近营业厅啊去，都可以去开通办理。
3: 那行，我知道了。
2: 行，还有其他疑问吗？
3: 没有了，谢谢。
2: 行，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和咨询的一些问题。梧桐树这位网友他说，自己的电信手机号打给别人后，别人的手机显示是快递电话，这个要怎么取消呢？可能以前这个号码是快递站的电话，怎么取消？我们有请刘经理。
4: 他这个情况就是被那个做了一些这个标注啊，做了一些标注。那这个取消方式呢，然后是在那个网上有第三方可以帮助他来取消这个业务。网上第三方是可以的，然后就是在运营商方面是不行的，因为他这个是私人给他就做的一些这个标记。
2: 那这位用户他能不能查询到是哪一个第三方去给他标记的这个呢？
4: 其实在百度上可以搜索得到。
2: 在百度上可以搜索得到。
4: 对对对，取消标记的这个第三方可以搜索到的。
2: 行，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好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0: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1: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2: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1: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3: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4: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3: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4: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3: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4: 要是出去玩呢？
13: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5: 让我们伴着初夏的晚风，一同走进节气里的泊舟，说说立夏。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当春天的最后一丝余温散去，夏天便踏着楼锅的鸣唱，伴着蚯蚓的破土，悄然来到皖北大地。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开端。于泊舟而言，这一日不只是时序的更替，更是芍药满城、药香漫野的温柔序章。泊舟的立夏总与芍花紧紧相依。谷雨看牡丹，立夏赏芍花。作为中华药都，芍药是泊舟最深情的名片。相传华佗曾在此种下第一株芍药，此后千年，芍花变成了药都的底色。立夏前后，郭河两岸药田之上，万亩芍花次第绽放，粉白相间，层层叠叠，像极了春天的谢幕礼，更像是夏日最温柔的邀请函。风一吹，花瓣轻摇，药香浮动，整个泊舟都浸在这清润的花香里，连夜色都带着几分甜润。立夏的习俗在泊舟也藏着独有的药都韵味儿。立夏清晨，母亲会早早煮好立夏蛋，茶叶与胡桃壳慢火熬煮，蛋壳染成温润的红，满院飘香， 再用彩绳编成精巧的丝网兜，把蛋装进去，挂在孩子胸前。老话说，立下胸挂蛋，孩子不住下。那一枚温热的蛋是长辈最朴实的祝愿。街巷里，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斗蛋，肩对肩，尾撞尾，蛋壳不破者为胜。笑声伴着蛋香，是亳州初夏最生动的模样。作为药都，亳州的立夏饮食更藏着养生的智慧。天气渐热，暑气初生，亳州人讲究清心养神，健脾祛湿。除了立夏蛋，很多朋友会煮上一锅五色立夏饭，赤豆、黄豆、绿豆、青豆、黑豆与白米同蒸，五色对应五行，寓意五谷丰登，身体安康。更少不了一碗芍花鸡，以本地芍药与土鸡漫煨，汤鲜味浓，益气养阴，是华祖故里传下的养生古方，一口下去温润滋补，安然度夏。立夏三候：一候蝼蝈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在亳州的乡野田间，此刻正是一派生机盎然，麦田里麦穗扬花灌浆，饱满待收，药农们正忙着打理白芍、牡丹、菊花。立夏看夏，此时的辛勤劳作正孕育着秋日的丰收，郭河水波荡漾，岸边草木葱郁，万物在夏日的阳光里肆意生长，处处都是蓬勃向上的力量。春去夏来，时节如流，立夏是告别，也是启程，是收敛，更是生长。就像亳州的芍花在春日默默蓄力，于初夏热烈绽放。愿你我在这个立夏也如亳州芍花一般，心怀暖阳，温柔而坚定。愿我们在渐长的夏日里，养一颗清净心，守一份安康态，不负时光，不负生长。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5: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首先呢，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呢，是城市里穿梭不停的忙碌身影，也是服务民生、保障运转的重要力量。桥城区以万众一心工程为抓手，聚焦新就业群体居住、生活、发展等实际需求，打造暖心公寓，完善便民服务。目前呢，已经建成了200多个暖心驿站，让一线劳动者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家住桥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的李东明是一位快递员，他说前几年自己频繁搬家，房租偏高，不仅耗费时间精力，也难以安心工作稳定生活。
4: 之前来这个两三年都得搬家4、5回，反正都是第一费时间，大家费人力，而且再加上都是说工作上也不方便，就是没有更多时间去好好的去工作去干活。
3: 和李东明一样，住房问题是不少快递员、外卖小哥的烦心事儿。针对这一痛点，我是在桥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建设了暖心公寓，统筹公租房资源，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稳定、实惠、便捷的居住选择，切实破解他们租房难、住房贵的难题。住进公租房后，快递员李东明不仅告别了频繁搬家的困扰，还能安心布置自己的小家，生活更有奔头，工作也更有干劲。
4: 跟你之前不一样了，你要摆这还是摆这那，人家不愿意了，是吧？还是更安心了，确实更稳定了。房子能便宜个几千块钱，现在都是挺好的感觉。
3: 除了解决安居问题，社区还不断延伸服务触角，打造集休息、服务、关爱于一体的便民空间，全方位满足新就业群体的日常所需。
5: 平时不忙的时候，我就会过来这里，可以喝水、充电，或者是看看书、休息休息。更重要的是生活上，比如说看病就医了，或者是技能提升了，社区都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服务，让我感觉到在这个社区里，特别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3: 桥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努力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空间，服务对象包括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同时覆盖全体居民，
6: 给大家免费提供充电、热饭、饮水、休息、阅读、打印、医保办理、政策宣讲、健康诊疗，还有志愿者服务积分兑换等服务。我们把这些服务做到家门口，就是想让北漠的小哥有一个能歇脚的地方，让老人办事更加方便，让居民生活更加舒心，用小空间传递大温暖。
3: 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桥城区持续推进万众一心工程，建成200余个暖心驿站、73个友好场景，挂牌140余处友好商家，常态化开展集体庆生、健康义诊等关爱活动。同时联动多部门搭建就业平台，开展专场招聘，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实现安居与乐业双向发力。同时搭建新联心志愿服务平台，组建12支耀都小哥志愿服务队，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
7: 我们依托社区平台企业开办了6个暖心学院，常态化提供技能培训、政策解读等课程，持续推动关心关爱服务走心走实。通过意念软件同步发力，短期长期统筹兼顾，真正让新就业群体住得安心、干得舒心、融入尽心。
3: 4月29号，亳州市2026年30项民生实事新闻发布会召开，妇幼健康筛查作为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项目，成为了现场的焦点。针对筛查内容、最新进展等问题，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做出了详细回应。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邓华介绍，我市始终将妇幼健康保障放在民生工作重要位置，持续多年推进免费筛查项目，通过明确服务对象、规范流程标准、优化服务网点等举措，让健康保障覆盖更多妇女儿童。妇幼健康筛查主要包括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和新生儿残疾免费筛查两大板块。
8: 通过政府投入与财政补助，为符合条件的人群提供免费筛查，切实减轻群众尤其是农村居民的负担，确保健康服务覆盖最需要的人群，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也是健康博助建设的重要内涵。二是强化预防优先，守护妇幼健康，宫颈癌、乳腺癌以及部分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听力障碍，通过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可有效地控制疾病发展，显著提升治愈率和生存质量，减轻家庭与社会负担。比如早期的宫颈癌，这个治愈率超过了90%。某些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如果及早的进行干预，患儿可以正常的成长。
3: 项目实施过程有助于健全全市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借助广泛筛查，可更精准掌握妇女儿童健康状况，为制定科学卫生政策提供支撑，最终推动妇女儿童健康水平全面提升，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8: 经过持续推进，我市妇幼健康筛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20年1月至3月，全市共完成宫颈癌筛查38504人，乳腺癌筛查14526人，完成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6477人，完成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6483人。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服务，优化流程，努力为每一位适龄妇女儿、新生儿提供健康保障。
3: 四月份是第35个全国税收宣传月，贵阳县税务部门围绕税收法治公平这一主题，组织业务骨干上门走访，助力企业合规经营、诚信纳税。在贵阳县的一家生产企业内，税务工作人员走进车间与办公一线，围绕企业六税两费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纳税信用管理等政策开展面对面解读，为企业量身打造个性化税费优惠政策清单，确保各项惠民利企政策落到实处。
9: 工作人员讲得很实在很清晰，不仅给我们解读了能享受的税费政策，还重点提醒了生产经营中的涉税风险点。这种政策加风险的双重指导，让我们享受政策更安心，合规经营更有底。
3: 税收宣传月期间，贵阳县税务部门还结合县域内产业发展实际，梳理企业普遍关注的政策需求与办税难点，提供靶向宣传导向，真正做到送政策、听诉求、解难题。
10: 我们持续聚焦中小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发展需求，为辖区内企业精准画像，通过优化办税缴费服务，深化政策找人，落实落细各项税费政策，引导企业增强合规经营和风险防范意识，为企业成长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 咱亳州呢，作为华夏九城，大大小小的酒类企业有几百家，为了切实整治规范酒类行业突出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前几天市市场监管局专门把全市的白酒企业召集到一起，开了一场集中约谈及警示教育会，跟着我们的记者去看一看。
11: 全市近200家白酒企业将会在这里接受警示教育，被集中约谈。白酒及保健酒是我市的传统支柱产业，那么今天在这里就是要敲重点、画红线，推动整个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3: 会议现场，全市198家获证酒类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生产负责人现场签署酒类生产企业食品安全承诺书，郑重承诺严守法律底线，杜绝制假售假，规范生产工艺，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2: 承诺书既是对消费者负责，也是对企业长远发展负责。回去后，我们将立即组织全员学习，把承诺落实到每一批产品中。
3: 随后现场播放了酒类行业警示教育片，视频真实曝光了酒类生产环节常见的违法乱象，有违规使用非法添加剂、劣质酒精勾兑酒水、伪造年份老酒、商标侵权造假、仿冒名牌酒水等典型问题。一个个活生生的反面案例给在场的企业负责人敲响了警钟，让在场企业负责人深受警醒，深刻反思。
13: 这既是一次警示教育，更是一场贴心的服务之道，让我们对合规生产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们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开展全面自查自纠，严格把控原酒、包装材料等关键环节，用行动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1: 这次会议既是一次思想上的提醒，也是一轮行业整治的动员。接下来是市场监管局将坚持监管与服务两手抓，一方面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抽检和检查力度，另一方面搭建常态化的沟通平台，给企业送政策、教技术，帮助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通过政企同心，双向发力，让亳州的酒类产业走得更规范，更有品牌力。
14: 我们通过今天的这种会议的方式，培训、约谈，让企业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让我们消费者放心消费。
15: 记者从亳州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了解到，5月9日，我市将迎来两场国家级健身气功盛事。当天上午，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将在市体育馆东广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健身气功高手将齐聚亳州，角逐五禽戏普及功法、竞赛功法以及校园五禽戏等多个项目的荣誉。下午，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八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启动仪式暨国家级校园五禽戏精品教学视频全国推广首发式将在同一地点举行，现场将首播校园五禽戏精品教学宣传片，并开展八段锦校园五禽戏专场展示。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5月1日起施行，明确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对授权底线、确定机制与发送、端口与身份管理及全链条监管与处罚等方面进行规范和要求。市公安局发布招聘公告，计划招聘留置看护警务辅助人员54名，报名时间为2026年5月6日9点至5月10日17点，逾期不予补报。报名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进行，报名网站为亳州市公安局官网安徽公共招聘网亳州站网上报名系统，详情可以登录官网进行查看。咨询电话0558-5233-021是公安局，0558-5132-618是人社局，监督电话0558-5233-188市纪委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
1: 致敬劳动者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种粮大户，体验新农人劳动的一天。
16: 这操作很费劲呢？
17: 不费劲，现在都是很智能，你规划好的航线，按照它的航线，你就不需要咋去操作。
1: 高考历史如何复习抓重点，燕子跑高考今天请专业老师来指导。
18: 首先抓高频专题，吃透阶段特征，古代史抓制度善变、国家治理、主流思想，近现代史盯救亡图存、中国式革命道路。
2: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区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区，讲究顺天应时。
19: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2: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19: 咱做区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2: 古井贡酒作区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区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3: 欢迎回来。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呢，各行各业的一线劳动者默默坚守，辛勤奉献。桥城区双沟镇三关村的种植大户刘芷，常年扎根田间生产一线，依靠科学种田，用朴素的劳动坚守，展现新时代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
16: 在乔城区双沟镇三关村的大片麦田里，小麦苗株长势良好。田间上空，植保无人机匀速为小麦喷洒防空药剂。操控无人机完成全套飞防作业的，正是本地金国种粮大户刘芷。
20: 这操作很费劲呢？
17: 也不费劲，现在都是很。

0: 就能你规划好的航线，按照它的航线，你就不需要咋去操作，按照它的提示点击就行了。
1: 刘芷从零开始系统学习无人机实操技术，熟练掌握了飞防技能后，让农田管护更加高效便捷。
0: 现在正是小麦七穗秧花的时候，吃霉病防控也不管耽误。你像以前大面积麦田全靠人工喷药、拖拉机进地还压麦，还费时间又费人工，药剂喷洒还不均匀。现在我自己会开无人机了，每天作业面积都能达到好几百亩，效率比人工高出十几倍，一次作业就能完成防病、防早衰、防感染风，省事又省心。
1: 结束一片麦田的无人机飞防作业，刘芷收好设备，走进田间查看小麦的生长状态。
0: 四五六七八九十，你看今年这个麦穗子真大，干净度真不错，你像我们这一块这个西北亩全部都是政府的整的那个高标准农田，让我们农委也不定期的来给我们指导。
1: 多年来刘芷专心粮食种植，主动学习新型农业技术，把科学管理、智能设备常态化运用到小麦田管中，
0: 保障粮食安全也是我们种粮农民的本分。种地既要吃苦耐劳、踏实能干，更要主动学技术、用科技。现在政策扶持科技兴农，现代化农机设备越来越普及了，我们种地的底气也足了，既能守好耕地、种好庄稼、保住口粮，还能稳定增加家庭收入，这就是我们农民最实在的幸福。
1: 一年四季春耕夏管、秋收冬藏，刘芷一步步从传统农户转变为懂技术、善经营的现代化新农人。
0: 劳动节对于我们农民来说，也就是坚守田间、不停劳作、用心管好麦田，依靠勤劳和科技夺取全年的粮食丰收，最是有意义的劳动。
2: 高考倒计时，历史复习抓不住重点。今天的燕子跑高考就请来了高三历史老师，教给学生实用的冲刺方法。
3: 距离2026年高考越来越近，历史复习呢也到了关键的提分期。针对安徽自主命题特点，历史教师呢梳理了核心备考方向，帮大家精准发力，少走弯路。
4: 首先抓高频专题，吃透阶段特征。古代史抓制度善变、国家治理、主流思想。近现代史盯救亡图存、中国式革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强化无史复习。世界史侧重文明互鉴、世界格局变化，需特别关注三次科技革命蕴含的规律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专题复习时也要注意通史的阶段特征，比如周秦、唐宋、明清之变、近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及改革开放前后，这些转型期的特征都是高考的高频考点。
3: 专题复习到位之后呢，真题训练、热点结合、心态调整，这三点缺一不可。
4: 其次要吃透真题规律，重点做安徽2024-25年真题，搭配全国新课标卷和其他省份优质自命题，摸清出题的设问逻辑，要紧扣时代热点，结合周年大事，紧扣科技创新、大国关系、全球化等时代热点，用历史视角分析现实问题，做到以史鉴今。
3: 最后，心态是冲刺阶段的关键底牌，直接影响考场的发挥。
4: 要调整好心态，把每次模考当高考，平时全力以赴，高考才能从容应对。答题时史论结合，分点作答，遇到难题别纠结，认真审题，把会的分都拿到，肯定能考好。
2: 在亳州北关白布大街有一家百年老字号紫阳斋，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雨，依然坚守传统工艺，腌制出老亳州人割舍不断的家乡味道。
3: 昔日亳州老街鼎盛时期，白布大街作为北关商业核心，商贾云集，市井繁华。紫阳斋凭借地道工艺与上乘品质，成为了声名远扬的老字号。其酱菜不仅深受本地百姓喜爱，更依托郭河航运远销周边省市，成为当年亳州一张响亮的美食名片。
5: 我到四五岁五六岁都在这个太阳大街上打醋，搁这到小我这是唯一的一个家乡，这是个多少多远都在上这来。 我现在还在河北来，我也上这来买。
6: 嗯，
5: 买的现在了，那买的酱花肉，买的酱油醋了，啥都上那儿来买。好这家是，这都是老味道。
3: 紫阳斋酱菜品类丰富，腐乳、酱瓜、酱花生仁、八宝菜、五香大头菜等数十种风味各具特色，其中五香大头菜与甜酱瓜更是招牌中的招牌。随着时代发展，过河航运日渐衰落，城市重心转移，亳州老街一度归于沉寂，紫阳斋也面临着生存考验。但一代代传承人始终坚守初心，坚持手工制作，恪守传统工艺，拒绝机械化速成。
7: 我们的这个酱菜好吃吧，那就是因为是传统的手艺，东西人家也就是说花的价值，东西是咱亲手做的，所以说你也认可咱。
3: 赵学芳始终坚持每一道工序都容不得半点马虎，腌制大头菜需鲜菜清洗，切块均匀，定时腌制，每日多次翻动，保证盐分充分渗透，发酵环节严格把控温度与湿度，只为守住稳定地道的风味。
7: 我们的那个酱瓜呀，这个叫五香大头菜呀，都是给我们原地给人定的过吧，都是达到我们要求了，可以收了啊。等我咱们收的东西嘛，都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所以说咱做出来呢也比较有味道，也好吃。
3: 近年来，随着亳州北关历史街区保护修缮与文旅融合不断推进，老街重焕生机，紫阳斋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老街，品尝百年酱菜，感受亳州传统美食文化的魅力。
8: 但是咱们的这个酱菜呢，也走遍了这个全国各地，像深圳、香港，这个那个广州、广东，有时候呢，我们都是给他们往外寄。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看亳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耀都时空。

0: 哟，老张，你站在垃圾桶这儿玩手机，不嫌有味儿啊？
1: 嗨，别提了，这垃圾分类太难了，我边上网查边分类呢。
0: 你可真费劲儿，说吧，你是什么垃圾？
1: 嘿，你怎么骂人呢？
0: 啊，不，我是说啊，你要扔什么类型的垃圾？
1: 我也不懂啊，那你看，这一兜子可不少。
0: 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全会了。
1: 太好了，快教教我，我请你喝汽水。
0: 好，假如啊，你养了一只宠物猪。
1: 宠物猪？
0: 对，可以给它吃的，哎，就是湿垃圾，比如残羹剩饭。
1: 哦，湿垃圾。还有呢？
0: 这个宠物猪都不吃的是干垃圾。
1: 哎，有意思。
0: 这宠物猪吃了会没命的是有害垃圾。
1: 啊哈，明白了。还有呢？
0: 把垃圾卖了，能买只宠物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1: 可以呀，老李，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0: 干嘛呀？
1: 买只宠物猪帮我垃圾分类去。
0: 且慢，听我老李来一段。垃圾分类要知道，我说你听要记牢。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是大头。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来装载。橘色大桶装吉他，尿布旧物来安家。环保不分你我他，做好环保人人夸，人人夸。
2: 书籍进入千家万户，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经营。阅读使我们快乐，畅游知识海洋，享受阅读快乐。

0: 万州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让我们伴着初夏的晚风，一同走进节气里的亳州，说说立夏。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当春天的最后一丝余温散去，夏天便踏着楼郭的鸣唱，伴着蚯蚓的破土，悄然来到皖北大地。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也是夏季的开端。于亳州而言，这一日不只是时序的更替。

体更是芍药满城，药香漫野的温柔序章。亳州的立夏总与芍花紧紧相依，谷雨看牡丹，立夏赏芍花。作为中华药都，芍药是亳州最深情的名片。相传华佗曾在此种下第一株芍药，此后千年，芍花变成了药都的底色。立夏前后，郭河两岸药田之上，万亩芍花次第绽放，粉白相间，层层叠叠，像极了春天的谢幕礼，更像是夏日最温柔的邀请函。风一吹，花瓣轻摇，药香浮动，整个亳州都浸在这清润的花香里，连夜色都带着几分甜润。立夏的习俗在亳州也藏着独有的药都韵味。立夏清晨，母亲会早早煮好立夏蛋，茶叶与胡桃壳慢火熬煮，蛋壳染成温润的红，满院飘香，再用彩绳编成精巧的丝网兜，把蛋装进去挂在孩子胸前。老话说，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下，那一枚温热的蛋是长辈最朴实的祝愿。街巷里，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斗蛋，尖对尖，尾撞尾，蛋壳不破者为胜，笑声伴着蛋香，是亳州初夏最生动的模样。作为药都，亳州的立夏饮食更藏着养生的智慧。天气渐热，暑气初生，亳州人讲究清心养神，健脾祛湿。除了立夏蛋，很多朋友会煮上一锅五色立夏饭，赤豆、黄豆、绿豆、青豆、黑豆与白米同蒸，五色对应五行，寓意五谷丰登，身体安康。更少不了一碗芍花鸡，以本地芍药与土鸡漫煨，汤鲜味浓，益气养阴，是华祖故里传下的养生古方，一口下去温润滋补，安然度夏。立夏三候：一候蝼蝈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在亳州的乡野田间，此刻正是一派生机盎然，麦田里麦穗扬花灌浆，饱满待收，药农们正忙着打理白芍、牡丹、菊花。立夏看夏，此时的辛勤劳作正孕育着秋日的丰收，郭河水波荡漾，岸边草木葱郁，万物在夏日的阳光里肆意生长，处处都是蓬勃向上的力量。春去夏来，时节如流，立夏是告别，也是启程，是收敛，更是生长。就像亳州的芍花在春日默默蓄力，于初夏热烈绽放。愿你我在这个立夏也如亳州芍花一般，心怀暖阳，温柔而坚定。愿我们在渐长的夏日里，养一颗清净心，守一份安康态，不负时光，不负生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四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5: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有一位韩先生，说是家住在利辛县王仁镇五营社区韩庄，2015年4月的时候呢，申请在宅基地上建房，可是土管所和村里说呢是耕地不能建房，需要变更土地姓氏，于是呢自己就准备了材料申请，这都已经快1年了还没有消息，请问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办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利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申请人的拟建房位置呢是在利辛县王仁镇吴营社区韩庄，现耕地状况是地块的性质是耕地，需要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之后方可由乡镇审批宅基地建房。王仁镇政府在2026年4月初将建房的地块报利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局里面呢已经将该地块纳入了利辛县2026年第7批次增减挂钩村庄建设用地农转用的批次，目前正在按照程序办理农用地的这个组卷报批工作，待县政府下达农转用批复之后，王仁镇政府就可以批准反映人申请的这个房屋地块，就可以因此用来建房了。因这个农转用的组卷报批需要一定的时间，请群众耐心等待。可能这位群众觉得他申请的时间比较长了，一直没有恢复，所以他目前还是不太理解给出的一个反馈的内容哈。这个的话后续可能在申请的时候还是需要提交一些材料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目前呢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同时也可以通过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就说呢，安徽沃航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亳州分公司亳州工业学校没有正当的理由辞退他本人。我们来关注一下人社局给出的回复。人社局说呢，该网友啊通过多种渠道反映了这个问题，局里面呢也和网友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和了解，并且呢给予网友合理的建议，建议网友呢是优先协商解决，若双方争议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意见，那可以向亳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因为这位网友反映问题之后的话，目前也是和公司进行了协商一致，现在就是等待公司根据协商的意见支付赔偿的资金。 啊，后续的话也可以看这个赔偿资金或者是有没有执行到位啊，再有问题也可以再向栏目组进行反映。
6: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5: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桥城区的刘先生，他说呢，给亳州市桥城区城市更新道路提升改造工程修路，河北建设公司欠了他们2年20多人的工资，一直没有给的问题。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经过了解，他反映的这个工程款欠款的问题的话，桥城区人社局也是多次组织三方，然后协调处理工作，核实相关的款项拨付情况。没有支付的原因是安装路灯的质量问题，灯具频繁损坏，且部分的工程拨付款已经比例已经达到75%，另外还有一些工程变更费用的结算，是因为双方存在价格的争议还没有结算，暂时没有办法确定为拖欠的款项，等待双方结算确认之后再行核定。分包单位呢是没有向这个公司提交变更结算的资料。根据这一情况的话，桥城区人社局也已经督促双方加强沟通，尽快完善结算的资料，及时办理相关的结算的手续。也同时也可以建议反映人留存相关的证据啊，通过协商啊、协调啊，或者是司法的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下一步的话，桥城区人社局也将持续跟踪该项目的结算以及款项的支付进展，督促双方依法履行合同的这个义务，同时也是做好政策的引导和维权的指引工作。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支先生，他说呢，别的村都在进行宅基地的确权，有的都已经拿证了，为什么他们村还没有进展？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政府给出的回复。经过了解，反映人是家住在观塘镇，观塘镇国土部门呢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核实，观塘镇前期登记的宅基地确权的信息已经由第三方中标单位啊集采，目前观塘镇符合发证条件的第一批的村庄有4个村，观塘村、陈光村、乔林寺村、孙庄村仍在打证环节，还没有发证。观塘镇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联系，并已督促第三方的中标单位尽快打证并发放，等待确权证下发之后，观塘镇和村里面将立即予以发放。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问题哈。蒙城县呢有一位群众隋先生，他主要是反映他们2017年村里面进行土地增减挂的时候，村里面说有补助，每户大约是8000元，后来去问说是2000元，今年再去问说没有了，想问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初村里要进行土地复垦的时候，没有通知公示，也没有跟村民签协议，请给出一个调查结果。我们来关注一下蒙城县政府给出的回复哈。经过调查呢，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双涧镇隋寨村，寨东村民组的村民在2016年3月份实施土地增减挂项目，涉及是23户村民，东西路南是10户，路北是13户，旱厕是2个，猪圈是2个。隋先生的房屋呢是破旧危房，存在安全隐患，在征得其同意之后，连同其他村民的破旧房屋包括旱厕等进行了统一的拆除，并由隋寨村委会对土地进行复耕，复耕之后的话交给原属的村民耕种，不涉及公示或者是签订协议等程序。

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咨询呢，说慢性病拿药的问题哈，来关注一下医保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干燥综合征门诊的慢性病，但是常用药品说明书没有写明治疗干燥综合征，导致无法报销。那根据相关的这个规定，参保人使用药品目录内药品发生的费用，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由医保基金来进行支付。比如说你诊断治疗与病情相符合，符合药品法定规定症以及医保限定支付范围，超出说明适用症状的，不符合这个门诊慢性病的报销范围。也就是说你比如说那个鉴定为某一种类型的慢性病，那你拿这个药的话呢，你要是在这个慢性病的治疗这个病种的范围之内的才是可以啊。好，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反映问题。那也感谢网友对我们的节目的点赞和认可哈。好，再来关注有位网友咨询说，

0: 低保户的医疗救助报销的问题哈。反映人呢是家住在咱们亳州，是咱们亳州的参保的居民，并且是低保户，前往蚌埠那边就医，已经办理了临时的外出的就医备案手续。根据相关的规定，医疗救助对象到市域外临时异地就医做好备案的，原则上就医是要选择三级的定点的医保定点医院，规范办理转诊手续，可以享受一站式的报销。因为他没有办理转诊手续，不能直接一站式的报销。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带着发票、费用清单和病历等材料到镇医保办手工报销也是可以的。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我之前反映了，然后我在高新区云溪这边，然后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就是期房。然后那个销售以就是各种诱骗的那个手段吧，叫我交了首付款。然后我之前有打你们就是这个栏目的电话，然后对，
0: 你反映过了，我记得是节前反映的吧？
1: 是，对。然后节就是过节的时候，他们不是做活动嘛？然后我就找了他们领导，但是他们领导就是给销售说的就不一样。他们领导就是同意退，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不合理的，就是他让我签了就是放弃合同书，就是现在这个房子他给我退，大边我给你退多少钱，到时候然后我说我俩月给你，但是我不给你写任何那个手续，我只是口头上给你说我俩月给你退，但是现在你必须给我签这个放弃你这房产这个我改买卖，现在房子他已经在售卖中了，但是签他不给我写任何手续，就是说啥时候退给我。我感觉很不合理。
0: 那您是好像是在节前反映的吧？因为他这个工作日的话大概是10个工作日，15天，然后有这个反馈的内容。那您这样，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再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催促一下，看就是您这样协商的您的这个诉求合理的诉求，钱支付给您上什么时候可以返还，好不好？
1: 对，好，谢谢啊。
0: 好，行，
1: 好，
0: 好，再见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支出型困难家庭医疗救助报销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医保局给出的回复啊。因为反映人说呢，他是因病致贫的患者，咨询关于这个救助报销。根据相关的规定，因为高额的医药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的参保患者，按照户申请、村社区评议、乡镇街道审核、县级医保民政等部门联合确认的确定的这样的程序认定为救助对象。在身份认定之前，当年内个人自付的合规医药费用可依申请，可按照这个一申请的追溯啊，给予相应的救助。桥城区的群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也告诉他了哈，可以携带着结算单、病历、户口本、身份证等等这样的材料，然后呢是前往乡镇医保办来去申请报销。所以的话，这个是需要个人先去到村里面或者是镇里面，先去把这个费用给报销了，看他报销的这个费用的话有没有达到救助的一个标准和条件。如果说已经达到了这个救助标准和条件的话，那么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救助。报销，因为他为什么要先去报销呢？因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说是你年度内合规医药费用是个人自付费用。你比如说你总共花了像30万吧，但是这个30万是总共的费用，对不对？那他这个救助呢是在你通过新农合报销之后产生的一个费用。如果说达到了相应的救助标准，达到了因病致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可以来进行享受这个相应的救助啊。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34

0: 5532370553235323710。好，我们来关注网友的建议哈、啊，即时可以吗？就是说，建议三方通话立马解决问题，这样的话可以线上就解决，让问题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接受群众的监督。您这个问题的话，提得特别好，因为我们在早上的时候，也就是7:40到8:20呢，我们有政风航风热线，政风航风热线呢，就是您说的这一种哈，现场是有嘉宾来进行。直接接受群众反映的问题，直接接受群众的监督啊。下午的这个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呢，是3:00到3:30，是全面受理群众反映的问题。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可能在以后的每季度哈，当然了，现在我们还正在讨论这个事情，会有这个联合上线的情况，你比如说有可能会民政啊、卫健啊这些部门啊联合一次上线，有可能，但这个还正在讨论频次，所以也欢迎大家就是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选择联合上线或者是单独专题上线的时候来反映您的问题，像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话呢也是。解决大家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关于线上的问题和线下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您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怎么讲呢？这要分情况看。像咨询类的问题，包括这个事实明确的问题，这些线上的就是可以进行解决的。但是线下的话呢，需要进行一个核实和调查，比如说一方。咱就说哈，一方反映他的宅基地，说别人侵占了他的宅基地，那我们在线上的话呢，就可以受理他这个问题，跟他解答那宅基地的申请建房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说存在争议的话，那么肯定要进行一个三方调查，调查之后核实之后有一个结果才能更公平公正的去处理这个问题。当然也感谢各位网友和听众的支持哈，虽然我们有的就比如说问题哈是线下解决，但是线下之后的话，我们会定期的会进行一个回访，首先来讲的话，除了栏目组回访，然后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会回访，除此之外的话呢，就一些典型的问题，或者是存在就是大家反应比较集中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也是会有记者到现场去进行一个跟踪采访报道。跟踪采访报道的话，我们也是通过电视节目，比如说《药都时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药都新闻联播》也是进行一个播放的。可能不是在本节目时间内大家觉得就没有看到一个结果，但如果说你们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就会知道哈，我们有跟踪报道的话会在其他的栏目当中播出。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也会在年度或者是季度的时候就办理的这个情况也会进行一个总结。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栏目组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哈，都是可以的啊。网友娱乐就说自己的社保问题的话，应该要咨询哪一个部门？如果说您是桥中区的居民的话呢，您可以到桥中区这个社保局就是人社局这边桥中区那边。如果说你是市直的话呢，你就直接到行政服务中心也就是可以了。看是市直还是这个桥中区啊。好，关于随二就是说，关于筛子市街的房产证，金地箭头目前出现点情况，请问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好，可以办理房产证？说实在话，像如果说这个，您可能也现在也都知道，现在办理房产证的话，它是叫做不动产登记证，它是分为两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你有原来的这个房产证，还现在来讲的话，应该是从2016年开始吧，还是要有这个土地的来源证明，两个以后的话才可以用这个一起才可以办理这个不动产权登记证。 啊，我们当然线上的话，我确实目前还不太了解这个金立电投目前那边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好。我们线下的时候也可以帮您转办到这个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来进行让他们进行查实一下，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如果说您需要我们帮你转办之后你有一个回音，你能及时了解到的话，建议你的话就是拨打我们的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啊，我们确实是可以帮您转办之后，然后呢给您联系。如果说您没有留下您的电话号码联系方式的话，我们得到反馈的内容之后的话，就只能在节目当中播出啊，不知道您能不能第一时间听到啊。颠沛流离就是说呢，如果说宅基地上想加子女的名字的话，应该去哪个部门？是老家的宅基地吗？您可以去村委会那边去咨询一下。村委会那边的话是登记，然后再到镇里面去进行一个申请啊，镇里面然后到县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再去进行一个申请，这样的话是可以的哈。中央公园地下停车位收费太高，应该去哪个部门投诉？是这样的哈，看他这个位置的话，是地下停车位是人防工程吗？人防工程是不能收钱的。然后如果说是地下的停车位不是人防工程，你们看小区里面你们自己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如果说你们自己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你们业主委员会一起可以跟小区里的物业开发企业去进行协商这个事情。因为应该来讲的话，地下车位它是属于这个市场调节价，市场调节价的意思的话就不需要到主管部门去进行备案，这个价格的话它可以根据周边的一个价格收费来去调整。但如果说你们觉得高了，就去协商，去你们有业主委员会，业主们一起去跟这个物业开发商进行协商，也可以由住房发展中心或者是这个社区里面组织三方去进行协商，参考一下周边的小区里面的地下停车位到底是多少钱，然后呢协商出你们觉得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啊。它因为是市场调节价，所以就只能协商为主，当然也不是说开发企业说多少钱就是说多少钱，你们有业主委员会的话，那你们也有话语权，也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就需要把这个业主委员会发挥它的权益嘛，是不是？种了好多年了，让它出掉，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啊？是这讲的这个树吗？还是什么哈？好，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们是主城双溪溪区洼邑乙的住户。
0: 嗯。
1: 然后我们当时是上个月4月13号，当时是我们市住建局在的，我们打过这个航空热线。
0: 嗯。
1: 人家反映叫我们地下室渗水。
0: 地下室渗水是吧？
1: 对，
0: 嗯，
1: 主要是当时我们栏目也特别爆出来一起，就想解决我们西区渗水问题，但是实际就到现在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0: 去调查了是吧？
1: 没有去调查，就打中间打个电话，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0: 没有工作，就是没有工作人员去吗？就是
1: 没有。
0: 现在你们那边是属于交房几年了？
1: 交房2年了。
0: 还在保质期范围之内吧？
1: 对。
0: 那应该开发企业去在保质期范围之内的话，像开发企业应该去进行维修呀？
1: 没有，开发企业也一直没有维修。
0: 嗯，好，行。
1: 然后我们当时也反映市政热线，跟市住建局我们都反映过，让他们铁皮就一样不解决问题。
0: 这个是由住建部门来进行主管的。你们那边房屋的话，应该是通过综合验收的房屋吧？
1: 这个问题，这个渗水问题，他们住建局也承认，一直就是我们好几百户都渗水。
0: 哦，
1: 确实是因为给我们回的确实是有房屋质量问题，但是就是不解决问题。
0: 那这个确实是应该是由住建部门，那有什么可推脱的？那您说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推脱呢？
1: 您可以查一下，就是4月13号在市住建。是逐渐当时航空热线说我们反映这个问题，把我们要的施工也专门拨出来一起，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讲线下他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根本就不做。
0: 线下没有去履行。
1: 对，履行他们的法定职责。
0: 说实在话哈，这个问题的话确实是应该是由这个主管部门来进行负责的，尤其像讲的地下室渗水，它还跟普通的这个保质期不一样呢，因为它这是5年防水。

0: 那去执行。朱建局，您说的到现在来讲的话，没有调查，没有一个结果，没有一个进展，是吧？
1: 这是手令济南。
0: 嗯，现在还在漏水吗？
1: 一直在，我们俩我们本身要装修的，现在弄了两年没法装修。
0: 嗯，好，行，也感谢您对栏目组的支持和信任。线下之后的话，像我们这种情况的话，确实还是要把这个情况再次向这个住建局来进行反馈一下。
1: 不是，我们反馈倒不要紧，我怕就是你反馈以后，然后他什么动作、什么进展都没有。你想你这样讲，在航空热线他们答应的事他们都不做。
0: 嗯。我们先帮您问一问，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住建局那边已经督促开发企业去做了，开发企业没有做，还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1: 就是讲，是住建局也没有去现场，也没有去现场看情况，开发企业也没有去。
0: 嗯。当然线上承诺这件事情的话，不是讲随便说一说的，肯定是要进行一个兑现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要不然咱平年早上的航空热线不是就是做个样子吗？
0: 嗯，并且如果说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涉嫌到这个不作为或者是慢作为、承诺不兑现的一种情况？
1: 嗯，
0: 对不对？
1: 那我认为至少是一个不作为跟慢作为。
0: 嗯，如果说是承诺没有兑现或者是不作为的话。当然我们也可以申请市级督办啊，限时办结，这是也是可以的，这也是可以申请督办的。嗯，这个的话线下之后我们再一次帮您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住建局那边，到底是住建局已经督促开发企业去进行让他们整改，开发企业没有去做，还是因为住建局那边没有去做，到底是哪一种情况？
1: 好，
0: 好不好？如果说住建局那边已经督促开发企业没有做，那么住建局还是要采取一定的办法让开发企业去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如果说住建局这边还没有安排到开发企业那边，那咱们就要问问，那已经四月中旬的事情到现在，那为什么没有一个回应，为什么没有去追问，线上已经承诺了线下不去做，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是不是涉嫌到不作为或者是慢作为的一种情况。那既然如果说存在这种情况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申请上一级的督办，是不是？
1: 是的。
0: 嗯，好，那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1: 好，谢谢。
0: 哎，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各位网友如果说留言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反映问题的时候可以拨打5501234啊。有一位居民说，居民的医保报销，居民医保报销的话，像城乡居民大额门诊报销政策是指在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的普通门诊的年度费用超过1000元以上的，报销比例是30%，累计报销是3000元，可年底一次性报销，也就是说你要花费到1000元以上啊，他就才可以报销。当然他这不是说你一次花费1000才可以，而是你一年之内花费1000以后以上就可以报销了。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早上7:40到8:20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妇联，大家可以反映市妇联相关的问题。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再会。
2: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

0: 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3: 如果战端已失，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走土抗战之责。在和平奔奔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4: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5: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6: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2: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5: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2: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1: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1集。
6: 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这样方不吃亏，方不上讲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招，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
2: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和好只是采取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要不然毛泽东就不会把宣言称作炸弹。蒋介石和苏联结盟的可能性最小，自然和中共和解的可能性最小。苏联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东有日关东军70万虎视眈眈，西有称霸欧洲的希特勒血盆大口，即便蒋介石想和苏联姻，苏也不会干。这样不管蒋选英美还是选日本，结果都与中共不利，即认定不免一战，还是早做准备为好。11月4日，毛泽东就争取友军工作专电叶挺、项英等。
12: 在今天华中的条件下，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将我军占优势，另一方面在那里聚集着各种不同系统的地方军或杂牌军，因此立即动员一切可能的党政军民力量去进行争取友军的工作，成为你们今天最中心的任务之一。陈毅对梁冀及陈台云等之统战工作有丰富宝贵之经验，望大家加以详细研究，加以发扬，广泛运用。
2: 军队中派系问题，蒋介石退败台湾之时才有能力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难题，蒋介石的前半生只能对之叹息。11月6日，毛泽东就和英美联络问题专电周恩来。
12: 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做外交联络，一起支持投降大吉亲日亲德派活动。我们应向国民党人员及国方奔走富豪通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日寇必是将崩溃。但说话时不要骂蒋、骂国民党，直骂亲日派，要告诉党员和一切抗日人员，只要大家团结一起集体活动支持剿共，投降还有可能，还有这种时间，你是否与适当时机请求兼蒋编程一次。
2: 毛泽东对英美态度的改变标志着他作为一个战略家的成熟，至于该怎么操作、怎么骂人、怎么利用矛盾，他早是身怀绝技的高手了。11月9日，中共字句斟酌的家电发给了何应钦和白崇禧，算是给耗电的正式回答。此时距何白电限令新四军北上开至黄河以北的最后期限只有10天，此电洋洋2000余言，隶属中共军队抗日以来的战绩，特别提到仍在进行之中的百团大战，接着痛陈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之困苦艰难。
13: 以15万之众，领45000人之下，虽有巧妇难以为吹，但仍屡以给敌以重创。直军已14个月未蒙发及颗弹偏要，有一枪仅于4发5发子弹者，有一伤仅负1次2次药物者，德、朱德等转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苟利于国，万死不辞。所祈求者，唯在国内团结，不能破裂，继续抗战，不变国策。故与军座所事各尽勉励其行， 而对部署弱点则加紧克服。以求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残抑国内之反动，而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复望改良政治，肃清贪污，调整民生，实行主义，比抗战中心，置于自己更生基础之上。此皆国家民族成败之所关，万世子孙生存之所系。心所畏微，不敢不告，敬体转成委座，才则实行五任品营待命之制。
2: 接到这样一份电报，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幕僚也不好立即答复。窗户纸没捅破，仍是在一个锅里搅勺子的家里人，又把家长的令牌举到头顶，能马上变脸吗？这样共产党的部分目的就达到了。与此同时，周恩来等人以家电为基础，在重庆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各界人士广泛的同情共产党了。蒋介石为难了。然而蒋介石的内战准备一点也没停。十日，汤恩伯、秦联方部11个师做好了开赴皖地的一切准备，同时东北军第57军已开始由鲁南向苏北转移。毛泽东不慌不忙，看出了蒋介石内心一时无法消解的矛盾，遂于11月12日电示周恩来、项英、刘少奇等：
14: 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进攻新四军，一面却仍怕乱子闹大了不好收拾，你们应向各方面放出空气，略为华中方面有30万大军准备进攻新四军，我们希望能停止出动，以免演成内战，两败俱伤，敌人获利。但如一定要打新四军，则新四军不能不自卫，八路军亦不能坐视不救，那时乱子闹大，必方应负其责。这种空气如放的适当，可能停止或延缓其进攻。
2: 放这种空气已属心理战的打法了。毛泽东在1940年阴冷的冬天里是怎样在磨砺他的心灵的呀？枪弹还没有说话，斗争还没演化成刀刀见血的厮杀，智慧就是一切一切的仲裁人，由智慧派生出所有手段都可派上用场。然而危险还是步步逼近了。10月14日，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制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解决江南新四军案，散发着油墨香气，就等蒋介石的手令这最后一道手续了。两日后，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的20万人也接到攻击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预备令，顾祝同已开始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1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表现出惊人的变通性。这一天，他同朱德一起签发了这样一份电报：
12: 莫当莫集中，过去把黄埔省看作一个共同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急需改正之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省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去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2: 国民党方面也不乏足智多谋的人物。14日，军令部的剿共方案刚刚打印出来，这样一个消息在重庆不胫而走：
15: 贺龙师已有3000人南下，胡宗南以此为借口，遂令大批部队开向关中。
2: 作为局外人，谁都会得出这样的感觉：大规模的内战不可避免。因为双方已摆开了决斗的架势，决斗用的刀已经出鞘了。作为局内人的毛泽东此时却这样开口：
14: 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向我让步，发表号电是下， 胡云卿今年周彦硕是下，汤立东京也是下，胡宗南集中四国时打关中也是下，命令李克农撤销办事处也是下，他还有可能做出其他吓人的事。除下之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对一切吓我之人应以我之法宝下之。我们处在家电中表示缓和，在皖南做出让步外，其他寸步不让，有进攻者必须粉碎之。胡宗南部正准备进攻关中地区，只待胡发动进攻，我们即在苏博发动一个局部战斗以报复之。隔断韩德勤火手一两步打通皖东苏博，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胡云卿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项目。单是一个软或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2: 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集团的交锋中，去猜对手灵魂人物心中的底牌，等同于拿身家性命压在轮盘赌的赌盘上。只有绝对自信的同样是灵魂的人物，才敢把全部的希冀压在第36门上。在这种压住的瞬间，理性的分析悄然退到了背景的位置，需要的是直感。后来毛泽东胜利后，我们看到的是英明，可是谁能否认，在得出蒋介石是下人这一结论的时候，毛泽东没有捏着一把汗。11月21日，也就是毛泽东做出这种惊人判断的同一天，他专电叶挺、项英：
12: 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但需认真准备博弈。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
2: 隔了三天，毛泽东再电叶挺、项英：
12: 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一帅一部分立即出发，一切问题需20天内处理完毕。
2: 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又电叶挺、项英：
12: 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产势必被打散。
2: 现在可以用毛泽东的行为修正一下毛泽东几天前的判断了。他认为从全局来看，蒋是吓唬人，而局部肯定会下杀手的。毛泽东深知蒋介石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而且他感觉到蒋肯定会对皖南痛下杀手。从战略上考虑，消灭了江南的新四军，江南中共再无一支像样的军事力量了。从得失上考虑，皖南是新四军的军部，消灭一个军部可做的文章很多。然而毛泽东用得着管皖南新四军如此之仔细吗？他不是三国时的诸葛亮，凡事必亲功，杖20以上处罚必自己亲自执行。且看他在同一天给萧克的电报是怎么写的：
12: 目前的时局在转变关头，我党一面去坚持各抗日根据地，一面去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剿共战争，平西、平北及冀东区域的坚持与发展，增加了对整个局势的意义。光从艰难中支持下去，与你、彭打成一片，军委历来对你处没有多少帮助，今后将更少帮助，一切望你的同志们独立支持之。
2: 一个大战略家却在想一支万把人部队转移时的细枝末节，正常吗？难道他忘了北伐时叶挺曾带出过所向披靡的铁军？难道他忘了项英是打游击战争的军内少有的一个行家？他没有忘，然而他又必须这么做。各种原因需要讲一个长长的故事才能明了。新四军的前身是红军主力北上后留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国共合作之初，共产党当然没有忘记这支不可多得的武装力量。七七事变后，中共提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设想，国民党很快答应了。1937年8月，周恩来见到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长达10年的叶挺，提出要叶出面收编游击队。因叶挺当时已不是中共党员， 又是北伐名将，国民党自然愿意让叶初

0: 改编红军游击队。9月23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达了叶挺任新编第四军军长的任命。因为叶挺已经脱党，湘英作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实行政委之职，同时湘英又是东南分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种微妙的安排便产生了叶湘之间微妙的关系。便是在1938年，湘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官职已当得不耐烦了，湘英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在南方打了3年游击，身上又多了一些南巡之气，在他看来叶挺算什么，一个革命意志薄弱的人吧。南方暴动失败，就对革命失去信心，跑到国外躲清闲，一躲就是10年，如今竟大模大样做起军长来了。国民党中反动的草包的军长多的是，你却来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哪有这种便宜让你捡？1938年4月，蒋介石命令新四军集中出南宁，依大毛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叶湘矛盾交响曲奏出了第一个音符。湘英认为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不应执行，叶挺却认为可行。4月18日，湘英一人致电毛泽东、王明、周恩来，要求应由党和蒋介石打交道。毛泽东却同意了叶挺的意见，湘英不得不咽下这口气。5月4日，毛泽东又电湘英：“
1: 你要始终与叶挺同志保持良好关系。”
0: 这回湘英冷笑了：“
2: 毛泽东，你也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你怎么忘了？9年前，我还在政治局会议上举手同意开除你红湖委员的职务呢。人一阔，脸就变，你也太不往当回事了。”让我一个堂堂政治局委员和一个退党的便捷者搞好关系，亏你讲得出。
0: 从此后，中共中央发给新四军的重要指示，湘英连给叶挺通报一下都不愿意。
2: 我错了吗？他不是党员，叶挺是什么人物？能当这种木偶军长吗？
0: 1938年8月，他电告王明、周恩来、博古，表示准备辞去军长职务，因周恩来苦苦挽留，叶挺暂时留下了。9月底，叶挺电催湘英回部队，他准备请假去香港。湘英回军部后，于10月23日电告中央：“
2: 叶志辞职预见，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新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与蒋解决继任人，以后新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都才是根本之办法。”
0: 随后叶挺离军去香港。在湘英看来，正是有了叶挺，新四军才像个后娘养的孩子。你们长征固然不易，我们在南方打游击就容易，监军一走，新四军才和八路军平起平坐嘛。周恩来不同意湘英的意见。1938年11月2日，他与叶剑英电告湘英：“
1: 叶挺尚未见，正从各方面探望，我们拟向叶说明两点：一，新四军应保持我党领导，不能改变现行制度，此事一向较说明，也不应有异议；二，至于工作关系不良，可以改善，而且应当改善。我们估计叶不回部，蒋亦不肯定为别人。”
0: 蒋介石得知叶挺辞职后，多次对周恩来等人提出：“
3: 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
0: 1939年1月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叶挺仍回新四军。解决的办法是，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相副，相实际为政委。10日，中央复电同意周恩来的建议，明确指出要项：“
2: 都注意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区工作，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都交叶办。”
0: 又经周恩来等人劝说，叶挺面见蒋介石后又回到了新四军。为叶挺回新四军能顺利开展工作，周恩来特地陪同叶挺的个头，从身材上判断不出他的独特，他的一切个性和力量都通过头颅向人诉说，面无清晰的表情，两眼似睁非睁，却有不可逼视的南巡神色从上下眼皮间汩汩

0: 写书，整个头是仰着的，这一姿势暴露了他的心声。
1: 我有什么错？我为党争利益，反倒把我弄成负的了。战争时期不让我管军事，这不是朝我屁股下面塞冷板凳吗？
0: 事实证明，叶挺的处境依然如故，项英仅仅只是把打游击战的好手。到1939年底，华北的八路军发展了5倍多，开辟了10多个根据地，而新四军兵力只增长1倍，根据地只有茅山一处。项英的下一个目标只是到黄山、天日山打游击去。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着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2: 如果战端已失，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走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3: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4: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5: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1: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4: 此次中国共

0: 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1: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2集。1940年7月，周恩来在重庆见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特地叮嘱，
7: 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
1: 袁国平回去后却不敢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谙熟这个故事的毛泽东，在万分危急的1940年隆冬，怎么能放心皖南的新四军呢？黄桥战役前，项英要统一指挥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权力，毛泽东没允。黄桥战役后，毛泽东又多次点名不点名地批评过项英，这样各种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都变成电报飞向了延安。渡江北移的事一个月前就定了下来，如今仍来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毛泽东能不急吗？项英随临时中央从上海到江西苏区后，没少给毛泽东脸色看。那时毛泽东在党内的职务和项英简直没法比。长征后这6年，两人除了政治局开会时见见面，没有一起共过事。项英能服毛泽东吗？虽说共产国际2年前就承认了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袖，可眼下的党内总负责仍是张闻天，项英当然有理由我行我素。1940年11月27日，项英以他和叶挺名义电告毛泽东、朱德，
8: 请多方研究考虑，我决定以皖北，不以苏南，我和叶挺谁先走谁后走。
1: 29日，毛泽东、朱德只好同意项英的设想，但明确指出叶挺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的行动另电告知。11月30日，一件局外人看来很正常的事件发生了。日本政府公开承认了南京汪精卫政权，并公布了汪和日政府驻汪政府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汪政权班子虽然搭起来7个来月，然而却是以正统面目出现的，他的政府主席也是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就是说，在11月30日前，汪精卫在南京唱戏，主要是反对蒋系统。这一事件对局内人的蒋介石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日政府不准备再和蒋介石谈和平了。如果蒋仍降日，他就成为汪政权下面的二等政权，蒋介石当然不能接受这一结果。这样他不得不再次掂量打内战的得失。几天前日军大规模攻打鄂西鄂北，蒋介石还以为日本此举是为和谈增加压力，原来是真的要打他呀。这一天，蒋介石授意张冲和军令部次长刘斐约见周恩来，表示他同意在中央提示案内容不变的情况下，中共军队北移可缓。但至12月底为止，黄河以南18集团军部队必须移至黄河以北，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必须移至长江以北。明年1月底，新四军亦需全部移至黄河以北。 对照和白耗电可以看出，蒋介石让了一步，把11月19日的最后期限改至12月31日。必须注意这一改动给双方当事人造成的心理影响。项英至少得出这一判断，这都是吓人的把戏。然而，项英说蒋在吓人和毛泽东讲蒋在吓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11月30日，毛泽东得知日承认汪政权后也松了一口气，急电周恩来、叶剑英等。
9: 在日承认汪后，大同行危急不能到来，汪欲做宣传，把国民党反共气焰打下去。
1: 毛泽东心里那根紧张的弦还在绷着。12月1日，毛泽东亲自为周恩来、叶剑英起草了12条和蒋介石谈判的条件，答应皖南部队北开，但要对方保证道路安全，并要求给八路军发饷发弹，否则只能渡河南下。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
10: 现在小的冲突不可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
1: 同时，毛泽东又提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问题，第一次公开指出六大后期出现的是路线错误。遵义会议决议只是说军事上的错误，所以这个决议需有些修改。国民党想让张国焘进入参政会，说明他还有可以利用的虎威。王明还是口服心不服，整天摆出一副理论家的面孔，到处指手画脚。项英的种种表现分明可以嗅出异样的味道。在上个月，王明在《共产党人》第12期发表《论马列主义确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一文，大谈特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兜售自己的理论，诋毁攻击毛泽东的著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上同列宁主义是矛盾的，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据张闻天传披露，1940年的冬天，张闻天也有点苦闷，有时也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到好的一面，另一个人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这些现实证明，1940年冬天，毛泽东在党内仍没取得可以全部仲裁一切的权威。七大不开，六大留下的悬案一件都不能彻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有人闹闹情绪，有人出一点情况，再正常不过了。因此，一旦内战的危机稍有好转之迹象，毛泽东就不失时机地提出澄清历史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不对历史进行重新的正确的评估，开七大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理论问题，共产党需要自己的理论权威。1940年，蒋介石没有给毛泽东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他开始重塑理论权威这一重大工程。12月6日，蒋介石批准了22天前军令部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12月9日，蒋介石再下手令，
9: 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信本年12月31日移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1日以前移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18集团军都有部队，今本年12月31日时移到黄河以北地区。
1: 次日，军令部长徐永昌拿着蒋介石的手令去找蒋介石。
11: 委座，共匪难驯，此令没见不遵令，开拔如何处置？只以为有就此先下达命令之必要。
1: 徐永昌何有此举？他对蒋介石的犹豫搞害怕了，如不逼他先下命令，到时新四军不走，他也无法下手，做这种兄弟相奸之事，日后保不准会有翻案的一天，还是让最高统帅留下白纸黑字为上策。蒋介石再写一纸手令，
9: 新四军如12月31日尚未遵令北移，先将江南新四军连接军。
1: 12月8日， 何应钦、白崇禧得知蒋介石已正式同意军令部的作战方案后，针对上月朱鹏夜向家电再发长达4000余言的奇电，奇电颇有文采，深晓舌战之奥妙，把狰狞杀机深藏在浓烈的激情之后，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文字战中不可多得的一份佳构。
12: 来烈不云呼，该军所有部队莫不遵照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任务，倘事实寻如所言，是乃统帅之殷切期勉，举国之所共同仰望。然而兄等部队之实际行动果为何者？第18集团军自抗战之时即列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序列，新四军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均各有指定所作战目标与作战情境，乃对此命令规定之范围，岂未始终遵守以求达成任务，实则自由侵入稽查，既则自由分兵罗省，终则因以新四军渡江而北，明派饶鲁部队四西而南，伏虎相应，夹击苏北。自此擅离规定之战区，夹击苏北之友军，究系遵何命令？而且所到之处，凡属友军，莫不视若仇敌，辨识袭击，都非一盆煎饼，宁至一无例外。此种任意相叛之战争，又系遵何命令？
1: 此段深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战法，这比莫须有高明多了。
12: 其有可通者，各该省区原有各军受命抗敌，对于兄等部队之突然攻击，事前既略无猜疑防范之心，临时更令以冲突为之，因是当受无意之夹击，竟有忍让而被创。截至事后，又需可遵中央严禁越强之旨，未敢稍存报复之心，只有分向中央呼号哀诉，今为苦斗前方，不败于当面凶悍一口，而将之于并肩作战之袍泽。因听重喜每览前方此类报告，既不胜一一上文，更无此何以相为，仅仅懒言迟除，资金累日。
1: 对国民党各派系军队稍有感性知识的人，不难看出这一节散发出很浓的护短意味。向来视地盘为生命的国民党军，在这种时候能是谦谦君子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要忘了，何应钦、白崇禧是在下战书啊。还是不要提河北的好。石友三刚刚因通敌被蒋介石下令处决了，百团大战日本人已有评说，德石路通车一事怎能将歼敌20000余的大战役一棒打杀呢？自残手足，仰寇资敌，这种弥天大罪蒋委员长都不好开口，因为他这几个月来至少发给八路军4份嘉奖令。
12: 至于政治方面，在兄等部队所到之处，凡县以下之基层机构，则假借名义以推诿之；凡主管全省政务之省政府，则遂以摩擦口号、滥用暴力以破除之。上自地方军政当局，下至县乡工作人员，该军愈加排除，则一律不以投降妥协之罪名，屈仆袒露，即人间之至惨。在经济各地如是，在苏鲁战区亦复如是，闻者惊人，见者错愕。
1: 可惜没有实力，不足致人信服。
12: 副统帅部对于各军任务很 来凶的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越境，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命改编之时，原仅45000人，而至今竟成为50万人。金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挟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授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部下属10人，从未有未经奉旨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100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此兄等所称人数，若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三月几时势必号称100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名利，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限制之兵员。
1: 这一段文章做得好，你不经点验就是虚报，虚报就不发饷，若想发饷必先点验。然而若共产党军队没打几十万，用得着这样惊恐万状吗？政治的盛宴，肉丝可炒可爆可炖可手抓，奇招迭出，令人美不胜收。前些日子50万是实的，因为谈的是两党谁想独霸的问题。今天50万是虚的，因为牵扯到发饷。
12: 兄等来电警卫，14个月未发科弹片药，有一枪仅于4发5发者，有一伤仅服1次2次药物者。唐国如所言，则此14个月来，该军在河北连续攻击陆中林、朱怀斌、高树勋、孙良诚各部，在山东连续攻击沈鸿烈等部，在苏北连续攻击汉德勤等部，以及其他各地攻击友军之一切行为，其弹药从何而来？
1: 此说粗看言之成理，细想仍有漏洞，中共可以从日后手中夺得对诗，不用再赏析这篇奇文了，把它做一纸通牒和战书来看，就不会大惊小怪了。眼下蒋介石非要报复一下不可，韩德勤属他的嫡系，如今被新四军搞掉10000多人，死一军长一师长，能无切齿之痛？12月10日，顾祝同接到蒋介石命令后，立即做了2件事。第一，令李品仙集团军在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准备夹击新四军皖南部队。第二，派人向日军泄露了新四军上报的北移线路。无独不丈夫这句话又一次在上将军顾祝同身上得到了验证。1940年12月14日，毛泽东还没获得蒋介石已下达消灭皖南新四军首令的情报，这一天他发了这样一份电报：
13: 移动时间将先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宽限1个月，但你们仍需于分月内尽可能移民，蒋及新四军正在移动，

0: 这招密布阵，苏玉胡服云衣联系，在对岸做准备。
1: 叶挺先过江要报告蒋介石的主意是哪位高人出的呢？又是一桩历史疑案。三天后，蒋介石已下达了一网打尽生擒叶相的手令。圣诞节这一天，周恩来应邀去见蒋介石。
2: 一日来所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不得以见面谈话为好。
1: 日后周恩来这样写下，
3: 他开口就是什么患难之交，我一看就只是在灌迷魂汤，迷魂汤不好喝。我说四年前也是为了不打内战。
2: 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摊台吗？现在八路军、西四军还都不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啊。
1: 蒋介石动了真情，周恩来当然也会动感情。
3: 校长苦衷我们都明白，我们都是你的部下，在哪里打日本人不是一样吗？既然校长是叙旧，那我就说说心中的迷惑。你为什么非要让八路军、新四军都开到黄河以北呢？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行，可是他们北面有长江，还有日本人。
2: 不要怕日本人，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以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如果都和我讨价还价，我这个统帅该怎么得？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这月底绝不进兵。如果非要留在江北缅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绝难避免，绝难避免。打起来我敢断言你们必败。
1: 至少在蒋介石看来，江南的新四军已插翅难飞了，他准备合围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人马已基本完成对新四军的包围，碉堡工事已修了大半了。前几天新四军尚有北渡机会，日军对顾祝同泄露的消息将信将疑，并没派重兵加强对长江南岸的封锁。江北岸李品仙的部队行动迟缓，尚未到达指定的区域，因项英的动摇犹豫，这一机会错过了。顾祝同这时候又令新四军改到繁昌、铜陵北移，项英顿时方寸大乱，再提甲苏南北移之说，毛泽东、朱德只好同意。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
5: 听众朋友，
6: 农民朋友，
5: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5: 我是孟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聚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7: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夜里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阵风七级。三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21到32摄氏度，涡阳20到32摄氏度，蒙城20到31摄氏度，利辛19到31摄氏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利辛县通过提高河美乡村直播间覆盖面，用云力量赋能基层治理，让服务更精准、更温暖、更高效。
5: 反电诈危机，快递诈骗花招多。
7: 健康小贴士，关注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5: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

0: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 针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重大挑战，我们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就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要确保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就必须共同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就是顺应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解决好资源全球配置造成的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失衡问题。要坚决反对逆全球化、泛安全化，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坚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破解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构性难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外交思想为指导，对标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坚持自信自立、开放包容、公道正义、合作共赢的方针原则，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与时俱进加强战略部署，深化完善外交布局，突出问题导向，运用系统思维，更加立体综合地明确外交战略任务，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历史担当，更加富有活力的创造精神，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外交守正创新是新征程上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更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加强思想理论武装，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外交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对外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自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强化党领导对外工作的体制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胸怀大局，协同配合，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外工作决策部署。
2: 请听公益广告，中国匠心。
3: 篆刻中最难的便是把一字刻好，从一开始踏踏实实地去走，一方青石篆刻诚心诚意，最重要的在于这匠人之心。
4: 十指春风，捻指成花，绣鸟能闻声，绣人能传神，万里锦红铺满锦绣中华，飞针走线之间，一匠倾城。
3: 中国人讲究书法，撇捺之间妙在运笔，规矩安于胸襟，自然融于笔墨。最忌讳的就是没有主心骨。用一生做好一件事，中国匠心。
5: 2025年以来，利辛县通过提高和美乡村直播间覆盖面，用云力量赋能基层治理，让服务更精准、更温暖、更高效。
6: 好，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呢就到此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5: 下午5点左右，随着一声热情的告别，利辛县城关镇和谐社区首次开通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短短一个多小时的直播，吸引了300多名社区居民在线咨询养老保险、残疾补助等问题。 这场别开生面的直播是和谐社区探索云端服务群众的新尝试。通过网络直播，社区工作人员快速收集居民诉求，提高了服务的精准度和效率。和谐社区党总支委员黄雪晴：
7: 刚才在直播的过程中，我们遇到辖区的一位残疾朋友，他咨询了一些问题。那等我们下播之后呢，我们还要上门去具体了解情况，这样有便于我们精准的去捕捉到信息，更好的为他服务。通过这场直播呢，我们也是能够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5: 直播过程中，有居民询问养老保险的收缴政策和相关问题，社区工作人员在线解答后，许多同样关注这一问题的居民也同步得到了答案。和谐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李小燕：
8: 我们和谐社区和美直播间第一次进行上线开播，说实话呢，我觉得这个平台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之前呢都是线下进行服务，然后经过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和美乡村的这个乡村直播间，也就是说我们的线上云端的一个直播间，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便民服务。
5: 据了解，利辛县和美乡村直播间自2025年11月正式启动以来，全县已建成和美乡村直播间20个，实现了重点乡镇全覆盖。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助农带货、政策宣讲、乡村文化展示等主题直播1200余场次。直播间不仅成为推介利辛农特产品、展示和美乡村新貌的云窗口，更搭建起干群互动、文明实践的连心桥。李小燕：
8: 通过这个直播间呢，有很多的居民问了很多这个我可能都没有就是特别了解的一些问题，觉得自己也是一种学习和提升，以后呢可能在这方面我要加油，更多的这个吸取更多的知识，要把自己的这个储备库储备得满一点，然后能够更好的这个服务于居民。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高空抛物致人损害，谁来担责？
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咱们来说一说有关高空抛物的民法典小故事。年近七旬的大亮在自家小区花园内散步，经过小美家楼下时，小美家的小孩在自家20楼房屋的阳台上抛下了一瓶矿泉水，水瓶掉落在大亮的身旁，导致其受到惊吓摔倒。报警之后呢，大亮被送入医院治疗，后来经过鉴定为十级伤残。那么小美家应该对大亮进行赔偿吗？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54条中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过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之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另外呢，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小美作为小孩的监护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5: 下面来关注反诈知识，请听反电诈微距，快递诈骗花招多。
10: 喂，你好。
11: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10: 善丹丹，善，我姓善。
11: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10: 啊，什么快递丢了？
11: 这是我第三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10: 不是，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11: 订单号是675878。
10: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11: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10: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11: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 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10: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11: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10: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11: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10: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11: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了，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了。
10: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11: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10: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12: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10: 10万块钱，骗子，骗子，10万块钱。
13: 哎哎哎，醒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10: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13: 啊、哦，没事没事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10: 不能给。
2: 听众朋友，立夏时节，气温显著升高，人体易疲劳，驾驶人注意保证充足休息，避免疲劳驾驶。雷雨天气频发，驾车出行注意减速、控距、亮尾。这时间农忙季节也开始了，农村道路情况复杂，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亳州交警特此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点路况安全事项。
5: 一、关注天气变化，防范雨后路滑。立夏后雨水增多，雨后的农村道路容易变得湿滑，特别是土路和碎石路容易出现泥泞坑洼，大家出行前也要关注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雨后立即驾驶车辆通过低洼路段或土路。如果必须出行，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防止车辆打滑或陷车。
2: 二、注意道路施工和农忙占道。农忙时节，部分农村道路可能会有施工或农民朋友在路边晾晒农作物，导致道路变窄或通行受阻。大家在经过这些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况，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人员和晾晒的农作物。同时不要在道路上随意停车或堆放物品，以免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
5: 三、警惕弯道和坡道隐患。农村道路多弯道和坡道，视线不佳，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在经过弯道、坡道和路口时，大家要提前鸣笛示意，减速慢行，不要强行超车或占道行驶。特别是夜间出行，要开启车灯，确保视线清晰，避免发生碰撞。
2: 四、注意牲畜和家禽出没。农村地区常有牲畜和家禽在道路上出没，大家在驾驶车辆时要特别注意观察。遇到牲畜或家禽时，要提前减速，避免惊吓到他们，防止发生意外。
5: 五、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无论路况如何，大家都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要佩戴安全头盔，驾驶农用车辆、三四轮车要确保车辆安全性能良好，不违法载人。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4: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 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5: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预防火灾主安全。
15: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6: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15: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17: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8: 健康小贴士：
2: 有些人把长寿归因于基因好，有些人迷信营养补剂能帮助延寿，而事实是生活方式影响更大。发表于美国期刊《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4月刊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过了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逐步超越基因。负面情绪是隐蔽的衰老加速器，稳定的社交连结能有效疏导压力，减少身心内耗。中年人应多培养兴趣爱好，多增加社交互动，通过和家人朋友聊天等方式释放压力，避免负面情绪堆积。
5: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4月25号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主题为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公众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及时接种疫苗，尽早获得保护。
2: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19: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0: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9: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5: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25: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6: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7: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8: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
0: 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妇联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有关妇女儿童权益维护、家庭暴力、妇女就业、妇女发展、家庭教育、困难帮扶、家庭婚姻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6: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汇。
6: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营造和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这些任何时候都必须紧紧抓在手上。要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推动各级干部真正求真务实、廉洁自律。
5: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6: 亳州市纪委监委把职务犯罪庭审教育作为深入开展警示教育的重要抓手，精心组织庭审旁听，及时拍摄用好庭审资料，深化交流，扩大旁听效果，持续强化庭审教育的针对性、影响力，让警示教育入脑入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采取精准滴灌方式开展职务类犯罪庭审教育，根据案件性质、岗位风险、行业特点，量体裁衣，分行业、分领域、分层级组织关键岗位、年轻干部及案发单位干部等走进庭审现场，通过沉浸式观摩实现庭审一案 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综合效果。2025年以来，全市组织旁听案件庭审48场，1740余人现场接受警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将旁听庭审与多种警示教育形式深度融合，构建全方位教育矩阵。按照应录尽录原则，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及时组织拍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人员庭审视频和图片，及时整理忏悔书等文字资料。在组织拍摄警示教育片过程中，广泛使用庭审视频和忏悔素材，增强警示教育片的震慑效果和影响力。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及时将庭审视频素材和忏悔录资料用在市党风廉政教育基地等，持续放大警示教育效果。案发单位用好职务犯罪庭审素材和忏悔录等，及时开展警示教育，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教促治。参加庭审现场旁听的党员干部及时通过党支部会议、党小组会议等，将自己在旁听庭审过程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得分享给党员干部，不断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5: 近日，蒙城县纪委监委组织卫健系统党员干部走进蒙城县法院，现场旁听乡镇卫生院张某职务犯罪案件庭审。庭审现场庄严肃穆，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到被告人最后陈述，抽丝剥茧般将张某从理想信念松动，直至最终跌入犯罪深渊的轨迹完整摊开，让党员干部直观感受纪律就在身边，教训就在眼前。近年来，为做深做实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推动警示教育走深走实，蒙城县纪委监委将庭审现场当作警示教育课堂，组织党员干部零距离感受法律威严，沉浸式接受警示教育。为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该县纪委监委精准筛选旁听对象，分领域、分层级、分类别，组织案发单位、关键岗位、年轻干部等走进庭审现场。2025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以分层次、分领域组织旁听庭审13场，900余名党员干部接受警示教育。此外，蒙城县纪委监委坚持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充分挖掘运用本地查处的典型案例活教材，通过编印县级层面典型案例、制作迷途的交警等警示教育片，开设反面案例教学专题课程，召开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违纪违法案例等方式，推动党员干部切实从身边事中汲取教训，在反思中知敬畏，在警醒中明底线。
6: 困难群众救助事关民生底线，事关公平正义，是纪检监察机关民生监督的重中之重。例行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聚焦社会救助领域突出问题，靶向纠治，精准发力，以精准监督推动社会救助政策落地见效，用心用情守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例行县纪委监委为破解救助对象发现不及时、摸排不全面难题，推动县民政部门建立铁脚板加大数据双向摸排机制，线上依托多部门数据共享，每月精准筛查，生成疑似困难对象名单，线下压实村社区网格员责任，严格执行周探访制度，逐户上门核实认定。针对救助资源碎片化、群众办事多头跑等堵点，该县纪委监委推动完善县级困难群众保障联席会议制度，由县民政部门牵头，每月归集困难对象信息，并推送至教育、住建、人社等部门，实现多项救助一站式落实。今年以来，已为930户困难家庭同步落实救助，同时督促出台救急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筑牢兜底保障最后一道防线，推动建立物质加服务帮扶机制，组织力量对2692户特殊困难家庭常态化走访，共提供送医送药、代购代办等服务1.8万余次。
5: 蒙城县城市管理局原行政执法大队应急中队中队长葛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亳州市桥城区薛克街道桥陵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马惠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5: 薛仁贵，唐初名将，河东道龙门县人。唐贞观年间，尚未得志之前，薛仁贵常靠同乡王茂生接济。后薛仁贵参军，在跟随唐太宗李世民东征平辽时，功勋卓著，受封平辽王。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前来送礼祝贺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可都被薛仁贵婉言谢绝了。他唯一收下的是普通老百姓王茂生送来的美酒两坛。一打开酒坛，负责起封的执事官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坛中装的不是美酒，而是清水。岂料薛仁贵面对此景，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命令执事官取来大碗，当众饮下王茂生送来的清水。在场的文武百官不解其意，薛仁贵喝完三大碗清水之后说：“我过去落难时全靠王兄弟资助，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荣华富贵。如今我厚礼不收，却偏偏喝下王兄弟送来的清水，因为我知王兄弟贫寒，送清水也是王兄的一番美意，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
6: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1: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通过定制化培训、就业帮扶，让群众零成本学好一技之长，以技能稳就业，促增收。
1: 五一假期，亳州文旅紧扣春夏特色与游客需求，精心筹备特色文旅项目和演艺活动，游客接待量再创历史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民生时事进行时。近年来，侨城区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免费开展电商直播、养老护理等热门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定制化培训、就业帮扶，让群众零成本学好一技之长，以技能稳就业，促增收。在市区一家职业培训学校培训现场，教学秩序井然，学习氛围浓厚。针对当前电商行业快速发展的趋势，学校重点开设电商直播运营、短视频内容创作、网络营销推广等课程。课程从直播账号搭建、文案撰写、产品选品技巧到短视频剪辑发布，进行全方位系统化讲解。课堂上，学员们认真记录要点，积极参与模拟实操，逐步掌握电商运营核心技能。学员严仁杰：
3: 我学的是电商直播课程，老师教的特别的细致，从账号的运营到直播的运营，还有短视频的剪辑，都讲得特别的清楚细致。在这里我学到了新的技能，自主创业这方面就更加的有信心了。
2: 和这一家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不同的是，另一家培训学校则聚焦养老服务领域人才缺口，针对性开设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培训班，精准对接养老行业就业需求。培训内容涵盖老年人基础生活照料、老年常见病护理、心理慰藉、康复护理等实用技能。学员陈兰：
4: 这次参加养老培训，我收获特别大。老师从基础的生活照料到专业的康复护理，讲解得非常透彻，实操练习也能很快的上手。希望能凭借学到的技能进入我们养老机构就业，用专业的服务帮助老年人实现自己的就业价值。
2: 市区某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孙国杰：
5: 这个养老护理呢，是我们学校的技能培训的重点方向，确保呢学员呢都能够快速的掌握这个实用技能。后续呢，我们将持续的配合侨城区人社局，常态化的开展各类的特色技能培训，不断的提升培训质量，为养老护理行业呢输送更多的专业人才，为民生保障事业贡献培训力量。
2: 据了解，侨城区现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20所，常态化开设直播销售员、电子商务师、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师等20余个市场刚需热门培训工种，培训师资充足，教学设施完善，完全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就业需求群众的学艺参训需求。今年全区计划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7000人次，所有参训培训全程免费，切实让群众零成本学技能，凭技能稳就业。近年来，侨城区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持续优化技能培训供给结构，围绕市场就业热门领域与民生刚需岗位，分类定制培训课程，构建按需施教、免费培训、持证上岗、就业帮扶的全链条服务模式。侨城区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亚洲：
6: 重点面向农村转移劳动力，为就业高校毕业生、失业及就业困难人员等，依托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模式，助推群众稳岗就业。
1: 五一假期，亳州文旅紧扣春夏特色与游客需求，精心筹备特色文旅项目和演艺活动，推动文旅市场升温，游客接待量再创历史新高，交出亮眼成绩单，展现千年要都的文旅魅力与发展活力。五一假期，亳州文旅多点发力，推出郭河夜话、时光里等特色新项目，开展近1000场多元演艺活动，构建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拉动消费，提升游客体验。其中皖北首家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郭河夜话成为热门打卡 IP， 假期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彰显亳州文脉底蕴。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7: 假期期间呢，接待游客近50万，外地游客呢占比达到37.5%，省外客源地呢主要集中在河南、江苏、山东3个省份。
1: 除了新晋热门打卡地，我市各大传统景区同样亮点纷呈，人气爆棚。曹操地下运兵道推出实景剧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曹魏文化的深厚底蕴。花戏楼打造机器人巡游、皮影戏等特色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互动打卡。花祖庵推出情景演绎，即中药香囊、DIY 等互动项目，生动传递中医药文化精髓。华佗百草园临雍城景区则成为亲子游玩首选地，浓厚的游玩氛围深受家庭游客青睐，文旅火爆离不开全民助力。假期期间，网友纷纷留言点赞亳州文旅，市民自发为家乡发声，形成全民参与、共同助力文旅发展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升亳州文旅的美誉度和影响力。王延军，
7: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挖亳州的历史文化内涵，不断优化现有的项目。另外呢，我们也会注重游客的反馈，不断改进服务质量，争取让每一位来亳州的游客呢都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把亳州打造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2: 以戏为媒，联动玉碗，亳州市演艺公司带着特色帮剧走进河南多个县市，开展巡回交流演出，生动展现并推介亳州人文底蕴。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包公庙镇演出现场，古乐齐鸣，唱腔婉转，演员们妆容精致，扮相优美，凭借扎实的演唱功底和娴熟的舞台表演，为现场观众送上精彩的梆子戏。观众杜姓美，
8: 这两天没事都来听戏，唱得非常好，听得也非常过瘾。
2: 观众赵庆运，
9: 一天唱3场，来玩玩自个人都没地方坐。
2: 五一假期期间，亳州市演艺公司在十字河村演出梆子戏13场，演出的剧目有《武士请缨》《穆桂英挂帅》和《包青天》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每一台大戏都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包公庙镇十字河村村委委员王允祥，
10: 感谢亳州演艺公司来我们村演出，乡亲们在家门口都能欣赏到泰山非遗戏曲，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让我们更加了解亳州。
2: 演出不仅仅局限于乡村，亳州市演艺公司还将陆续走进河南多个县市开展巡回展演，把亳州特色非遗戏曲送到更多河南百姓身边，让当地戏迷近距离感受梆剧艺术魅力，拉近豫皖两地群众的情感距离。亳州市演艺公司副总经理张宏伟，
11: 我们组织60多名演职人员走进河南毗邻城市演出，一方面是加强豫皖省及毗邻城市文化的交流，促进戏曲文化互通互融，另一方面就是以戏为媒向外宣传亳州，推介亳州。今年我们已经完成150多场演出，后续还会继续走出去，让更多的外地朋友通过梆剧认识人文亳州。
1: 2026年安徽三支一扶招聘公告发布，本次共招聘730人，其中我市计划招聘75人，报名网站为安徽人事考试网，报名时间为5月25号至6月1号。
2: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2: 各位父老乡亲们，玉都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1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再来关注有位网友咨询说低保户的医疗救助报销的问题哈。反映人呢是家住在咱们亳州，是咱们亳州的参保的居民，并且是低保户，前往蚌埠那边就医，已经办理了临时的外出的就医备案手续。根据相关的规定，医疗救助对象到市域外临时异地就医做好备案的，原则上就医是要选择三级的定点的医保定点医院，规范办理转诊手续，可以享受一站式的报销。因为他没有办理转诊手续，不能直接一站式的报销。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带着发票、费用清单和病历等材料到镇医保办手工报销也是可以的。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4: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就是我之前反映了，然后我在高新区云溪这边，然后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就是期房。然后那个销售以就是各种诱骗的那个手段吧，叫我交了首付款。然后我之前有打你们就是这个栏目的电话，然后对，
1: 你反映过了，我记得是节前反映的吧？
14: 对，然后就是过节的时候，他们不是做活动嘛？然后我就找了他们领导，但是他们领导就是给销售说的就不一样。他们领导就是同意退，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不合理的，就是他让我签了就是放弃合同书。就是现在这个房子他给我退，大边牧我给你退多少钱，到时候然后我说我俩月给你，但是我不给你写任何那个手续，我只是口头上给你说我俩月给你退，但是现在你必须给我签这个放弃你这房产这个我改卖卖，现在房子他已经在售卖中了，但是签他不给我写任何手续，就是说啥时候退给我。我感觉很不合理。
1: 那您是好像是在节前反映的吧，因为他这个工作日的话大概是10个工作日15天，然后有这个反馈的内容。您这样，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再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催促一下，看就是您这样协商的您的这个诉求，合理的诉求，钱支付给您上什么时候可以返还，好不好？
14: 对，好，谢谢。
1: 好，行，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来关注网友的建议哈，急事可以吗？就是说建议三方通话立马解决问题，这样的话可以线上就解决，让问题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接受群众的监督。您这个问题的话提得特别好。因为我们在早上的时候，也就是7:40到8:20呢，我们有正丰航丰热线。正丰航丰热线呢，就是您说的这一种哈，现场是有嘉宾来进行直接接受群众反映的问题，直接接受群众的监督啊。下午的这个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呢，是3:00到3:30，是全面受理群众反映的问题。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可能在以后的每季度哈，当然了，现在我们还正在讨论这个事情，会 有这个联合上线的情况，你比如说有可能会民政啊、卫健啊这些部门啊联合一次上线，有可能，但这个还正在讨论频次，所以也欢迎大家就是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选择联合上线或者是单独专题上线的时候来反映您的问题。像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话呢，也是。解决大家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关于线上的问题和线下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您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怎么讲呢？这要分情况看。像咨询类的问题，包括这个事实明确的问题，这些线上的就是可以进行解决的。但是线下的话呢，需要进行一个核实和调查。比如说一方。咱就说一方反映他的宅基地说别人侵占了他的宅基地，那我们在线上的话呢，就可以受理他这个问题，跟他解答那宅基地的申请建房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说存在争议的话，那么肯定要进行一个三方调查，调查之后核实之后有一个结果才能更公平公正的去处理这个问题。当然也感谢各位网友和听众的支持哈。虽然我们有的就比如说问题是线下解决，但是线下之后的话，我们会定期的会进行一个回访首先来讲的话，除了栏目组回访，然后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会回访。除此之外的话呢，就一些典型的问题，或者是存在就是大家反应比较集中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也是会有记者到现场去进行一个跟踪采访报道。跟踪采访报道的话，我们也是通过电视节目，比如说《要都时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要都新闻联播》也是进行一个播放的可能不是在本节目时间内大家觉得就没有看到一个结果，但如果说你们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就会知道哈，我们有跟踪报道的话会在其他的栏目当中播出。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也会在年度或者是季度的时候就办理的这个情况也会进行一个总结。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栏目组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都是可以的网友娱乐就说自己的社保问题的话应该要咨询哪一个部门如果说您是桥城区的居民的话呢，您可以到桥城区这个社保局就是人社局这边桥城区那边。如果说你是市直的话呢，你就直接到行政服务中心也就是可以了。看是市直还是这个桥城区好，关于随二就是说关于筛子市街的房产。

0: 产证，金地箭头目前出现点情况，请问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好，可以办理房产证？说实在话，像如果说这个，您可能也现在也都知道，现在办理房产证的话，它是叫做不动产登记证，它是分为两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你有原来的这个房产证，还现在来讲的话，应该是从2016年开始吧，还是要有这个土地的来源证明，两个以后的话才可以用这个一起才可以办理这个不动产权登记证啊。我们当然线上的话，我确实目前还不太了解这个金地箭头目前那边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好。我们线下的时候也可以帮您转办到这个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来进行让他们进行查实一下，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如果说您需要我们帮你转办之后你有一个回音，你能及时了解到的话，建议你的话就是拨打我们的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啊，我们确实是可以帮您转办之后，然后呢给您联系如果说您没有留下您的电话号码联系方式的话，我们得到反馈的内容之后的话，就只能在节目当中播出不知道您能不能第一时间听到啊。颠沛流离就是说呢，如果说宅基地上想加子女的名字的话，应该去哪个部门？是老家的宅基地吗？您可以去村委会那边去咨询一下。村委会那边的话是登记，然后再到镇里面去进行一个申请镇里面，然后到县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再去进行一个申请，这样的话是可以的哈。中央公园地下停车位收费太高，应该去哪个部门投诉？是这样的哈，看他这个位置的话，是地下停车位是人防工程吗？人防工程是不能收钱的。然后如果说是地下的停车位不是人防工程，你们看小区里面你们自己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如果说你们自己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你们业主委员会一起可以跟小区里的物业开发企业去进行协商这个事情。因为应该来讲的话，地下车位它是属于这个市场调节价，市场调节价的意思的话就不需要到主管部门去进行备案，这个价格的话它可以根据周边的一个价格收费来去调整。但如果说你们觉得高了，就去协商，去你们有业主委员会，业主们一起去跟这个物业开发商进行协商，也可以由住房发展中心或者是这个社区里面组织三方去进行协商，参考一下周边的小区里面的地下停车位到底是多少钱，然后呢协商出你们觉得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啊。它因为是市场调节价，所以就只能协商为主，当然也不是说开发企业说多少钱就是说多少钱，你们有业主委员会的话，那你们也有话语权，也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就需要把这个业主委员会发挥它的权益嘛，是不是？种了好多年了，让它出掉，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啊？是讲的这个树吗？还是什么哈？好，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们是主城双溪西区洼邑乙的住户。
0: 嗯。
1: 然后我们当时是上个月4月13号，当时是我们市住建局在的，我们打过这个航空热线。
0: 嗯。
1: 然后反映叫我们地下室渗水。
0: 地下室渗水是吧？
1: 对，
0: 嗯，
1: 第二次当时我们栏目也特别爆出来一起，就想解决我们西区渗水问题，但是实际就到现在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0: 去调查了是吧？
1: 没有去调查，就打中间打个电话，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0: 没有工作，就是没有工作人员去吗？就是
1: 没有。
0: 现在你们那边是属于交房几年了？
1: 交房2年了。
0: 还在保质期范围之内吧？
1: 对。
0: 那应该开发企业去在保质期范围之内的话，像开发企业应该去进行维修呀？
1: 没有，开发企业也一直没有维修。
0: 嗯嗯，好，行。
1: 然后我们当时也反映市政热线，跟市住建局我们都反映过，让他们铁皮就一样不解决问题。
0: 这个是由住建部门来进行主管的。你们那边房屋的话，应该是通过综合验收的房屋吧？
1: 这个问题，这个渗水问题，他们住建局也承认，一直就是我们好几百户都渗水。 然后确实是因为给我们回的确实有房屋质量问题，但是就是不解决问题。
0: 那这个确实是应该是由住建部门，那有什么可推脱的？那您说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推脱呢？
1: 您可以查一下，就是四月十三号在市住建，市住建当时项目热线组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把我们要的施工也专门拨出来一起，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讲线下他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根本就不做。
0: 线下没有去履行。
1: 对，履行他们的法定职责。
0: 说实在话哈，这个问题的话确实是应该是由这个主管部门来进行负责的，尤其像讲的地下室渗水，它还跟普通的这个保质期不一样呢，因为它这是5年防水的保质期，这个的话是确实是应该由开发商来进行负责。那么主管部门的话就是
1: 你从我们居民，我们现在居民的角度来讲，我们去怎么找开发商呢？无法找开发商，只有他们主管部门去找开发商。
0: 就是应该是由住建局然后来去督促开发企业，
1: 对啊，
0: 来去执行。住建局您说的到现在来讲的话没有调查，没有一个结果，没有一个进展，
1: 是
0: 吧？
1: 这是零进展。
0: 现在还在漏水吗？
1: 一直在，我们本身要装修的，现在弄了2年没法装修。
0: 好，行，也感谢您对栏目组的支持和信任。线下之后的话，像我们这种情况的话，确实还是要把这个情况再次向这个住建局来进行反馈一下。
1: 不是，我们反馈倒不要紧，我怕就是像你反馈以后，然后他什么动作、什么进展都没有。你想，你这样讲，在航空热线他们答应的事他们都不做。
0: 我们先帮您问一问，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住建局那边已经督促开发企业去做了，开发企业没有做，还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1: 就是讲，市住建局也没有去现场，也没有去现场看情况，开发企业也没有去。
0: 当然，线上承诺这件事情的话，不是讲随便说一说的，肯定是要进行一个兑现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要不然咱天天早上的航空热线不是就是做个样子吗？
0: 并且如果说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涉嫌到这个不作为或者是慢作为、承诺不兑现的一种情况？对不对？
1: 那我认为至少是一个不作为。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今年五一，我市破解文旅昼旺夜淡难题，打通引流游客消费增收全链条，让夜经济成为城市发展新增长极。
0: 央视新闻联播报道我市小麦赤霉病防控。
7: 5月6号起，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将被抓拍。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综合报道。文旅经济是城市消费升级的重要抓手，更是盘活文旅资源、延伸产业链条、拉动实体经济增长的核心增量。 今年五一期间，我市依托厚重人文历史资源，以数字化赋能夜游场景，借本土演绎沉淀长效流量，用特色街区补齐消费短板，打破文旅市场昼盛夜衰困局，实现场景引流、流量留客、消费变现、产业增收的完整经济链路，将璀璨夜色打造成为城市经济升级的全新增长极。
8: 郭河两岸灯火璀璨，游人如织，市民游客乘船夜游，在光影流转之间沉浸式品读亳州千年河水文脉，这也是我市打破皖北传统浅层观光模式的全新文旅尝试。
7: 作为全市首个大型沉浸式游船夜游演绎项目，郭河夜话将郭河 5.5 公里黄金岸线全线点亮，15大光影节点次第铺展，水岸光影与水幕秀交相辉映，游客乘画舫夜游，穿行于夜起星汉启航、舟行、耀都寻梦、归舟桥俊风华三大篇章之间。游客邓云山：
9: 趁着五一假期带着家人从上海到亳州来，就是为了看我们的郭河夜话，整个光影的效果非常的精彩，这一趟的旅行非常的值得。
7: 市民明玉花：
10: 就是在网上刷到的，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就是今天来过来夜游一下亳州文旅，真的是越来越给力了，希望亳州文旅越来越好，更上一层楼。
7: 这不是简单的灯光秀，项目团队动用了声光电一体化技术，让游船成为移动观演席，实现船动景移一秒入戏， NPC 互动、十二花神巡游、非遗二甲仙演唱、码头 KTV 轮番上演。郭河夜话的本质不是造景，而是造境，把亳州人共同的记忆变成可以进入、可以触摸、可以带走的夜晚。市民烟红柳：
11: 有这种好似江南景色的这种感觉，让我想到了在就近的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的这种晚上的这种灯光的夜景，我会推荐我的一些外地朋友过来去感受的，确实体验感特别强，特别美好。
7: 核心夜游项目的火爆，同步带动周边文旅业态蓬勃发展，与过河相邻的花溪楼景区北门区域彻底改变以往闲置状态，升级为特色文旅集市，饮品小吃、文创休闲等业态丰富齐全，夜间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郑楠楠：
12: 我们亳州不比其他任何地方差，人很多，人山人海，吃的喝的玩的什么都有。
7: 商户李冰：
13: 人流量很多，然后那个收入的话会比平时增加两倍，然后特别忙。
7: 商户讲路：
13: 传统的这些文化，然后融入到我们现代的，比如说咖啡了、饮品了，我们会做一系列相对的养生的咖啡了，或者养生的奶茶之类的。
14: 现在哪些产品卖的是比较火爆的？
13: 就是我们就是一些文创的产品，包括我们的冰箱贴。
7: 游客严星宇：
15: 而且我们从大地桥那边，临近大桥那边游玩过来，一路上大家都在感慨，哇，亳州咱们也认。半个亳州人能干这来吧，大家都对我们这个景点非常的满意，而且对这种文化的打造、这个历史的这种烘托都很有，本地人都很有自豪感。
7: 如果郭河夜话是诗和远方，那么时光里夜市就是人间烟火，在这里你能吃到最地道的亳州牛肉馍，喝到本草茶饮，逛到中药香囊 DIY 摊位，南京巷钱庄的钱庄风云剧情互动就在隔壁，曹操地下运兵道的魏王的宴沉浸式剧目也不远，吃、逛、玩、看被编织成一条完整的夜消费链。游客任科蒙：
16: 一直在广州那边工作的，然后这次回来的话也是就突然感觉到整个让我感到很陌生，因为整个这里它打造的就非常的商业化而且规范化了。
7: 游客杨树：
17: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专门冲着这个亳州药膳，没想到呢亳州的风景和亳州的整个的人文让我们很惊艳，药膳很好吃，果然没让我们失望。这条街整个啊，刚才走了一遍，我觉得这个人文气息啊，不比这个一二线城市差，真的很好。
7: 伴随夜游场景提质扩容，传统景区同步以业态创新激活夜间经济增量。华佗百草园景区推出明星演唱会，集结本土音乐人驻场演出，以特色演绎集聚客流，引爆夜间人气。市民刘芳：
18: 来看演唱会，现场非常的劲爆，非常的热闹，人美歌好听，欢迎大家来亳州打卡。
7: 华佗百草园景区负责人 淮河。
19: 依托明星音乐会流量优势，联动餐饮商户推出特色美食体验，让游客在欣赏精彩音乐演出的同时，一站式满足游客美食品尝，实现听音乐、游景区、品美食、购好物的全方位文旅体验，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7: 郭河夜话、时光里夜市、明星音乐会，只是我市今年五一夜矩阵的冰山一角。据统计，五一期间，我市共推出104项活动，涵盖十大系列50余项特色活动。花戏楼的皮影戏与机器人巡游同台，画祖庵的青囊迷踪情景剧带人穿越千年，凌云城萌宠乐园与汤王温泉度假区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之选。郭阳县举办道源小镇干扣面嘉年华、仓里1953龙虾啤酒节、无人机光影秀，烟火气与潮流感兼具，蒙城鲲鹏湖春会、森林公园音乐会等活动形成城乡联动、全域火热的假日文旅格局。郭阳县市民何燕：
20: 活动特别热闹，一元吃面很实惠，还有游戏和奖品，既能吃好又能玩好，感受到家乡美食文化越来越有影响力。
7: 蒙城县市民邓心怡：
21: 在白天可以带小孩子在草坪上玩耍，与小丑互动，与卡通人物互动，晚上还有灯光秀和鳌鱼巡游表演，不用出远门，在家也能感受到这么有创意的活动。
7: 从日间景区客流高峰到夜间街区人气汇聚，我市实现昼夜文旅场景全域联动、全时段消费覆盖，形成日间引流、夜间留客、全域变现的发展模式，打破了文旅产业昼夜割裂瓶颈，畅通了文旅流量向实体经济转化的通道，更擦亮了耀都文旅名片，为城市夜间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0: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五一假期，我市大街小巷烟火升腾，商圈客流络绎不绝，全市消费市场平稳有序，供需充足，多项核心消费数据稳步增长，假日经济展现出强韧韧性与旺盛活力，为全市消费市场持续回升向好注入强劲动力。节日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市零售企业销售额同比上涨 21%， 粮油食品、烟酒、日用品等民生刚需消费稳步上扬，分别实现 16%、27%、6%的增幅。餐饮消费持续回暖，销售额同比增长 8%。假日全城各类生活物资备货充足，价格平稳，秩序规范。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
22: 餐饮、烟酒等消费增速比较亮眼，这也契合了假期探亲访友、聚餐聚会的消费趋势，反映出我们居民的消费信息在稳步提升，消费市场回升的良好态势。
0: 丁科介绍，此次假日消费市场提质升温是政策赋能、活动拉动、场景升级多重效应叠加的成果。假日期间，我市紧扣挥动消费工作部署，市县两级联动统筹发力，精准投放汽车、油品、百货类惠民消费券共计200万元，以精准化、普惠化政策举措直达消费终端，有效撬动居民消费意愿，充分发挥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同时，我市聚焦丰富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活力，组织20余家大型商超综合体、特色街区、商文旅融合发展集聚区，开展各类主题促销活动100余场次，深入推进消费者以旧换新工作，扎实开展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高校、进展会、进农村六进活动20余场次，推动促消费活动下沉城乡覆盖全域，进一步打通消费堵点，拓宽消费渠道，全方位激活城乡消费市场。一系列促消费举措成效明显，各大商圈、街区人气持续攀升，假日经济效应充分展现，有效带动假期消费人流突破10万人次。丁科：
22: 下一步呢，市商务部门将持续聚焦消费提质扩容，紧抓各类节庆的消费热点，持续优化促消费的政策举措，不断丰富消费业态，升级消费场景，完善消费供给，持续激发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全力推动我市的消费市场持续平稳向好发展。
3: 中央媒体看安徽。
7: 本台记者陈晨、古风、刘畅报道。 5月5号晚的央视新闻联播栏目以在希望的田野上各地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为题，报道我市利用北斗植保无人机进行小麦赤霉病防控的新闻。报道说，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 93.5%， 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贵阳县电集镇宋牌坊村种粮大户宋来宝：
1: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一天半左右就能完全飞放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7: 当前我市的66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这个时候也是直接关系到小麦的颗粒饱满度和最终收成。我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机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广大种植户进行科学田管。在贵阳县电集镇宋牌坊村的一块麦田里，种粮大户正在利用植保无人机给小麦喷洒施肥防病虫害的药物。由于这种植保无人机安装了北斗导航定位系统，不到一会儿功夫，这一块几百亩小麦的防治作业就已经全部完成。小麦田管智慧信息化为当地的粮食生产插上科技的翅膀。植保无人机机手宋明：
4: 我们预先把飞机航线、宽度、高度、飞行速度、用药量设置好，操作非常简单。
7: 无人机打药不仅省人工，更关键的是精准高效，能让药剂更好地发挥作用，为小麦灌浆保驾护航。为了做好小麦的一喷三防工作，今年我市统筹财政资金7893.7万元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支持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开展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作业。农技人员全程上门指导，帮农户们掌握无人机打药的技巧，科学配比药剂，手把手教大家做好病虫害防控。贵阳县农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戚从清：
5: 重点是做好这个小麦的一喷多防，也就是像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通过科学混配一次喷施，来达到防病治虫、防感染风、防早衰，起到保根护叶最大限度的延长小麦的灌浆时间和灌浆强度，最终达到增利润、提品质。
7: 让科技赋能田间地头，为小麦灌浆保驾护航。眼下，我市农业农机技术指导服务督导组及时调度各类专业合作社的5000多台北斗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500多名农技专家深入到田间地头送技能、教方法，为夏粮丰产丰收提供了坚实保障。
0: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五一假期，亳州高铁南站暖意涌动，由亳州高新区百合社区牵头组织的大学生志愿者化身导航员、搬运侠，开展线路引导、重点群体帮扶等服务，用一抹抹志愿红和暖心服务护航旅客平安有序出行。大学生志愿者庞东宇：
23: 可以帮助五湖四海的游客朋友们拿拿行李、指引道路，作为大学生不仅帮助了他人，还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我感到很荣幸。
0: 河南鹿邑游客王应华：
24: 服务很周到，很好，呵呵，谢谢，很温暖感到。
0: 亳州高新区百合社区居委会委员王伟：
25: 共招募了30名大学生志愿者，我们服务的项目有线路引导、老弱病残帮扶、文明劝导、环境卫生维护。
0: 除此之外，亳州高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和亳州高铁南站也采取了多种措施应对五一客流高峰。亳州高铁南站党支部书记张彪：
26: 我们车站也采取了很多措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增加了我们的服务人员啊，另外我们在各大院校聘请了一些志愿者来车站进行服务，这个确保了这个车站的一些旅客的平稳安全有序。
0: 亳州高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左永乐：
27: 一方面，我们加强现场执法的管控，规范营运市场；另一方面，我们也为群众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全力应对客流高峰，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7: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城区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启动，本次改造将惠及524户居民， 切实解决老旧小区居民的生活环境。位于桥城区花溪楼街道杏花村社区的叮咚小区是本次改造的重点关注区域。小区有90户居民，由于年久失修，屋面装饰瓦脱落，屋面防水破损，与污水混流，消防设施缺失等问题突出，影响居民的居住安全与日常生活，群众改造意愿强烈。桥城区住建局城建股工作人员陈硕：
2: 叮咚小区的问题是老旧小区的代表，安全隐患大，群众诉求迫切，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将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和进度，强化全过程监督，确保项目按时高质量交付。
7: 本次改造涉及的三个小区分别为风水园、玉兰苑小区、幸福小区和叮咚小区，共计524户居民。项目正处于设计及清单编制阶段，预计6月份施工单位进场，10月份完工。陈硕：
2: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屋面装饰瓦脱落、雨污未分流、消防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我们精准制定改造方案，确保改造群众心坎上。项目总投资约600万元，将通过系统化改造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完善配套设施，推动小区实现从脏乱差到洁净门的转变。
7: 桥城区住建局将坚持一区一方案原则，科学组织施工，加强与居民的沟通协调，确保改造工作顺利推进。陈硕：
2: 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加强对施工全过程的质量安全进度管控，确保把每一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都建成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放心工程。同时，我们也将积极探索老旧小区的后续管理新模式，巩固改造成果，让群众真正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自5月6号起将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向当事人发送短信提示，告知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7: 5月9号，亳州队将迎来会 BA 开赛以来的首个主场赛事，坐镇亳州体育馆，迎战马鞍山队的挑战。亳州队主教练林红表示，此番主场对阵马鞍山队，不仅是亳州队赛季征程中的重要一役，更是检验球队磨合成果、抢占积分排名的关键之战。
0: 5月8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调整。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上涨每升0.29元至每升0.34元。
7: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五一，我市破解文旅昼旺夜淡难题，打通引流留客消费增收全链条，让夜经济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长极。
7: 央视新闻联播报道，我市小麦赤霉病防控。
0: 5月6号起，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将被抓拍。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坠，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4: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惠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6: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

0: 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4: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6: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7: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8: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7: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9: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7: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1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2: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1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3: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6: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5: 啥子？
16: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7: 雾气松静。
18: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9: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8: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0: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0: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
16: 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植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7: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21: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2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22: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23: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24: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6: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25: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7: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25: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0: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26: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27: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28: 转移到哪儿去啊？
27: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 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26: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0: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26: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0: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6: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3: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2: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3: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4: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

0: 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电信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电信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咨询、5G 流量业务办理、电信宽带办理以及电信号码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作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飞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电信公司副总经理蓝天，欢迎蓝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亳州电信蓝天，欢迎大家。
0: 好，也欢迎蓝总。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全渠道运营中心刘燕、云网运营中心邝富义、销售部马苏、课业中心张玉莲，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飞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电信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咨询、5G 流量业务办理、电信宽带办理以及电信号码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投诉。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进入今天正风航飞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特约播出。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飞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哈，他说有残疾证办理宽带有优惠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残疾证办理宽带有没有优惠呢？好，我们有请刘燕，刘经理。
4: 啊，是这样的哈，我们对于这个特殊群体哈，然后我们是有一些优惠的，但是这位这个网友朋友可能提出的是办理宽带是吧？目前哈，我们推出的优惠呢是主要是这个手机卡方面的，可能有这个爱心卡，有语音版的和流量版的，然后另外呢也有一些这个可选包业务，助餐可选包，但是关于宽带类的业务呢，可能暂时还没有特殊的一些场景啊。不过呢，如果说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朋友有特殊需求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根据需求看能不能在合理范围内帮他解决他的问题吧。
0: 好的，这位网友朋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能听到吗？
0: 哎，可以听到。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这样的，我是那个干电商的。平时主要在抖音上干一些什么法差的直播啥之类的，但是呢，最近在抖音直播的时候，那个经常发现网络会掉线，我想问问这是咋啥情况？
0: 网络会掉线吗？
5: 对对对，在直播的时候经常会播着播着就掉了。
0: 好，有请马苏马经理。
6: 好，这位观众大家，你早上好。这个造成这个直播卡顿呢，我们这个掉线的原因，可能有判断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直播过程中的这个偶尔掉线呢，就是这个是由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家里边使的原来那个俗称号叫这个设备，就是广播，每隔12小时呢，就是自动这个重新拨号，导致这个动态这个 IP 地址这个变更引起的。第二个情况呢，就是直播过程中你这个主播从这个直播间呢走到展厅过程中会出现这个卡顿或者掉线，这是由于目前我们这个那个 WiFi 设备呢没有对这个信号漫游呢进行保障，设备这个切换硬切换导致的这一块。第三块就是可能判断就是主播可能会用手机和单反加上这个电脑呢同时向那个平台去推流这一块，导致卡顿。这是由于这个电脑推流呢，这个更高清，就是你使这个上行流量呢，可能需求更高。这个一条网络的上行这个宽带呢，无法同时满足你这个手机和电脑的一个推流。针对以上这几个问题这一块，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建议的方案。 进行优化。第一块就是针对这个电脑和手机这个同时推流的这一块，我们这个广播设备呢，重新这个拨号这个 IP 地址，变换你导致掉线的问题，我们建议是采用这个两条宽带这个线路呢，你同时接入，就是以主一备网这块，同时一条是采用这个固定 IP 地址，这个上行这个带宽是100兆上行，另一条呢作为你这个直播的一个备用，即我们工作人员使用。第二个就针对这个主播从直播间到展厅你这个走动直播不掉线的诉求呢，我们现在中国电信也推出这个全网组网，就是可以采用我们这个 FTTR 杠 B 这个使用，可以切换你这个无线覆盖。同时我们就是这个切换，就是这个切换时长呢，就是小于这个50毫秒，就是可以实现你这个全网组网的一个无线覆盖的这个无缝漫游的这个使用。这位观众大概是这个情况。
5: 那您说的这种设备得多少钱一个月？
6: 这个是吧，这个如果您是这个个博的话，就是可以办理这个我们这个有了一个 FTTR 杠 B 套餐，这个最大的一个就是对您的这个网络你比较有保障，我们下行你这个网速有连线兆，上行是70兆。如果您是这个直播团队的情况下，你也可以这个考虑办理我们这个699块钱每月这个互联网转线，互联网转线就是我们这个 IP 地址是固定的，这个上行也是100兆，而且我们是有的是7x24小时的一个金牌服务，就是后续呢根本就不必担心这个担心这个网络出现问题以后这个退回车皮啊，包括就是你判断不清这个哪些故障，就是导致你这个耗费你精力这些小时，就是你可以把你所有这个精力时间就是呈现到这个你的直播这个直播市场去。如果你感兴趣这块，我们这个就近的营业厅都可以去咨询去办理。这位观众
5: 管199是吧？
6: 对，一个199，对。
5: 嗯，管好，我知道了。回头这个附近的营业厅都管去办是吧？
6: 对，是的，都可以去咨询办理。
5: 好，我知道了。好，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一位人生璀璨这位网友说，根本听不懂，太专业了。刚才马经理介绍到的一些专业名词哈，可能是对于直播电商来说，您这样，马经理。您用大家能听懂的这个语言再给网友来介绍一下，它这个网速不达标，或者说是宽带掉线，它到底由什么原因？咱们通俗易懂的跟大家来说一下。
6: 你的就是网速掉线这个情况这一块，它主要就是可能就是你长时间把这个你的广播呀、路由器啊这一块，你可能用了就是一直，特别是在夏天这一块，可能掉线这个概率比较大。
0: 嗯，
6: 这块就是你那个设备你一直长时间运行这一块，它可能这个假如这个散热这一块，或者是你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因为我们放在都多媒体响铃板这一块，它可能就会引起掉线的这个的嘛。
0: 嗯，
6: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的。第二个就是可能我们就是假如这个到晚上这个高峰期时候上网，就是这个上网这一块呢，因为它要分流这个网速，它可能就是假如你的网速这个上行比较慢呀这一块，也会引起这一些网速的这个你使用感知不好的一些情况。
0: 嗯，就设备多的话也可能会。
6: 对，设备多，就是你可以同时，假如你可能你这个需求比较大，假如我在家里边这个无线网连的比较多，或者我设备也比较老旧了，有路由器，因为原来有好多都是一些比较老的这个设备路由器了，哎，没更换这个最新的这个WiFi 6啊，包括我们还有这个 FTTR 的设备这一块，现在我们针对这个直播用户啊这一块，就是高需求网速的，我们推的是 FTTR 杠 B。这个 FTTR 杠 B 就针对于就是原来就是我们使用路由器，我们后来升级的 FTTR 这一块的家庭用的，就是你的对网速的需求呢，如果需求更高，你可以升级到这个 FTTR 杠 B 上。它其实这个 FTTR 杠 B 也就是一套设备这个名次这一块。
0: 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说，叫俺家的电线杆挪走吧。您是遇到具体什么问题了？是家门口有电线杆吗？是电信公司的电线杆吗？您这样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啊，到时候您说一下具体情况，看是不是属于电信公司，看是不是需要帮您这个挪走哈，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还有网友说，全光组网怎么办理啊？全光组网怎么办理？ 全国组网是不是刚才马经理介绍的 FTDR？
6: 对，是的。
0: 啊，马经理，
6: 嗯，就是这个全网组网你怎么办理这一块？就是我们针对这一块，就是首先你我们要了解一下，就这位观众到时候你使用我们这一块，如果是我们电信这些纯量融化这一块，你也可以到我们这个旧金林营业厅，直接假装办理。我们针对这些老用户呢，也有推出了一些这个优惠政策，就是根据我们这一些消费啊，包括你的上网时差呀、啊、等等这一块，我们推出大概有20块钱一个月假装，也有30块钱一个假装，就是根据你这个需求这一块，就是根据这个你的套餐情况呀，包括在网时长，就是你入网的这个时间都可以。这是我们针对我们的存量用户，就是新用户呢，你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就近的这个营业厅，包括如果方便留电话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联系这个，就是我们下线过以后呢，安排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这位观众呢去联系。就是我们也推出了几档这个针对这个全网组网的一个套餐这一块。如果方便情况下，我们安排线下叫工作人员联系也可以。
0: 嗯，这个套餐最低的套餐是多少？
6: 最低套餐我们就是从129块钱，这是我们新装的129块钱都可以享受了这个极速的一个全网组网的一个网速呀，包括最低网速是1000兆，这个下行这一块就全网组网这个都涵盖这些业务了。
0: 嗯，既然是套餐，它会有这个通话和流量吧？
6: 通话、流量，包括你家庭这一些你的网络需求都有了这一块，包括你可以全家一起用这一块都可以。
0: 嗯。行，如果说这位网友有需求的话，您也可以拨打咱们热线哈。导播提醒，线上依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电话是多少？咨询电话是多少？有网友咨询啊，现在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目前来说，线上都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会赶紧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腾出更多的时间来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问题。喂，你好。喂，你好，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有请场外导播跟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550-1116这部电话已经开通啊，您可以继续拨打了，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喂。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嗯，是这样的，我这个搞半个手机号码。
0: 嗯。
7: 是这样，之前用过的。那我都是10个号，我感觉我喜欢上，然后我不想再换了，然后我想就问问他，他识我的，我也想注册微信，注册不了，这样咋弄？
0: 哦，您办的是原来别人这个用过的这个号，过之后他重新进入号池了，相当于。
7: 嗯，这我不知道，就是我注册微信的时候，他提示我信息被人用过了，我想再注册的话，咋注册呢？
0: 行，好的，我们继续有请马经理。
6: 好。这位观众你好啊，就针对你这个情况呢，可能就这个号码你这一块，我们就是有的这个号码，有的原来注销过以后呢，它这个我们在号池里冷冻几个月以后呢，所以也会在这个市场上二次去投放。就针对你反映这个情况呢，就是可能你这个业务呀这一块，就是你是微信啊或者一些其他的 APP 啊被注册，这个解决了这个法案这个情况，就是首先你就是我们电信公司呢，就是提供了这个二次这个号码的一个换新服务，就是你可以登录哈，就是我们中国电信的这个 APP， 就是 APP 就是有查询办理，就是有个全部服务，有个生活服务，就你可以去回来操作一下，就是有个生活服务里边找到这个便民，点击这个二次这个号码换新服务，进入这个页面以后呢，就是选择需要你接帮这个互联网应用，例如你将这个微信被注册了呀，或者是其他这些软件，这个选择后输入你这个验证码，包括我们的姓名、证件号码，完成验证以后呢，会显示这个开户时间，就是需要你进行这个是确认，确认以后呢就是提交这个接帮的订单，其实这个操作起来是十分便捷。如果就是按照这个流程你操作过以后呢，就站在你刚才反映这个问题啊，就可以这个就没有这个烦恼这一块，就是可以正常的这个是使用你这一些提供这一些等待了，就这个情况。
0: 嗯，
7: 算软件，
6: 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电信 APP 这一块，
7: 中国电信是吧？
6: 对，你可以下载一下，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微信小程序也有，就是你通过这个商城里边去下载这个中国电信 APP 这一块也可以，这一块到时候有一个查询办理这个服务，这一块有个便民服务，有个换新，
7: 好，那我买一个试试。
0: 嗯， 行，您先操作，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或者说现场之后呢到营业厅寻求咱们工作人员帮助，好吧？
8: 好好，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9: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想咨询一下，比较好奇，就我打一个朋友的电话，等待接听的时候，他手机显示是他自己拍的那个视频，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什么业务，咋开通的呢？
0: 他自己拍摄的视频，不是那个统一的视频是吧？
9: 对。
0: 好，马经理。
6: 好，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的这个咨询啊。你说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通俗理解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这个是这个业务呢，就是我们公司推出叫这个视频彩铃，就是咱原来这个普通彩铃这一块的一个升级版。就是你讲这个有人打你电话的时候呢，就是管直接看到你这个设置的这个短视频，就是包括你看设一些你自拍的这一些视频啊，包括一些风景啊这一块，都可以放。就是一些就针对这个视频，你可以这个给你提供一些个性化的需求。现在你大概就是很多人都在用这个用这个短视频这个业务。其实这个情况就是开通起来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你可以直接这个编辑短信这一块，就是开通视频的首字母，开通视频的首字母到我们这个118100就可以直接开通。第二个方式开通呢，就可以下载我们这个中国电信这个爱应用 APP， 或者是使用这个天翼之灵，包括我们今年这个春节也在宣传这个天翼之灵这个小程序，就是点击一下就可以开通。这个其实就是你操作起来你是非常便捷的，也就是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去开通这个业务了。
9: 那我自己能不能穿自己拍的视频呢？
6: 这个刚才也讲了，这个是当然可以的这一块，这也是我们视频彩铃一个最大的亮点这一块。就是你可以上传你自己，就是日常生活中你拍了一些，假如就是假如这个你假如你去旅游啊这一块，你拍了一些好的风景啊这一块，包括你做生意这一块一些宣传都可以，包括我们就是你做生意假如你店铺的一些宣传视频也可以，相当于多了一个展示的窗口，其实使用你也特别有特色。只要你这个视频合规，我们这个审核通过你就能用这个。所以说你当你这个在你这个现有的套餐基础上，就是如果你直接办理这个业务，我们这个基础视频彩铃共同费呢，其实这个费用也是比较低的，就是一个月是6块钱，也就是你可能一杯奶茶钱也不到，就可以让你这来电影变得是特别就是非常特别这一块。就是你如果不会线上不会操作的情况下，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就近营业厅啊去，都可以去开通办理。
9: 那行，我知道了。
0: 行，还有其他疑问吗？
9: 没有了，谢谢。
0: 行，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和咨询的一些问题。梧桐树这位网友他说，自己的电信手机号打给别人后，别人的手机显示是快递电话，这个要怎么取消呢？可能以前这个号码是快递站的电话，怎么取消？我们有请刘燕刘经理。
4: 他这个情况就是被那个做了一些这个标注。那这个取消方式呢，然后是在那个网上有第三方可以帮助他来取消这个业务。网上第三方是可以的，然后就是在运营商方面是不行的，因为他这个是私人给他就做的一些这个标记。
0: 那这位用户他能不能查询到是哪一个第三方去给他标记的这个呢？
4: 其实在百度上可以搜索得到。
0: 在百度上可以搜索到。
4: 对，取消标记的这个第三方可以搜索到的。
0: 行，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好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父老乡亲们，阅读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1: 服务侨城发展，
2: 展示侨城魅力，
1: 侨城之声，
2: 侨城之声。
1: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2月10号，亳州市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实施方案正式印发，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涵盖10大领域，用可量化可落地的项目把民生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近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30项民生实事核心内容与推进举措。发布会上，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飞介绍，我市此次出台的30项民生实事，在促进就业领域将发放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建设就业服务驿站与赋能中心，同步为1000余名残疾人开展技能和创业培训。社会保障方面，新建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农村幸福院，完善公益性公墓建设，织密养老服务网络。困难群体救助推出7项精准举措，从低保特困标准动态调整到残疾人康复救助、困难学生资助，全方位兜牢民生底线。李飞，
5: 方案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统筹促进就业、社会保障、困难救助、教育惠民、卫生健康、环境保护、交通出行、问题服务、城乡建设、公共安全10大领域，用30项可量化、可落地、可检验的具体项目，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教育、医疗、生态、交通等领域同样亮点纷呈。我市将改造教室光环境，扩充1000余个高中学位，逐步推行学前1年免费教育，开展妇幼健康免费筛查，升级基层医疗系统，让优质公共服务触手可及。同时，持续整治餐饮油烟、道路扬尘等环境问题，改造农村公路与城镇老旧小区，建设公共文化空间和口袋体育公园，守护舌尖安全与出行便利，全方位提升城市宜居度。李飞，
5: 以人民为中心，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促均衡，推动民生保障水平全面提升，努力实现更加充分的就业、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更优质的教育医疗服务、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丰富的文化体育供给和更安全的生活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
3: 此次30项民生实事呈现5大突出亮点，既实现普惠与特惠相结合，又通过数字赋能提升服务效率，同时注重源头治理与成效运行。每项实事均明确责任主体、推进措施和资金渠道，确保落地见效。李飞，
5: 下一步是民生办将认真按照市政府工作部署，会同各牵头部门和县区政府压实责任，加强调度，强化宣传，确保30项民生实事按时保质完成，把30项民生实事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账单。
4: 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是城市里穿梭不停的忙碌身影，也是服务民生、保障运转的重要力量。侨城区以万众一心工程为抓手， 聚焦新就业群体居住、生活、发展等实际需求，打造暖心公寓，完善便民服务。目前已经建成200多个暖心驿站，让一线劳动者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暖。家住乔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的李东明是一位快递员。李东明说，前几年自己频繁搬家，房租偏高，不仅耗费时间精力，也难以安心工作，稳定生活。李东明：
6: 之前来这个两三年都得搬家4、5回，俺都是第一费时间，哎呀费人力，而且再加上都是说，工作上也不方便，都是没有更多时间去好好的去工作去干活。
4: 和李东明一样，住房问题是不少快递员、外卖小哥的烦心事。针对这一痛点，我是在乔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建设暖心公寓，统筹公租房资源，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稳定、实惠、便捷的居住选择，切实破解他们租房难、住房贵的难题。住进公租房后，快递员李东明不仅告别了频繁搬家的困扰，还能安心布置自己的小家，生活更有奔头，工作也更有干劲儿。李东明：
6: 跟你之前不一样了，你要搬人还是搬人呢，人家不愿意了，是吧？还是更安心了，确实更稳定了，房子能便宜个几千块钱，现在都是挺好的感觉。
4: 除了解决安居问题，社区还不断延伸服务触角，打造集休息、服务、关爱于一体的便民空间，全方位满足新就业群体的日常所需。外卖员张子良：
7: 平时不忙的时候，我就会过来这里，可以喝水、充电，或者是看看书、休息休息。更重要的是生活上，比如说看病就医了，或者是技能提升了，社区都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服务，让我感觉到在这个社区里，特别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4: 乔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努力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空间，服务对象包括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同时覆盖全体居民。乔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党总支委员李丑：
8: 给大家免费提供充电、热饭、饮水、休息、阅读、打印、医保办理、政策宣讲、健康诊疗，还有志愿者服务积分兑换等服务。我们把这些服务做到家门口，就是想让北漠的小哥有一个能歇脚的地方，让老人办事更加方便，让居民生活更加舒心，用小空间传递大温暖。
4: 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乔城区持续推进万众一心工程，建成200余个暖心驿站、73个友好场景，挂牌140余处友好商家，常态化开展集体庆生、健康义诊等关爱活动。同时联动多部门搭建就业平台，开展专场招聘，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实现安居与乐业双向发力。同时搭建新联心志愿服务平台，组建12支药都小哥志愿服务队，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乔城区委社会工作部两新组织党建和行业协会商会工作室主任张迪：
9: 我们依托社区平台企业开办了6个暖心学院，常态化提供技能培训、政策解读等课程，持续推动关心关爱服务走心走实。通过意念软件同步发力，短期长期统筹兼顾，真正让新就业群体住得安心、干得舒心、融入尽心。
10: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1: 垃圾桶里捡来的。
10: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1: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0: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3: 嘟嘟嘟。近日，2026年安徽省交通安全巡回宣传活动《美丽乡村行》亳州乔城站在石河镇拉开帷幕。 现场交警以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让交通安全知识有汁又有味儿。现场宣传展板一字排开，图文并茂，事故案例、交通标志、避险技巧一目了然，大爷大妈看得认真仔细。交警通过手势操、情景剧等，把一个个关于出行安全的交通知识融入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节目中。
12: 身伤可医，头伤难救，亳州交警温馨提示，骑乘电动自行车请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
13: 快快乐乐出行，平
12: 平安安回家。
3: 针对骑乘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十字路口的通行规则，交警现场进行讲解。
14: 几边我们说不能说不受伤害吧，但是能，我最起码不会有大事。
15: 俺单位有一个在路牙市上在一个闹铃铛，
16: 沿没有交通信号的路口，首先一个要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
17: 对对对，
16: 又让你的右边的车先行。
17: 对，
16: 如果说你的车，你的行驶方向有这个标准。

0: 这叫听者让行表示，就说明啥，你要先停下来。
1: 交警还结合农村地区的典型事故案例视频，宣讲安全驾乘电动车知识，提醒大家绷紧交通安全这根弦，学好知险避险知识。村民李景云：
2: 骑两轮电动车必须带头盔，不带头盔那是违反交通规则。
1: 村民张赛：
3: 骑行电动车一定要正确的佩戴头盔，还要卡好这个卡扣，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在骑行过程中如果有那个摔倒的现象的话，会这个头盔不至于脱落，会保护我们的头部，哎，这个非常的好。
1: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执法指导和宣传教育大队民警周毅：
4: 今天我们在安徽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指导下，走进亳州市谯城区石河镇润耕天下农场，借助省级春季春晚示范展示舞台，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传活动。活动通过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交通安全节目演出和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交通安全宣讲，广泛传播交通安全知识，提升农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和技能，共同筑牢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5: 家里有娃的都懂，孩子一生病全家都跟着揪心，要是再跑老远去看病，那真是又累又急。好消息来了，最近亳州市儿童医院在市人民医院北院正式增设了儿科门诊，北边和老城区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家长们再也不用大老远折腾了。这次新开的北院儿科门诊不光是孩子们最常见最高发的那些病，还提供生长发育咨询、日常保健和营养指导。亳州市儿童医院副院长隋素敏：
6: 此次新开的北院儿科门诊聚焦儿童日常高发疾病，覆盖呼吸道、消化道、常见感染病三大类，包括感冒、气管炎、扁桃体炎、消化不良、胃肠炎、手足口疱疹性咽峡炎等，同时还提供生长发育的咨询、日常保健、营养指导等服务，基本满足儿童日常就医需求。
5: 对于住在郭河北面和老城区的市民来说，家门口有了儿科门诊，那真是最大的福气。以前孩子得个感冒、拉个肚子，都得往南区跑，路远不说，还耽误功夫。市民王可：
7: 北院开完儿科门诊了，给孩子看病非常方便，离家近。
5: 市民刘成美：
8: 哦，现在这边也关了，那以后都方便多了，不用往那边跑了，离近方便。
5: 隋素敏：
6: 这个门诊主要服务0到18岁儿童的常见病、多发病，补解肌危重症，目的是分流便民，让北片区、老城区附近的孩子少跑腿、少等待，就近就医。我们会派出儿童医院，骨干医师坐诊，保证诊疗质量和服务水平，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1: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先尝文明树新风，今天把冰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经，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0: 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2: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0: 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2: 让我们
0: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各位父老乡亲们，阅读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1: 今年五一，我市破解文旅昼旺夜淡难题，打通引流留客消费增收全链条，让夜经济成为城市发展新增长极。
10: 央视新闻联播报道，我市小麦赤霉病防控。
11: 5月6号起，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将被抓拍。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综合报道，文旅经济是城市消费升级的重要抓手，更是盘活文旅资源、延伸产业链条、拉动实体经济增长的核心增量。今年五一期间，我市依托厚重人文历史资源，以数字化赋能夜游场景，借本土演绎沉淀长效流量，用特色街区补齐消费短板，打破文旅市场昼盛夜衰困局，实现场景引流、流量留客、消费变现、产业增收的完整经济链路，将璀璨夜色打造成为城市经济升级的全新增长极。
12: 郭河两岸灯火璀璨，游人如织，市民游客乘船夜游，在光影流转之间沉浸式品读亳州千年河水文脉，这也是我市打破皖北传统浅层观光模式的全新文旅尝试。
11: 作为全市首个大型沉浸式游船夜游演绎项目，郭河夜话将郭河 5.5 公里黄金岸线全线点亮，15大光影节点次第铺展，水岸光影与水幕秀交相辉映，游客乘画舫夜游，穿行于夜起星汉启航、舟行、耀都寻梦、归舟乔俊风华三大篇章之间。游客邓云山：
13: 趁着五一假期带着家人从上海到亳州来，就是为了看我们的郭河夜话，整个光影的效果非常的精彩，这一趟的旅行非常的值得。
11: 市民明玉花：
14: 这是在网上刷到的，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就是今天来过来夜游一下亳州文旅，真的是越来越给力了，希望亳州文旅越来越好，更上一层楼。
11: 这不是简单的灯光秀，项目团队动用了声光电一体化技术，让游船成为移动观演席，实现船动景移，一秒入戏。 NPC 互动、十二花神巡游、非遗二甲仙演唱、码头 KTV 轮番上演。郭河夜话的本质不是造景，而是造境，把亳州人共同的记忆变成可以进入、可以触摸、可以带走的夜晚。市民烟红柳：
15: 有这种好似江南景色的这种感觉，让我想到了在就近的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的这种晚上的这种灯光的夜景，我会推荐我的一些外地朋友过来去感受的，确实体验感特别强，特别美好。
11: 核心夜游项目的火爆，同步带动周边文旅业态蓬勃发展，与过河相邻的花溪楼景区北门区域彻底改变以往闲置状态，升级为特色文旅集市，饮品小吃、文创休闲等业态丰富齐全，夜间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郑楠楠：
16: 我们亳州不比其他任何地方差，人很多，人山人海，吃的喝的玩的什么都有。
11: 商户李冰：
17: 人流量很多，然后那个收入的话会比平时增加2倍，然后特别忙。
11: 商户讲路：
18: 传统的这些文化，然后融入到我们现代的，比如说咖啡了、饮品了，我们会做一系列相对的养生的咖啡了，或者养生的奶茶之类的。
19: 现在哪些产品卖的是比较火？
18: 就是我们就是一些文创的产品，包括我们的冰箱贴。
11: 游客严星宇：
20: 而且我们从大地桥那边，临近大桥那边游玩过来，一路上大家都在感慨，哇，亳州咱们也认。半个亳州人都该这来吧，大家都对我们这个景点非常的满意，而且对这种文化的打造、这个历史的这种烘托都很有，本地人都很有自豪感。
11: 如果郭河夜话是诗和远方，那么时光里夜市就是人间烟火。在这里你能吃到最地道的亳州牛肉馍，喝到本草茶饮，逛到中药香囊 DIY 摊位。南京向钱庄的钱庄风云剧情互动就在隔壁，曹操地下运兵道的魏王的宴沉浸式剧目也不远。吃、逛、玩、看被编织成一条完整的夜消费链。游客任科蒙：
21: 一直在广州那边工作的，然后这次回来的话也是就突然感觉到整个让我感到很陌生，因为整个这里它打造的就非常的商业化而且规范化了。
11: 游客杨树：
22: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专门冲着这个亳州的药膳，没想到呢亳州的风景和亳州的整个的人文让我们很惊艳，药膳很好吃，果然没让我们失望。这条街整个啊，刚才走了一遍，我觉得这个人文气息啊，不比这个一二线城市差，真的很好。
11: 伴随夜游场景提质扩容，传统景区同步以业态创新激活夜间经济增量。华佗百草园景区推出明星演唱会，集结本土音乐人驻场演出，以特色演绎集聚客流，引爆夜间人气。市民刘芳：
23: 来看演唱会，现场非常的劲爆，非常的热闹，人美歌好听，欢迎大家来亳州打卡。
11: 华佗百草园景区负责人淮河：
24: 依托明星音乐会流量优势，联动餐饮商户推出特色美食体验，让游客在欣赏精彩音乐演出的同时，一站式满足游客美食品尝，实现听音乐、游景区、品美食、购好物的全方位文旅体验，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1: 郭河夜话、时光里夜市、明星音乐会，只是我市今年五一夜矩阵的冰山一角。据统计，五一期间，我市共推出104项活动，涵盖10大系列50余项特色活动。花溪楼的皮影戏与机器人巡游同台，华祖庵的青囊迷踪情景剧带人穿越千年， 林雍城萌宠乐园与汤王温泉度假区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之选。郭阳县举办道源小镇干扣面嘉年华、仓里1953龙虾啤酒节、无人机光影秀，烟火气与潮流感兼具。蒙城鲲鹏湖春会、森林公园音乐会等活动形成城乡联动、全域火热的假日文旅格局。郭阳县市民何燕：
0: 活动特别热闹，一元吃面很实惠，还有游戏和奖品，既能吃好又能玩好，感受到家乡美食文化越来越有影响力。
11: 蒙城县市民邓心怡：
1: 在白天可以带小孩子在草坪上玩耍，与小丑互动，与卡通人物互动，晚上还有灯光秀和鳌鱼巡游表演，不用出远门，在家也能感受到这么有创意的活动。
11: 从日间景区客流高峰到夜间街区人气汇聚，我市实现昼夜文旅场景全域联动、全时段消费覆盖，形成日间引流、夜间留客、全域变现的发展模式，打破了文旅产业昼夜割裂瓶颈，畅通了文旅流量向实体经济转化的通道，更擦亮了耀都文旅名片，为城市夜间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10: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五一假期，我市大街小巷烟火升腾，商圈客流络绎不绝，全市消费市场平稳有序，供需充足，多项核心消费数据稳步增长，假日经济展现出强韧韧性与旺盛活力，为全市消费市场持续回升向好注入强劲动力。节日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市零售企业销售额同比上涨 21%， 粮油食品、烟酒、日用品等民生刚需消费稳步上扬，分别实现 16%、27%、6%的增幅。餐饮消费持续回暖，销售额同比增长 8%。假日全城各类生活物资备货充足，价格平稳，秩序规范。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
2: 餐饮、烟酒等消费增速比较亮眼，这也契合了假期探亲访友、聚餐聚会的消费趋势，反映出我们居民的消费信心在稳步提升，消费市场回升的良好态势。
10: 丁科介绍，此次假日消费市场提质升温是政策赋能、活动拉动、场景升级多重效应叠加的成果。假日期间，我市紧扣挥动消费工作部署，市县两级联动统筹发力，精准投放汽车、油品、百货类惠民消费券共计200万元，以精准化、普惠化政策举措直达消费终端，有效撬动居民消费意愿，充分发挥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同时，我市聚焦丰富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活力，组织20余家大型商超综合体、特色街区、商文旅融合发展集聚区，开展各类主题促销活动100余场次，深入推进消费者以旧换新工作，扎实开展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高校、进展会、进农村六进活动20余场次，推动促消费活动下沉城乡覆盖全域，进一步打通消费堵点，拓宽消费渠道，全方位激活城乡消费市场。一系列促消费举措成效明显，各大商圈街区人气持续攀升，假日经济效应充分展现，有效带动假期消费人流突破10万人次。丁科：
2: 下一步呢，市商务部门将持续聚焦消费提质扩容，紧抓各类节庆的消费热点，持续优化促消费的政策举措，不断丰富消费业态，升级消费场景，完善消费供给，持续激发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全力推动我市的消费市场持续平稳向好发展。
10: 中央媒体看安徽。
11: 本台记者陈晨、古风、刘畅报道。5月5号晚的央视新闻联播栏目以“在希望的田野上，各地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为题，报道我市利用北斗植保无人机进行小麦赤霉病防控的新闻。报道说，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贵阳县电集镇宋牌坊村种粮大户宋来宝：
3: 他 通过精准防控核桃的三年没效门禁，一天半左右就能完全飞放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11: 当前我市的66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这个时候也是直接关系到小麦的颗粒饱满度和最终收成。我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机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广大种植户进行科学田管。在贵阳县电集镇宋牌坊村的一块麦田里，种粮大户正在利用植保无人机给小麦喷洒施肥防病虫害的药物。由于这种植保无人机安装了北斗导航定位系统，不到一会儿功夫，这一块几百亩小麦的防治作业就已经全部完成。小麦田管智慧信息化，为当地的粮食生产插上科技的翅膀。植保无人机机手宋明：
4: 我们预先把飞机航线、宽度、高度、飞行速度、入药量设置好，操作非常简单。
11: 无人机打药不仅省人工，更关键的是精准高效，能让药剂更好地发挥作用，为小麦灌浆保驾护航。为了做好小麦的一喷三防工作，今年我市统筹财政资金7893.7万元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支持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开展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作业。农技人员全程上门指导，帮农户们掌握无人机打药的技巧，科学配比药剂，手把手教大家做好病虫害防控。贵阳县农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戚从清：
5: 重点是做好这个小麦的一喷多防，也就是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通过科学混配一次喷施，来达到防病治虫、防感染风、防早衰，起到保根护叶最大限度的延长小麦的灌浆时间和灌浆强度，最终达到增利润、提品质。
11: 让科技赋能田间地头，为小麦灌浆保驾护航。眼下我市农业农机技术指导服务督导组及时调度各类专业合作社的5000多台北斗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500多名农技专家深入到田间地头送技能教方法，为夏粮丰产丰收提供了坚实保障。
10: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五一假期，亳州高铁南站暖意涌动，由亳州高新区百合社区牵头组织的大学生志愿者化身导航员、搬运侠，开展线路引导、重点群体帮扶等服务，用一抹抹志愿红和暖心服务护航旅客平安有序出行。大学生志愿者庞冬雨：
6: 可以帮助五湖四海的游客朋友们拿拿行李、指引道路，作为大学生不仅帮助了他人，还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我感到很荣幸。
10: 河南鹿邑游客王应华：
7: 赴全力应对客流高峰，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11: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城区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启动，本次改造

0: 将惠及524户居民，切实解决老旧小区居民的生活环境。位于乔城区花溪楼街道杏花村社区的丁东小区是本次改造的重点关注区域。小区有90户居民，由于年久失修，屋面装饰瓦脱落，屋面防水破损，与污水混流，消防设施缺失等问题突出，影响居民的居住安全与日常生活，群众改造意愿强烈。乔城区住建局城建股工作人员陈硕：
1: 丁东小区的问题是老旧小区的代表，安全隐患大，群众诉求迫切。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将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和进度，强化全过程监督，确保项目按时高质量交付。
0: 本次改造涉及的三个小区分别为风水园、玉兰苑小区、幸福小区和丁东小区，共计524户居民。项目正处于设计及清单编制阶段，预计6月份施工单位进场，10月份完工。陈硕：
1: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屋面装饰瓦脱落、与污未分流、消防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我们精准制定改造方案，确保改造群众心坎上。项目总投资约600万元，将通过系统化改造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完善配套设施，推动小区实现从脏乱差到洁净门的转变。
0: 乔城区住建局将坚持一区一方案原则，科学组织施工，加强与居民的沟通协调，确保改造工作顺利推进。陈硕：
1: 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加强对施工全过程的质量安全进度管控，确保把每一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都建成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放心工程。同时，我们也将积极探索老旧小区的后续管理新模式，巩固改造成果，让群众真正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自5月6号起，将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向当事人发送短信提示，告知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0: 5月9号，亳州队将迎来挥别 A 开赛以来的首个主场赛事，坐镇亳州体育馆迎战马鞍山队的挑战。亳州队主教练林红表示，此番主场对阵马鞍山队，不仅是亳州队赛季征程中的重要一役，更是检验球队磨合成果、抢占积分排名的关键之战。
3: 5月8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调整。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上涨每升0.29元至每升0.34元。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今年五一，我市破解文旅昼旺夜淡难题，打通引流留客消费增收全链条，让夜经济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长极。
0: 央视新闻联播报道，我市小麦赤霉病防控。
3: 5月6号起，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将被抓拍。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坠，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1000块，买你一张电话卡，你卖吗？银行卡2000，你卖吗？谁会买你的卡？用你的卡做什么？用你的电话卡进行诈骗，用你的银行卡转移资金，警察第一个会找到谁？帮信罪，刑事处罚，留案底，上征信。
1: 完了，芭比 Q 了，完了！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银行卡、电话卡不出租、不出借、不贩卖、
1: 不违法。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在硝烟弥漫的资本市场里，唯有超智者，方能全身而退。命运自己坐庄，国运谁来操盘？国际资本大鳄瞄准中国金融市场，金融骄子全力一击，股市战争风云变幻，阴谋圈套黑幕利益，资本市场弥漫步步杀机。一部书读懂世界法则，谁是庄家？作者朱子夫，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一讲播。
3: 103神经兮兮地叫了起来：“哎，小狒狒，小狒狒，有点不对。”“
8: 哪里不对呀？”“
3: 恒指自16000点反弹以来，近半个月涨幅已超过20%，快逼近20000点了。”“
8: 是啊，这我知道。”
3: 燕南飞的目光死死盯着屏幕上的恒生指数。“港资银行出手，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还有国企指数、红筹指数全部飙升超过30%，而这都是在短短2周时间里。
8: 你难道不觉得有些蹊跷吗？”
3: 燕南飞冷静下来。103分析的有道理，就算港资银行出手，也不可能上涨这么快。我看一下股指期货。103啪啪敲打着键盘，不一会儿惊叫起来：“哎呀，难怪呀，股指期货空单大增。施罗德斯下一步计划不是要把恒指打到15000以下吗？难道这几天有人看风向不对，转手做多，然后等待港资一不留神突然来个高位砸盘，空单获利？”“
8: 103，你帮我盯死这些空单，再细检查一下这几天进场资金的状况。”
3: 港股指数气势如虹，要一天下来，恒生指数大涨2%。“我的娘哎，罗爷怎么还不出手啊？快，小狒狒，你给老爷子打个电话。”103急得满头大汗。就在燕南飞等人焦急万分之时，罗爷突然出手了。老江湖就是老江湖，罗爷的资金每次都准确地打在欧元的命根子上。欧元对美元汇率不断下跌，但表面上看起来 丝毫没有琢磨的痕迹，别别的，但一天一天毫不犹豫的往下跌。施罗多斯也没有办法，本来预计控制在 5% 的贬值率，但是被罗爷这个横插一杆子，再加上市场热情的点燃，那么多的资金迅速涌入拆借市场，美元大幅波动，就连欧洲晚间相当于我国新闻联播的节目也发表了重要评论，结果当然是一致的。分析家认为，欧洲不断复苏的经济和债务危机的解决，使得闲置资源倍增，出口明显扩大，市场风气转变。不得了，欧元对美元频频创新低，不断刷新记录，而香港恒生指数呢，依然保持着每天1%左右的疯狂上涨。哇，哈哈哈哈，老爷子能量惊人的不得了不得了啊，降了30%多了。燕南飞乐乐呵呵地说道。一个多月欧元贬值30%多，确实是历史罕见的。回去我得多谢谢这位老头子。再说欧洲古堡里一阵咆哮，混蛋，混蛋，是谁干的？是谁这么干的？无论是谁，成本突然提高了将近40%，换谁都接受不了，更何况一切都自以为尽在掌握。本来想在港币上大赚一笔，没想到自家后院起火，被人来了个釜底抽薪，这放到哪里都说不下去。一定是罗峰那个老混蛋，除了他还能有谁？
9: 少爷，请克制住自己，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如果香港成功，那么我们在亚洲的布局就会顺利得多呀。如果香港不成功，我们也还有油田，我们现在可进可攻可守。
3: 少爷冷静了下来，阴沉着脸，不是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混了半辈子，还没有谁这么不给他面子，让他受了这么大的憋屈，面子上过不去。
9: 明天全力进攻港币市场，我也要让港币贬值30%以上，调动美林银行所有的账户，让他们知道跟我们施罗多斯对抗都不会有好下场的。另外，你在转告方狂，我们要想办法加快中东的石油谈判步伐。
10: 是，少爷，那持有港股要不要抛出呢？
9: 不计成本，全部抛出。这次我要把恒指打到15000以下，我就不信股指期货那么多空单还不能让我们大赚一笔。
10: 是。
3: 香港清晨，天才蒙蒙亮，外汇市场是一片火红。
9: 103，这港股已涨得差不多了，把我们手上的全部抛掉。
11: 他们不是想在股指期货做空获利吗？
9: 那我们也得卖个人情给人家。
3: 价值上百亿的股票全在一天内悄无声息地抛出，燕南飞大赚了一笔。第二天起，港股风云突变，恒指从23000点掉头向下，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内，美元对港币为8.26，疯狂贬值达到了14%。这一情况进一步引发股市骚乱，大量的资金流出股市，流入汇市、不动产及黄金市场。港股连日暴跌，证券市场一片混乱。一个月后，恒指逼近15000点，港币贬值20%。
12: 燕南飞吗？
3: 燕南飞早早地被电话吵醒了。
9: 首长早。
3: 老爷子，这么早你就起床了？
12: 都快到15000点了，港资银行资金也全被套在了17000点左右，
11: 怎么还不见你有什么动静呢？
9: 啊，不急不急不急，过几天一定给你老人家看一看。
10: 这个月里你都说了多少次过几天了？今天是不是还在忽悠我这老头子？哎呀，不敢不敢呐。
9: 不过老爷子，您说过是由我全权代理的呀，您不过问的呀。
10: 我是不想问，只想问问你下一步的计划。啊，老爷子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何况自个儿也不懂这些。由于之前大量做多，这个月恒指又下跌超过了30%，港资全被套牢。
12: 我呀，这边压力很大，但上头说话可没我这么好听了。
9: 了解了解，非常了解，会让首长放心的。103起床开工了。
10: 人家再睡一会儿嘛。
11: 103美丽的不像话的脸，再加上早晨起床媚眼如丝，燕南飞不仅一个寒战。
9: 哎呀，他娘的，起来，要动作了。
11: 103甩甩脑袋，慢悠悠地爬下床来。
9: 15000点是我们及所有香港股民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心理承受点位，对方一定以为我们会在这里托盘，但我们偏偏放任自流，放由它跌破14000点，甚至13000点。103，今天我们用500亿继续做空，最好将恒指打到14500点以下。
10: 得嘞。
11: 103200亿资金砸下去，恒指一条直线被打到了14300点。15000点一破，恒指即将崩盘的消息在香港各地蔓延，无数散户不计成本地抛出股票加入逃命的行列，更进一步加速恒指及另外两大股指的下跌。而当恒指跌破14500点时，无数散户已是处在倾家荡产的边缘。欧洲方面，那个巨型家族提前开启了胜利的 party。 是的，虽然他们不计成本地抛出所持的股票，但在期市无数空单将给他们带来难以计算的丰厚回报。不过他们哪里知道，当恒指跌破14000点时，有一股神秘的资金正不声不响地将无数抛盘照单全收。下午收市，恒指定格在13999点，而当天的成交量达到了1500亿，创历史新高。再说欧洲的古堡，
12: 少爷，恒指已跌破了14000点呐。明日继续抛出手中的筹码，14000点一破，更多来不及逃命的散户还会加入抛盘行列，而香港特区

0: 政府已没有资金救市。
1: 是，少爷。不过我们手中已没有多少筹码，而且我发现有人在第一位悄悄的接盘。
0: 什么？这个少爷浑身一个机灵，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1997年索罗斯狙击香港时的情景。
2: 不可能！
0: 少爷心头里一阵哆嗦，过了半晌，他又自言自语地自我安慰：
1: 这绝对不可能，除了港资银行和罗峰，谁还有翻盘的能力呢？
0: 港资银行资金全在高位站岗，罗峰的精力在欧元。这个少爷又顿了一顿，下达了又一道的命令：
2: 听着，五天后就是期指交割日，明天联合包括华尔街在内的所有盟友抛出最后的筹码，但愿这几天的恒指不会出现反攻。
0: 心急如焚的还有那些香港特区金融署的高层，接连三天的金融署高层会议还在紧张地进行，参会人员束手无策，无不忧心忡忡。
3: 目前的局势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我们的资金全在17000点以上套牢，现在想托盘已无能为力呀。
4: 要不咱们向内地方面求助？
3: 这绝对不行，香港股市是一个非常规范的交易市场，这样做会使香港信誉丧失殆尽呐。天佑香港，天佑香港股民吧。
2: 哎，
0: 燕南飞手拿了话筒，是大呼小叫：
2: 罗老爷子，我给你指条发财的明路。
3: 怎么，你小子又要耍什么花招啊？
2: 啊，别的了，爷子，现在恒指已跌得一塌糊涂，我们明天反攻如何？
3: 有这打算？不过，
0: 罗爷迟疑了一下，
3: 小子，明天能行吗？
2: 这个你放心。哎，老爷子，这些天恒指已跌下来差不多一半啊，我相信对方已经没什么筹码可抛，只要我们一反攻，香港那些散户啊、大户啊、逃命户啊，全都会一窝蜂跟上。
3: 你想得美啊，这阵子跌怕了，谁还不要小命啊？
2: 啊，这个你放心，咱们的活宝103呢，已想好了招数了。
3: 那又怎样？难道你小子还想在我这里敲上一笔？
2: 哎，罗爷、罗老爷子、罗老太爷，你就行行好，成败可在此一举呀。
3: 臭小子，就知道你找我准没好事。
0: 第二天一大早，几乎所有香港市民都看到这样一条消息：香港特区金融署正在研究是否出手救市。这条消息由所有的港媒体作为头版头条发布。恒指开盘由前天的13999点继续回落。那么在欧洲那个古堡内，那个少爷兴奋的手舞足蹈，他觉得自己之前实在有些杞人忧天了，于是他再次命令所有盟友不计成本抛出筹码。他决定将恒指打到12000点以下。半个小时后，恒指跌破最后一个心理关口13500点，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恒指崩盘了，回天无术。
3: 然而没人知道，在这半个小时里，燕南飞等人还在悄无声息地吃尽砸下来的筹码。
0: 让施德罗斯以及盟友所料不及的是，这次几乎没有散户卖出，大户更紧握自己手中高位站岗的筹码，他们似乎在拿自己的资产、自己的未来做赌注。因为这一日，他们突然有了一种侥幸的心理。是的，他们在想，各大媒体为什么要在今天发布这样一条模棱两可的消息？难道香港特区政府还有其他杀手锏吗？ 于是他们开始吸

售手中的股票，他们强烈预感到决定命运的日子或许就在这几天到来。而且很多人都坚信，作为香港的主人，香港特区政府一定会为他们做主的。当然，香港特区政府并未出手救市，但幸运的是他们赌赢了。开盘第39分钟，恒指从13449点突然发起反攻。是的，是13449点，香港人绝对会记住这串数字。时间是开盘后的第39分钟。那么在此之前，燕南飞数以百计的资金分批买进，此后的一个小时内，恒指几乎没有回调，从13449点一口气攻上15000点。欲做空的那一方虽然不断砸盘，但比起强烈做多的一方显得有点螳臂当车。更要命的是，还不到午间休市，他们的筹码已所剩无几。而最令他们绝望的是，大部分盟友开始反水，大举买进港股。另外，很多之前逃命出局并发誓再不介入股市的散户，见势头向好，是纷纷做多。午间收市，恒指攻下16000高地，之前17000站岗的港资银行资金即将解套。完了，完了，这下全完了。那欧洲古堡里的那位少爷转过身，不出所料，是位风度翩翩、举止优雅的美公子。但此刻少爷已忘记了自己身份，他已近乎疯狂。只见他由于激动，面部是青筋暴露，歇斯底里地吼了起来：“这绝对是一场阴谋，是一场阴谋！恒指只要突破16500点。”无数的多头资金就会涌入，那时我们便将万劫不复。下午砸出最好的筹码，但是一切都晚了。下午开市还没到16500点，无数热钱悉数杀入。下午收盘，恒指牢牢站在了17500点。此后十天，港股接连收高，在第11个交易日后站上了24000点。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本节目由孙一工作室制作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他们在说什么我根本不在乎，我脾气好但不能提你的名字，这是我仅有的态度，这是我仅有的态度，等我。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球憋气太久。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在硝烟弥漫的资本市场里，唯有超智者方能全身而退。命运自己坐庄，国运谁来操盘？国际资本大鳄瞄准中国金融市场，金融骄子全力一击，股市战争风云变幻，阴谋圈套黑幕利益，资本市场弥漫步步杀机。一部书读懂世界法则，谁是庄家？作者朱子夫，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一讲播。
1: 燕南飞在给罗爷打电话。罗爷，港股方面我算是不辱使命啊。
6: 哦，还好啊，你小子没把我的棺材本搭进去。
1: 那当然，不过呀，罗爷，股市那边你还得加把劲儿啊。
6: 什么？臭小子，你托的事儿我已经办好了，还有什么不妥吗？
1: 哎，你老出马，自是一个丁俩。罗爷，不过还得请你多扛一会儿啊，你老人家这次一定赚翻喽。
6: 你想我什么时候出来呢？
1: 再坚持一个星期。电话挂断。他看了看103，燕南飞恢复了点精神。103，我们会试的表演也开始了，先砸一半进去。
6: 哦，一半？你是不是疯了？1000亿啊，悠着点，这样下去你手里没东西了。
1: 别管了，照做分3次。第一笔资金狠狠砸下去，1000亿，会试措手不及。一条长长的上影线直勾勾地勾起了所有做空动机的能量。
6: 嘿嘿，燕南飞捣鼓着，想阴我怎么可能被你阴个正着呢？
1: 港币升值了，升值当然有道理，持续贬值那么久，总该回归到合理的点位吧。不过市场资金的流动相当快捷，下午施罗德斯有了充分准备，大量的资金冲进港币市场，股市和期市都宣告惨败。这次施罗德斯一定要成功，不然大笔的资金被套，对于中东石油的投资将会造成阻碍，甚至可能因此破产。施罗德斯的资金持续的流进，港币大幅度的波动着，振幅已经达到了300个基点。但是依然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不能让施罗德斯得手，否则就前功尽弃。而且当港币升值的意愿势不可挡的时候，那施家二少爷所要面对的就是几乎所有外汇参与者，他也不会把自己搞得四面楚歌。
6: 再砸100亿。
1: 此后的10天里，港币持续升值，半月后已回到了7.7附近。燕南飞估计的不错， 施家二少爷不会轻易的放弃。二少爷在香港资本市场已经无后路可退，何况前期已经有几乎四分之三的资金套在汇市里面，所以目前也没有多少流动资金可用，只是燕南飞和人家比起来依然是麻雀咬老鹰。今天再进100亿，一定要赶在伦敦市场闭市前压死在 7.63 附近，那个点位刚好是五日均线的上方一点点。如果这个点位没有守护好，那么美国市场开市后港币压力一定会很大。但是这次的走势没有按照燕南飞的意愿，还差7个基点，时间只有不到20秒了。他娘的，燕南飞咬了咬牙，103再下500亿。
6: 啊，哎呀，娘的嘞，还没有动过这么大资金，活这么大，还真是没白活呀。
1: 时间到了，刚刚好，103500亿的资金活活把汇率压制在 7.61。心理关口突破，那就不用说谁能控制得了的了。燕南飞心里发虚，赤壁之战呐，真是金融界的赤壁之战，回头老爷子可不能亏待了我。燕南飞虚脱地躺在沙发上，103呐，赶明看准了啊，只要有上升的苗头就往下压，别浪费大好的时机呀。咱哥几个也发笔小财儿，你那买房子剩的钱现在就杀进去。哎，跟谢玲玲说一下啊，凑个180万的一起往下丢，不发白不发，老爷子不给咱补助没关系，钱是自己赚的，咱自己来。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的多了，看着有上升的苗头就往下打一打，心情不爽的时候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就继续打一打。施罗德斯再牛也不能跟全世界对着干吧。几个月后，燕南飞等人离开了香港资本市场，港币汇率在此后的几年里一直运行于正常轨道，美元对港币维持在 7.6 至 7.7 之间。再说欧洲那个城堡很静，静的只能听到人心跳的声音。什么？燕南飞？你说这人叫燕南飞？中国也有会玩金融的人？少爷浑身哆嗦着，他已经语无伦次了。
7: 少爷，燕南飞资料齐了，只有不到两页纸。
1: 两页？两页？就这个人就能让我们在香港的布局付之东流？看来香港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呀。
7: 还有少爷，老七他们的任务也失败了，老七和老四惨遭杀害啊，老五跟老六去了中东。
1: 咔嚓一声，这个少爷将手中的杯子捏了个粉碎。
7: 少爷，我的建议是迅速撤离呀，趁现在损失还不算太惨重进军石油。方狂已经在中东联系好了一切，这是我们最后的赌注。
1: 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本周末全部撤离香港，只要我们有石油，一定还会卷土重来的。香港我还会再来的，到那时就没那么简单了。
8: 确实很对，石油是工业的基础，再强悍的货币也招架不住石油的涨价，特别是中东欧佩克组织，那里是人家命运的主宰。
1: 香港我还会再回来的，到那时就没这么简单了。
8: 香港，燕南飞。
1: 罗爷，玩够了，欧元那边撤离了，我想您也发了笔小财了。
7: 臭小子。
8: 但是相对于前段时间，香港的阵势已经是平稳了许多。燕南飞心里一阵暗爽，
7: 嘿嘿，被我阉了吧，您呐吐血吧。
8: 不算香港货币狙击的实力，就在三个市场的兑换损失就不下 15%， 不吐血的话只能说心理素质太好了。随着资金的撤离，港币恢复了正常运行，香港金融署松了口气，燕南飞他们也松了口气。
7: 燕南飞，哎，老爷子，做得不错吧？
8: 是不错呀，不过那笔资金不能抽离，您自己搭顺风车的我就不管了，不过国家的那笔钱为了稳定市场暂时先不要撤离。
7: 放心老爷子，就算撤离了也到不了咱口袋，安了。跟你预想一下，施罗德斯去了中东，老爷子您不会让我去中东吧？你猜，猜对了赏你个豆。
8: 我才不会，您老爷子大人大量，咱都没得罪过您，何必让您后辈子舟车劳顿呢？
7: 答错了。
8: 答错也不去，老爷子难道还能绑我去不成？
7: 如果我用你父亲的死因换你去呢？
8: 燕南飞一呆，您说？
7: 二少爷。
8: 二少爷？
7: 对，七圣徒是七个人，但目前出现的是四个人，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8: 燕南飞收起了笑脸，他也一直觉得此事很蹊跷。五年前，宝来生物董事长燕鹏程以及其助手前往纽约，与当地最大的一家医药公司进行谈判，内容关乎某种抗病毒疫苗的研发项目。不过就在谈判顺利结束后，燕鹏程等人在返回途中遭遇车祸，数辆车子同时发生爆炸。后来根据我方情报人员调查得知，其实关于宝来生物与纽约方面即将合作研发疫苗的消息早已被施罗德斯家族获悉，于是派出杀手组织七圣徒安排了一场车祸，想要得到合约，不想合约在爆炸中被毁。
7: 在此之前，你母亲一般不大过问公司的事，但从这件事以后，他发誓自主完成疫苗的研发，以告慰你父亲的亡灵啊。还好现在试验已经成功。
8: 那么我父亲最终是怎么死的？
7: 你父亲当时重伤昏迷，四天后并发了肾衰竭，被人潜入医院注射蛇毒。
8: 是什么人？
7: 二少爷。
8: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置我父亲于死地呢？
7: 他是我国医学泰斗，他活着一定能提前研制出疫苗。
8: 那七圣徒的其他成员现在在何处啊？
7: 其实老大和老三在一年前已被逮捕，老四和老七已经被杀，现在还有老二、老五和老六逍遥法外。据可靠消息，这三人现在已到了中东。
8: 老爷子，我去。燕南飞咬牙切齿。老爷子点了点头，
7: 我等你把他们弄回来。
8: 再说豪天酒店，豪天酒店的门口传来一阵紧急的刹车声，方广冲出了汽车，冲进酒店，他没有坐电梯，直接往楼道飞奔。罗爷办公室被闯开，里边没有人，没有罗爷，卫生间没有罗爷，会议室没有罗爷。冲进大厅，罗爷在大厅里跟燕南飞、103、许赛琴相聊正欢。方广抄起门口一把椅子朝罗爷奔去，
7: 是你，是你让我一败涂地，是你，是你让我一无所有。
8: 他骂着，人已到了罗爷近前，椅子已朝罗爷的脑袋砸下。住手！千钧一发之际，忽听一声喊喝，众人回头看，只见保安推着一把轮椅从大厅外边快步走来，轮椅上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妇。
9: 妈，你不是在上海吗？
6: 怎么会在这里？
8: 樊哐回过头，见是母亲，是方寸大乱。
6: 孩子，
8: 轮椅到了近前，那名妇女拉起了樊哐的手。
6: 他是你爹。
7: 他以前是我干爹，但从现在起不是了。
8: 樊哐咬牙切齿地说：
6: 不，孩子，他的确是你爹，他是你的亲爹。
8: 此话一出，罗峰呆住了，在场的所有人都呆住，徐赛琴、杜宇、燕南飞，连那号称天下地上全知道的103也傻傻地愣在那里。
6: 你们还能认出我吗？
8: 老太太回头看了一眼徐赛琴：
6: 赛琴姐，你能吗？
8: 啊！徐赛琴的脑海飞快地旋转着，眼前的老妇人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来。
6: 你仔细看一看，还记得那个山沟吗？啊，你是一童。
8: 羊谷洼、山谷、泉水、瀑布，多少年前的回忆一下子涌上了许赛琴的脑海。他认出来了眼前这位老妇，就是他数十年前的姐妹。
6: 是啊，我是一童。
8: 钱一童点了点头，回头看着罗峰：
6: 罗爷儿，别来无恙。
7: 啊，你，一童，你不是跳悬崖了吗？
8: 罗峰似乎不相信眼前的人，但又不得不确信，这就是多年前被自己害得跳悬崖的钱一童。
6: 我福大命大，阎王爷不收我，他让我回来找你。
8: 钱一童低低地说着：
6: 孩子，他真是你爹，当年就是他害得我们母子跳下悬崖。
7: 一童，
8: 罗爷爷哭了，满脸皱纹的脸上老泪纵横：
7: 我对不起你们的，我天天都在深深的愧疚与自责中度过，为了想念你，我的办公室里也全是当年的情景。
8: 燕南飞浑身一震，他想起初进罗爷办公室那天，当时他就觉得这办公室寒酸的让人费解，原来那一切全都是为了纪念。
6: 钱一童笑了：哈，还是苍天有眼，你也得到了报应。
7: 一童啊，这40年来我从未有一晚能安心入眠，那天深夜我都被噩梦惊醒，无数个夜晚我看到你带着孩子全身是血朝我走来。一童，我这么多年我生不如死。
6: 报应？
7: 是啊，报应。是的，这一定是报应。所以我的儿子儿媳早死，我的孙子失踪，还有孙女儿也不敢用真面目示人。
6: 好在你这么多年一直照顾大川，也处处行善，可以说良知未泯，所以我才决定前来见你。
8: 钱一童说完，回头看了眼身后的方框：
6: 大川，现在你都明白了？
8: 大川！众人面面相觑，不知何解。钱一童笑容中带着被冷落的酸楚与无奈，他有些幽怨地看了看许赛琴和罗爷：
6: 看来你们都不记得了。
8: 方框，他出生时的乳名就叫大川，大川和谐成为狂，后来他自己改成了狂。我们跳崖后是草衣老方救了我们，所以大川他姓方。罗爷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与失望，但是他没有说什么，他还能说什么呢？这一切都是他一手造就的。
7: 孩子，
8: 罗爷伸手欲抚摸一下方框的额头，但方框打开了他伸来的手，随后方框再没有说话，大步流星走出大厅。方框离去时面色铁青。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本节目由孙一工作室制作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有一位韩先生，说是家住在利辛县王仁镇五营社区韩庄。2015年4月的时候呢，申请在宅基地上建房，可是土管所和村里说呢是耕地，不能建房，需要变更土地姓氏。于是呢，自己就准备了材料申请，这都已经快一年了，还没有消息。请问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办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利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申请人的拟建房位置呢，是在利辛县王仁镇吴营社区韩庄。现耕地状况是，地块的性质是耕地，需要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之后方可由乡镇审批宅基地建房。王仁镇政府在2026年4月初将建房的地块报利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局里面呢已经将该地块纳入了利辛县2026年第7批次增减挂钩村庄建设用地农转用的批次，目前正在按照程序办理农用地的这个组卷报批工作。待县政府下达农转用批复之后，王仁镇政府就可以批准反映人申请的这个房屋地块，就可以因此用来建房了。因这个农转用的组卷报批需要一定的时间，请群众耐心等待。可能这位群众觉得他申请的时间比较长了，一直没有恢复，所以他目前还是不太理解给出的一个反馈的内容哈。这个的话后续可能在申请的时候还是需要提交一些材料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目前呢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同时也可以通过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就说呢，安徽沃航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亳州分公司亳州工业学校没有正当的理由辞退他本人。我们来关注一下人社局给出的回复。人社局说呢，该网友啊通过多种渠道反映了这个问题，局里面呢也和网友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和了解，并且呢给予网友合理的建议，建议网友呢是优先协商解决，若双方争议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意见，那可以向亳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因为这位网友反映问题之后的话，目前也是和公司进行了协商一致，现在就是等待公司根据协商的意见支付赔偿的资金啊。后续的话也可以看这个赔偿资金或者是有没有执行到位啊，再有问题也可以再向栏目组进行反映。

0: 都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桥城区的刘先生，他说呢，给亳州市桥城区城市更新道路提升改造工程修路，河北建设公司欠了他们2年20多人的工资一直没有给的问题。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经过了解他反映的这个工程款欠款的问题的话，桥城区人社局也是多次组织三方然后协调处理工作，核实相关的款项拨付情况。没有支付的原因是安装路灯的质量问题，灯具频繁损坏，且部分的工程拨付款已经比例已经达到75%，另外还有一些工程变更费用的结算，是因为双方存在价格的争议还没有结算，暂时没有办法确定为拖欠的款项，等待双方结算确认之后再行核定。分包单位呢是没有向这个公司提交变更结算的资料。根据这一情况的话，桥城区人社局也已经督促双方加强沟通，尽快完善结算的资料，及时办理相关的结算的手续。也同时也可以建议反映人留存相关的证据啊，通过协商啊、协调啊，或者是司法的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下一步的话，桥城区人社局也将持续跟踪该项目的结算以及款项的支付进展，督促双方依法履行合同的这个义务，同时也是做好政策的引导和维权的指引工作。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支先生，他说呢，别的村都在进行宅基地的确权，有的都已经拿证了，为什么他们村还没有进展？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政府给出的回复。经过了解，反映人是家住在官塘镇，官塘镇国土部门呢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核实，官塘镇前期登记的宅基地确权的信息已经由第三方中标单位集采，目前官塘镇符合发证条件的第一批的村庄有4个村，官塘村、陈光村、乔林寺村、孙庄村仍在打证环节，还没有发证。官塘镇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联系，并已督促第三方的中标单位尽快打证并发放，等待确权证下发之后，官塘镇和村里面将立即予以发放。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问题哈。蒙城县呢有一位群众隋先生，他主要是反映他们2017年村里面进行土地增减挂的时候，村里面说有补助，每户大约是8000元，后来去问说是2000元，今年再去问说没有了，想问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初村里要进行土地复垦的时候，没有通知公示，也没有跟村民签协议，请给出一个调查结果。我们来关注一下蒙城县政府给出的回复哈。经过调查呢，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双涧镇隋寨村，寨东村民组的村民在2016年3月份实施土地增减挂项目，涉及是23户村民，东西路南是10户，路北是13户，旱厕是2个，猪圈是2个。隋先生的房屋呢是破旧危房，存在安全隐患，在征得其同意之后，连同其他村民的破旧房屋包括旱厕等进行了统一的拆除，并由隋寨村委会对土地进行复耕，复耕之后的话交给原属的村民耕种，不涉及公示或者是签订协议等程序。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咨询呢，说慢性病拿药的问题哈，来关注一下医保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干燥综合征门诊的慢性病，但是常用药品说明书没有写明治疗干燥综合征，导致无法报销。那根据相关的这个规定，参保人使用药品目录内药品发生的费用，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由医保基金来进行支付。比如说你诊断治疗与病情相符合，符合药品法定规定症以及医保限定支付范围，超出说明适用症状的，不符合这个门诊慢性病的报销范围。也就是说你比如说那个鉴定为某一种类型的慢性病，那你拿这个药的话呢，你要是在这个慢性病的治疗这个病种的范围之内的才是可以啊。好，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反映问题。那也感谢网友对我们的节目的点赞和认可哈。好，再来关注有位网友咨询说低保户的医疗救助报销的问题哈。反映人呢是家住在咱们亳州，是咱们亳州的参保的居民，并且是低保户，前往蚌埠那边就医，已经办理了临时的外出的就医备案手续。根据相关的规定，医疗救助对象到市域外临时异地就医做好备案的，原则上就医是要选择三级的定点的医保定点医院，规范办理转诊手续，可以享受一站式的报销。因为他没有办理转诊手续，不能直接一站式的报销。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带着发票、费用清单和病历等材料到镇医保办手工报销也是可以的。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我之前反映了，然后我在高新区云溪这边，然后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就是期房，然后那个销售以就是各种诱骗的那个手段吧，叫我交了首付款，然后我之前有打你们就是这个栏目的电话，然后对，
0: 你反映过了，我记得是节前反映的吧？
1: 是，对，然后节就是过节的时候，他们不是做活动吗？然后我就找了他们领导，但是他们领导就是给销售说的就不一样，他们领导就是同意退，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不合理的，就是他让我签了就是放弃合同书，就是现在这个房子他给我退，大边膜我给你退多少钱，到时候然后我说我俩月给你，但是我不给你写任何那个手续，我只是口头上跟你说我俩月给你退，但是现在你必须给我签这个放弃，您这房产这个我改卖卖，现在房子它已经在售卖中了，但是欠他不给我写任何手续，就是说啥时候退给我。我感觉很不合理。
0: 那您是好像是在节前反映的吧？因为他这个工作日的话大概是十个工作日15天，然后有这个反馈的内容。那您这样，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再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催促一下，看就是您这样协商的您的这个诉求，合理的诉求，钱支付给您上什么时候可以返还，好不好？
1: 对，好，谢谢啊。
0: 好，行，
1: 好，
0: 哎，好，再见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位网友咨询说支出型困难家庭医疗救助报销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医保局给出的回复啊。因为反映人说呢，他是因病致贫的患者，咨询关于这个救助报销。根据相关的规定，因为高额的医药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的参保患者，按照户申请、村社区评议、乡镇街道审核、县级医保民政等部门联合确认的确定的这样的程序认定为救助对象。在身份认定之前，当年内个人自付的合规医药费用可依申请，可按照这个一申请的追溯啊，给予相应的救助。桥城区的群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也告诉他了哈，可以携带着结算单、病历、户口本、身份证等等这样的材料，然后呢是前往乡镇医保办来去申请报销。 所以的话这个是需要个人先去到村里面或者是镇里面先去把这个费用给报销了，看他报销的这个费用的话有没有达到救助的一个标准和条件，如果说已经达到了这个救助标准和条件的话，那么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救助。报销，因为他为什么要先去报销呢？因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说是你年度内合规医药费用是个人自付费用。你比如说你总共花了像30万吧，但是这个30万是总共的费用，对不对？那他这个救助呢是在你通过新农合报销之后产生的一个费用，如果说达到了相应的救助标准，达到了因病致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可以来进行享受这个相应的救助啊。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来关注网友的建议哈、啊，即时可以吗？就是说，建议三方通话立马解决问题，这样的话可以线上就解决。让问题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接受群众的监督。您这个问题的话提得特别好。因为我们在早上的时候，也就是7:40到8:20呢，我们有政风航风热线。政风航风热线呢，就是您说的这一种哈，现场是有嘉宾来进行直接接受群众反映的问题，直接接受群众的监督啊。下午的这个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呢，是3:00到3:30，是全面受理群众反映的问题。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可能在以后的每季度哈，当然了，现在我们还正在讨论这个事情，会有这个联合上线的情况。你比如说有可能会民政啊、卫健啊这些部门联合一次上线，有可能，但这个还正在讨论频次，所以也欢迎大家就是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选择联合上线或者是单独专题上线的时候来反映您的问题。像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话呢，也是解决大家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关于线上的问题和线下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您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怎么讲呢？这要分情况看。像咨询类的问题，包括这个事实明确的问题，这些线上的就是可以进行解决的。但是线下的话呢，需要进行一个核实和调查。比如说一方咱就说一方反映他的宅基地说别人侵占了他的宅基地，那我们在线上的话呢，就可以受理他这个问题，跟他解答那宅基地的申请建房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说存在争议的话，那么肯定要进行一个三方调查，调查之后核实之后有一个结果才能更公平公正的去处理这个问题。当然也感谢各位网友和听众的支持哈。虽然我们有的就比如说问题是线下解决，但是线下之后的话，我们会定期的会进行一个回访首先来讲的话，除了栏目组回访，然后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会回访。除此之外的话呢，就一些典型的问题，或者是存在就是大家反应比较集中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也是会有记者到现场去进行一个跟踪采访报道。跟踪采访报道的话，我们也是通过电视节目，比如说药都时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药都新闻联播也是进行一个播放的可能不是在本节目时间内大家觉得就没有看到一个结果。但如果说你们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就会知道哈，我们有跟踪报道的话会在其他的栏目当中播出。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也会在年度或者是季度的时候就办理的这个情况也会进行一个总结。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栏目组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都是可以的网友娱乐就说自己的社保问题的话应该要咨询哪一个部门如果说您是桥城区的居民的话呢，您可以到桥城区这个社保局就是人社局这边桥城区那边。如果说你是市直的话呢，你就直接到行政服务中心也就是可以了看是市直还是这个桥城区好，随二就是说关于筛子市街的房产证金地箭头目前出现点情况，请问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好可以办理房产证说实在话，像如果说这个您可能也现在也都知道，现在办理房产证的话它是叫做不动产登记证，它是分为两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你有原来的这个房产证，还现在来讲的话应该是从2016年开始吧，还是要有这个土地的来源证明，两个以后的话才可以用这个一起才可以办理这个不动产权登记证 啊，我们当然线上的话，我确实目前还不太了解这个金鼎电投目前那边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好。我们线下的时候也可以帮您转办到这个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啊，来进行让他们进行查实一下，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如果说您需要我们帮你转办之后你有一个回音，你能及时了解到的话，建议你的话就是拨打我们的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啊，我们确实是可以帮您转办之后，然后呢给您联系如果说您没有留下您的电话号码联系方式的话，我们得到反馈的内容之后的话，就只能在节目当中播出不知道您能不能第一时间听到啊。颠沛流离就是说呢，如果说宅基地上想加子女的名字的话，应该去哪个部门？是老家的宅基地吗？您可以去村委会那边去咨询一下。村委会那边的话是登记，然后再到镇里面去进行一个申请啊，镇里面然后到县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再去进行一个申请，这样的话是可以的哈。中央公园地下停车位收费太高，应该去哪个部门投诉？是这样的哈，看他这个位置的话，是地下停车位是人防工程吗？人防工程是不能收钱的。然后如果说是地下的停车位不是人防工程，你们看小区里面你们自己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如果说你们自己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你们业主委员会一起可以跟小区里的物业开发企业去进行协商这个事情。因为应该来讲的话，地下车位它是属于这个市场调节价，市场调节价的意思的话就不需要到主管部门去进行备案，这个价格的话它可以根据周边的一个价格收费来去调整，但如果说你们觉得高了就去协商，去你们有业主委员会业主们一起去跟这个物业开发商进行协商，也可以由住房发展中心或者是这个社区里面组织三方去进行协商，参考一下周边的小区里面的地下停车位到底是多少钱，然后呢协商出你们觉得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啊。它因为是市场调节价，所以就只能协商为主，当然也不是说开发企业说多少钱就是说多少钱，你们有业主委员会的话，那你们也有话语权，也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就需要把这个业主委员会发挥它的权益嘛，是不是？种了好多年了，让它出掉，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啊？是讲的这个树吗？还是什么哈？好，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们是主城爽席席曲 YE 的住户。
0: 嗯。
1: 然后我们当时是上个月4月13号，当时是我们市住建局在的，我们还打过这个抗洪热线。
0: 嗯。
1: 然后反映叫我们地下室渗水。
0: 地下室渗水是吧？
1: 对，
0: 嗯，
1: 主要是当时我们栏目也特别爆出来一起，就叫解决我们西区渗水问题，但是实际就叫到现在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0: 去调查了是吧？
1: 没有去调查，就打中间打个电话，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0: 没有工作，就是没有工作人员去吗？就是
1: 没有。
0: 现在你们那边是属于交房几年了？
1: 交房2年了。
0: 还在保质期范围之内吧？
1: 对。
0: 那应该开发企业去在保质期范围之内的话，像开发企业应该去进行维修呀？
1: 没有，开发企业也一直没有维修。
0: 嗯，好，行。
1: 然后我们当时还反映市政热线，跟市住建局我们都反映过，但他们铁皮就一样不解决问题。
0: 这个是由住建部门来进行主管的，你
1: 们
0: 那边房屋的话，应该是通过综合验收的房屋吧？
1: 这个问题，这个渗水问题，他们住建局也承认，一直就是我们好几百户都渗水。
0: 哦，
1: 这确实是因为给我们回的确实是有房屋质量问题，但是就是不解决问题。
0: 那这个确实是应该是由住建部门，那有什么可推脱的？那您说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推脱呢？
1: 您可以查一下，就是4月13号在市住建。是住建当时抗洪热线的时候，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要的施工也专门报出来一起，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讲线下他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不就不做？
0: 线下没有去履行。
1: 对，履行他们的法定职责。
0: 说实在话哈，这个问题的话确实是应该是由这个主管部门来进行负责的，尤其像讲的地下室渗水，它还跟普通的这个保质期不一样呢，因为它这是5年防水的保质期，这个的话是确实是应该由开发商来进行负责。那么主管部门的话就是
1: 你从我们居民，我们现在居民角度来讲，我们就怎么找开发商呢？无法找开发商，只有他们主管部门去找开发商。
0: 就是应该是由住建局然后来去督促开发企业，
1: 对呀、啊，
0: 来去执行。住建局您说的到现在来讲的话没有调查，没有一个结果，没有一个进展，
1: 是
0: 吧？
1: 这是临近难。
0: 现在还在漏水吗？
1: 一直在，我们本身要装修的，现在弄了2年没法装修。
0: 好，行，也感谢您对栏目组的支持和信任。线下之后的话，像我们这种情况的话，确实还是要把这个情况再次向这个住建局来进行反馈一下。
1: 不是，我们反馈倒不要紧，我怕就是像你反馈以后，然后他什么动作、什么进展都没有。你想你这样讲，在航空热线他们答应的事他们都不做。
0: 我们先帮您问一问，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住建局那边已经督促开发企业去做了，开发企业没有做，还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1: 就是讲，是住建局也没有去现场，也没有去现场看情况，开发企业也没有去。
0: 当然，线上承诺这件事情的话，不是讲随便说一说的，肯定是要进行一个兑现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要不然咱天天早上的航空热线不是就是做个样子吗？
0: 并且如果说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涉嫌到这个不作为或者是慢作为、承诺不兑现的一种情况？对不对？
1: 那我认为至少是一个不作为跟慢作为。
0: 如果说是承诺没有兑现或者是不作为的话，当然我们也可以申请市级督办啊，限时办结，这是也是可以的，这也是可以
1: 申
0: 请督办的。这个的话线下之后我们再一次帮您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住建局那边，到底是住建局已经督促开发企业去进行让他们整改，开发企业没有去做，还是因为住建局那边没有去做，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好不好？如果说住建局那边已经督促开发企业没有做，那么住建局还是要采取一定的办法让开发企业去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如果说住建局这边还没有安排到开发企业那边，那咱们就要问问，那已经4月中旬的事情到现在，那为什么没有一个回应，为什么没有去追问，线上已经承诺了线下不去做，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是不是涉嫌到不作为或者是慢作为的一种情况？那既然如果说存在这种情况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申请上一级的督办？是不是？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各位网友如果说留言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反映问题的时候可以拨打5501234啊。有一位居民说，居民的医保报销，居民医保报销的话，像城乡居民大额门诊报销政策是指在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的普通门诊的年度费用超过1000元以上的，报销比例是30%，累计报销是3000元，可年底一次性报销，也就是说你要花费到1000元以上啊，他就才可以报销。当然他这不是说你一次花费1000才可以，而是你一年之内花费1000以后以上就可以报销了。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早上7:40到8:20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妇联，大家可以反映市妇联相关的问题。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爸爸，我想你的九三七兄弟时刻，让我未尝就是个不醒红来佛，再见到我。我的爸爸叫卢歌虚，他会唱歌，他会弹吉他，他也爱我，永远爱我。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知识产权研发和实际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第一动力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好知识产权，创新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和思绪还在纷飞，不睡就等待下一刻天黑，倒退回忆里一场梦。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

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2: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2: 新农村、
3: 新农民、
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

0: 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1: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9: 今年五一，我市破解文旅昼旺夜淡难题，打通引流留客、消费增收全链条，让夜经济成为城市发展新增长极。
8: 央视新闻联播报道，我市小麦赤霉病防控。
9: 5月6号起，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将被抓拍。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综合报道，文旅经济是城市消费升级的重要抓手，更是盘活文旅资源、延伸产业链条、拉动实体经济增长的核心增量。今年五一期间，我市依托厚重人文历史资源，以数字化赋能夜游场景，借本土演绎沉淀长效流量，用特色街区补齐消费短板，打破文旅市场昼盛夜衰困局，实现场景引流、流量留客、消费变现、产业增收的完整经济链路，将璀璨夜色打造成为城市经济升级的全新增长极。
10: 郭河两岸灯火璀璨，游人如织，市民游客乘船夜游，在光影流转之间沉浸式品读亳州千年河水文脉，这也是我市打破皖北传统浅层观光模式的全新文旅尝试。
9: 作为全市首个大型沉浸式游船夜游演绎项目，郭河夜话将郭河 5.5 公里黄金岸线全线点亮，15大光影节点次第铺展，水岸光影与水幕秀交相辉映。游客乘画舫夜游，穿行于夜起星汉启航、舟行、耀都寻梦、归舟桥郡风华三大篇章之间。游客邓云山：
11: 趁着五一假期带着家人从上海到亳州来，就是为了看我们的郭河夜话，整个光影的效果非常的精彩，这一趟的旅行非常的值得。
9: 市民明玉花：
12: 就是在网上刷到的，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就是今天来过来夜游一下亳州文旅，真的是越来越给力了，希望亳州文旅越来越好，更上一层楼。
9: 这不是简单的灯光秀，项目团队动用了声光电一体化技术，让游船成为移动观演席，实现船动景移一秒入戏。 NPC 互动、12花神巡游、非遗二甲显演唱、码头 KTV 轮番上演。郭河夜话的本质不是造景，而是造境，把亳州人共同的记忆变成可以进入、可以触摸、可以带走的夜晚。市民 烟洪流，
13: 有这种好似江南景色的这种感觉，让我想到了在就近的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的这种晚上的这种灯光的夜景，我会推荐我的一些外地朋友过来去感受的，确实体验感特别强，特别美好。
9: 核心夜游项目的火爆，同步带动周边文旅业态蓬勃发展，与过河相邻的花溪楼景区北门区域彻底改变以往闲置状态，升级为特色文旅集市，饮品小吃、文创休闲等业态丰富齐全，夜间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郑楠楠：
14: 我们亳州不比其他任何地方差，人很多，人山人海，吃的喝的玩的什么都有。
9: 商户李冰：
15: 人流量很多，然后那个收入的话会比平时增加2倍，然后特别忙。
9: 商户讲路：
15: 传统的这些文化，然后融入到我们现代的，比如说咖啡了、饮品了，我们会做一系列相对的养生的咖啡了，或者养生的奶茶之类的。
16: 现在哪些产品卖的是比较火爆的？
15: 就是我们就是一些文创的产品，包括我们的冰箱贴。
9: 游客严星宇：
17: 而且我们从大吉桥那边，临近大桥那边游玩过来，一路上大家都在感慨，哇，博主咱们也认。办个博主认得该这来吧，大家都对我们这个景点非常的满意，而且对这种文化的打造、这个历史的这种烘托都很有，本地人都很有自豪感。
9: 如果过河夜话是诗和远方，那么时光里夜市就是人间烟火。在这里你能吃到最地道的亳州牛肉馍，喝到本草茶饮，逛到中药香囊 DIY 摊位。南京巷钱庄的钱庄风云剧情互动就在隔壁，曹操地下运兵道的魏王的宴沉浸式剧目也不远。吃、逛、玩、看被编织成一条完整的夜消费链。游客任科蒙：
18: 一直在广州那边工作的，然后这次回来的话也是就突然感觉到整个让我感到很陌生，因为整个这里它打造的就非常的商业化而且规范化了。
9: 游客杨树：
19: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专门冲着这个亳州的药膳，没想到呢亳州的风景和亳州的整个的人文让我们很惊艳，药膳很好吃，果然没让我们失望。这条街整个啊，刚才走了一遍，我觉得这个人文气息啊，不比这个一二线城市差，真的很好。
9: 伴随夜游场景提质扩容，传统景区同步以业态创新激活夜间经济增量。华佗百草园景区推出明星演唱会，集结本土音乐人驻场演出，以特色演绎集聚客流，引爆夜间人气。市民刘芳：
20: 来看演唱会，现场非常的劲爆，非常的热闹，人美歌好听，欢迎大家来亳州打卡。
9: 华佗百草园景区负责人淮河：
21: 依托明星音乐会流量优势，联动餐饮商户推出特色美食体验，让游客在欣赏精彩音乐演出的同时一站式满足游客美食品尝，实现听音乐、游景区、品美食、购好物的全方位文旅体验，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9: 过河夜话、时光里夜市、明星音乐会只是我市今年五一夜矩阵的冰山一角。据统计，五一期间我市共推出104项活动，涵盖10大系列50余项特色活动。花溪楼的皮影戏与机器人巡游同台，华佐庵的青囊迷踪情景剧带人穿越千年，凌云城萌宠乐园与汤王温泉度假区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之选。郭阳县举办道源小镇干扣面嘉年华，仓里1953龙虾啤酒节，无人机光影秀，烟火气与潮流感兼具。蒙城鲲鹏湖春会、森林公园音乐

0: 乐会等活动，形成城乡联动、全域火热的假日文旅格局。贵阳县市民何燕：
1: 活动特别热闹，一元吃面很实惠，还有游戏和奖品，既能吃好又能玩好，感受到家乡美食文化越来越有影响力。
0: 王城县市民邓心怡：
2: 在白天可以带小孩子在草坪上玩耍，与小丑互动，与卡通人物互动，晚上还有灯光秀和鳌鱼巡游表演，不用出远门，在家也能感受到这么有创意的活动。
0: 从日间景区客流高峰到夜间街区人气汇聚，我市实现昼夜文旅场景全域联动，全时段消费覆盖，形成日间引流、夜间留客、全域变现的发展模式，打破了文旅产业昼夜割裂瓶颈，畅通了文旅流量向实体经济转化的通道，更擦亮了耀都文旅名片，为城市夜间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3: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五一假期，我市大街小巷烟火升腾，商圈客流络绎不绝，全市消费市场平稳有序，供需充足，多项核心消费数据稳步增长，假日经济展现出强韧韧性与旺盛活力，为全市消费市场持续回升向好注入强劲动力。节日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市零售企业销售额同比上涨 21%， 粮油食品、烟酒、日用品等民生刚需消费稳步上扬，分别实现 16%、27%、6% 的增幅。餐饮消费持续回暖，销售额同比增长 8%。假日全城各类生活物资备货充足，价格平稳，秩序规范。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
4: 餐饮、烟酒等消费增速比较亮眼，这也契合了假期探亲访友、聚餐聚会的消费趋势，反映出我们居民的消费信心在稳步提升，消费市场回升的良好态势。
3: 丁科介绍，此次假日消费市场提质升温是政策赋能、活动拉动、场景升级多重效应叠加的成果。假日期间，我市紧扣挥动消费工作部署，市县两级联动统筹发力，精准投放汽车、油品、百货类惠民消费券共计200万元，以精准化、普惠化政策举措直达消费终端，有效撬动居民消费意愿，充分发挥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同时，我市聚焦丰富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活力，组织20余家大型商超综合体、特色街区、商文旅融合发展集聚区，开展各类主题促销活动100余场次，深入推进消费者以旧换新工作，扎实开展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高校、进展会、进农村六进活动20余场次，推动促消费活动下沉城乡覆盖全域，进一步打通消费堵点，拓宽消费渠道，全方位激活城乡消费市场。一系列促消费举措成效明显，各大商圈、街区人气持续攀升，假日经济效应充分展现，有效带动假期消费人流突破10万人次。丁科：
4: 下一步呢，市商务部门将持续聚焦消费提质扩容，紧抓各类节庆的消费热点，持续优化促消费的政策举措，不断丰富消费业态，升级消费场景，完善消费供给，持续激发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全力推动我市的消费市场持续平稳向好发展。
3: 中央媒体看安徽。
0: 本台记者陈晨、古风、刘畅报道。5月5号晚的央视新闻联播栏目以在希望的田野上各地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为题，报道我市利用北斗植保无人机进行小麦赤霉病防控的新闻。报道说，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贵阳县电集镇宋牌坊村种粮大户宋来宝：
5: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一天半左右就能完全飞放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0: 当前我市的66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这个时候也是直接关系到小麦的颗粒饱满度和最终收成。我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机、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广大种植户进行科学田管。 在贵阳县电集镇宋牌坊村的一块麦田里，种粮大户正在利用植保无人机给小麦喷洒施肥防病虫害的药物。由于这种植保无人机安装了北斗导航定位系统，不到一会儿功夫，这一块几百亩小麦的防治作业就已经全部完成。小麦田管智慧信息化，为当地的粮食生产插上科技的翅膀。植保无人机机手宋明：
6: 我们预先把飞机航线、宽度、高度、飞行速度、容药量设置好，操作非常简单。
0: 无人机打药不仅省人工，更关键的是精准高效，能让药剂更好地发挥作用，为小麦灌浆保驾护航。为了做好小麦的一喷三防工作，今年我市统筹财政资金7893.7万元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支持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开展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作业，农技人员全程上门指导，帮农户们掌握无人机打药的技巧，科学配比药剂，手把手教大家做好病虫害防控。贵阳县农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戚从清：
7: 重点是做好这个小麦的一喷多防，也就是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通过科学混配一次喷施，来达到防病治虫、防感染风、防早衰，起到保根护叶最大限度的延长小麦的灌溉时间和灌溉强度，最终达到增利润、提品质。
0: 让科技赋能田间地头，为小麦灌浆保驾护航。眼下，我市农业农机技术指导服务督导组及时调度各类专业合作社的5000多台北斗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500多名农技专家深入到田间地头送技能、教方法，为夏粮丰产丰收提供了坚实保障。
3: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五一假期，亳州高铁南站暖意涌动，由亳州高新区百合社区牵头组织的大学生志愿者化身导航员、搬运侠，开展线路引导、重点群体帮扶等服务，用一抹抹志愿红和暖心服务护航旅客平安有序出行。大学生志愿者庞冬雨：
8: 可以帮助五湖四海的游客朋友们拿拿行李、指引道路，作为大学生不仅帮助了他人，还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我感到很荣幸。
3: 河南鹿邑游客王应华：
9: 服务很周到，很好，谢谢，很温暖，感到。
3: 亳州高新区百合社区居委会委员王伟：
10: 共招募了30名大学生志愿者，我们服务的项目有线路引导、老弱病残帮扶、文明劝导、环境卫生维护。
3: 除此之外，亳州高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和亳州高铁南站也采取了多种措施应对五一客流高峰。亳州高铁南站党支部书记张彪：
11: 我们车站也采取了很多措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增加了我们的服务人员啊，另外我们在各大院校聘请了一些志愿者来车站进行服务，这个确保了这个车站的一些旅客的平稳安全有序。
3: 亳州高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左永乐：
12: 一方面，我们加强现场执法的管控，规范营运市场；另一方面，我们也为群众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全力应对客流高峰，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0: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城区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启动，本次改造将惠及524户居民，切实解决老旧小区居民的生活环境。位于桥城区花溪楼街道杏花村社区的丁东小区是本次改造的重点关注区域。小区有90户居民，由于年久失修，屋面装饰瓦脱落、屋面防水破损、与污水混流、消防设施缺失等问题突出，影响居民的居住安全与日常生活，群众改造意愿强烈。桥城区住建局城建股工作人员陈硕：
13: 丁东小区的问题是老旧小区的代表，安全隐患大，群众诉求迫切。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将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和进度，强化全过程监督，确保项目按时高质量交付。
0: 本次改造涉及的三个小区分别为风水园、玉兰苑小区、幸福小区和丁东小区，共计524户居民，项目正处于设计及清单编制阶段， 预计六月份施工单位进场，十月份完工。陈硕，
13: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屋面装饰瓦脱落、与屋未分流、消防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我们精准制定改造方案，确保改造群众心坎上。项目总投资约600万元，将通过系统化改造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完善配套设施，推动小区实现从脏乱差到洁净门的转变。
0: 桥城区住建局将坚持一区一方案原则，科学组织施工，加强与居民的沟通协调，确保改造工作顺利推进。陈硕，
13: 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加强对施工全过程的质量安全进度管控，确保把每一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都建成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放心工程。同时，我们也将积极探索老旧小区的后续管理新模式，巩固改造成果，让群众真正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
1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自5月6号起将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向当事人发送短信提示告知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0: 5月9号，亳州队将迎来会 BA 开赛以来的首个主场赛事，坐镇亳州体育馆，迎战马鞍山队的挑战。亳州队主教练林红表示，此番主场对阵马鞍山队，不仅是亳州队赛季征程中的重要一役，更是检验球队磨合成果、抢占积分排名的关键之战。
3: 5月8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调整，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上涨每升0.29元至每升0.34元。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今年五一，我市破解文旅昼旺夜淡难题，打通引流留客消费增收全链条，让夜经济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长极。
0: 央视新闻联播报道，我市小麦赤霉病防控。
3: 5月6号起，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将被抓拍。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坠，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米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

0: 惠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制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1: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4: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

0: 家会见。
1: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2: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5: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6: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7: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

0: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0: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2: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3: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4: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6: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5: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7: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5: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8: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9: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4: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0: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1: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 长

0: 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2: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3: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3: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3: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3: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6: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7: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

0: 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2: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3: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六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2: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2: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4: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程亚。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梁延顺主持召开中央驻皖主要新闻单位座谈会，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更好凝聚发展共识，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良好氛围。王清县在蚌埠市开展房企入村活动时强调，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安徽持续推进治淮体系建设，筑牢防洪减灾安全屏障，守护民生安澜，有力赋能沿淮地区高质量发展。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实际行动。
0: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人气旺，市场暖，活力足，交通运输平稳有序，安全防线扎实牢固。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五月六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持续加强党的建设，筑牢廉洁防线，净化政治生态，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费高云案件中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做到举一反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筑牢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铭心铸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强党性、涵养优良作风，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保持一言到底的高压态势，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着重抓、着力查，准确把握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要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运用系统观念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紧盯一把手监督、领导班子监督、重点领域监督，持续加强专项监督、日常监督，切实提升监督科学性、精准性、实效性。要扛牢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发挥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头雁作用，引导全省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创先争优，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安徽台消息，五月六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召开中央驻皖主要新闻单位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更好凝聚发展共识，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良好氛围。省领导钱三雄、单向前参加。会上，人民日报社安徽分社、新华社安徽分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安徽总站、安徽省中央新闻单位记者站联合会和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科技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新闻社、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法治日报、中国文化报等中央新闻单位安徽记者站或分社负责同志结合自身工作谈体会，对助推安徽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梁延顺不时与大家交流互动，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办理意见建议，并提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改革开放，加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促进居民增收，深化群府集中整治，高标准开展学习教育，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等十个方面课题与大家探讨。希望一起加强研究，同题共答，共同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宣传好、落实好。梁延顺对中央驻皖新闻单位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央驻皖新闻单位发挥新闻舆论工作主力军作用，主题宣传站位高，服务发展力度大，贴近群众作风实，舆论引导成效好，为安徽发展凝聚了向上向好的正能量。新征程上，希望大家把牢政治方向，广泛宣传江淮儿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丰硕成果，以安徽答卷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伟力，紧紧围绕中心大局提出更多启发性的实招高招，开展更具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正面报道，加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引导，讲好安徽鼓足精气神奋力往前赶的精彩故事，坚持三严三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出一批有思想、有分量、有深度的精品力作，助力安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安徽台消息，根据中央及省委部署，5月6号省长王清县赴蚌埠市开展防起入村活动，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贴近群众需求，抓好问题查摆和整改整治，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王清县来到龙子湖区李楼乡，深入蚌埠市第16中学和乡卫生院，查看基层教育和医疗卫生环境，仔细询问教学实施、校园餐、校服和教辅征订以及群众看病、医保基金管理等事项，详细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增强深化集中整治的责任感，紧盯群众最不满意的事情、利益关联大的问题，抓实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办理，坚决惩治蝇摊蚁腐等基层微腐败，让整治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随后，王清县来到李楼乡朝阳村，在党群服务中心现场了解基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并与乡镇村委会工作人员座谈。他说，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学习教育的落脚点就是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推动学习教育不断取得新成效，要把学习教育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持续深化乡村振兴、资金监管、养老服务、医保基金使用、农村集体三司管理等专项整治，要找准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的结合点，以正确政绩观探索更多改革创新举措，极致发挥比较优势，壮大乡村富民产业， 在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中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0: 安徽台消息，5月5号下午，省安委办召开全省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从严整改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各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抓好交通运输、建筑施工、金属冶炼、危险化学品、矿山、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做好防汛抗旱、森林防灭火等工作，严防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
1: 新时代以来，安徽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治淮作为战略性、先导性、基础性工作，持续开展大规模治淮工程建设。淮河流域已形成了以水库、河道及堤防、行蓄洪区、分洪河道、控制性枢纽等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有力保障着沿淮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请听报道。
2: 一大早，阜阳王家坝闸管理处的索雷就和同事们赶到闸上，检查新装的北斗位移监测系统。有了它，就像给闸体安全加了道锁。眼下，这里的13孔闸门每秒能进洪1626立方米，稳稳护着淮河中下游的安澜。安徽省淮河河道管理局王家坝闸管理处副主任索雷：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通过软硬件一体化升级、常态化运维管护啊、隐患排查整治、工程防洪能力和调度精准度显著增强，切实发挥好王家坝闸在淮河安澜和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 2020年8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阜南县王家坝闸，强调要把治理淮河的经验总结好，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淮河治理方案。带着这份嘱托，索雷和同事们不断引入新技术，让工程运行更智能、更可靠。现在在王家坝闸的中控室，电子大屏上水位、流量、闸门状态等数据一目了然，这些信息还实时同步到200多公里外的淮河水情预报调度中心，那里有一套数字孪生淮河平台，通过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个功能，就能把淮河防洪的整个过程模拟出来，为全流域科学调度水资源、应对洪水提供有力支撑。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信息中心水情气象处副处长赵梦杰：
4: 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前流域的实时雨情、水情、工情等，统筹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的防洪调度，从过去各守各的点防守，变成了现在主动掌握整个流域的洪水发展态势，实现了我们的效益最大化。
2: 提升王家坝闸的防洪能力，只是安徽治淮的一个缩影。新时代以来，安徽按照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推进河道、堤防、行蓄洪区和洼地治理、淮洪新河水系洼地治理、西肥河等沿淮洼地治理、淮干一般堤防加固等一批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淮干正阳关至峡山口段、王家坝至临淮港段等行洪区调整和河道整治工程也基本完工，眼下沿淮行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还在加快推进。在位于淮南市的淮河干流正阳关至峡山口段工程现场，记者看到这里的行洪区调整和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今年汛期就能全面投用，工程覆盖董峰湖、瘦西湖两个行洪区和淮河干流，建成后泄洪能力将达到每秒10000立方米，为两岸近100000群众筑起一道防洪墙。淮干正峡段工程项目负责人张金钊：
5: 新建董峰湖及瘦西湖进退洪闸各一座，疏浚建沟口至峡山口段河道24.8公里，实现了从人工八口向精准行洪的根本转变，行洪区运用机率由5至10年一遇提高至15至20年一遇。
2: 淮河安澜是沿淮百姓祖祖辈辈的心愿， 桩台和保桩围正是保护邢蓄洪区群众平安的重要基础设施。六安市霍邱县东岭村位于城西湖蓄洪区的陈营保桩围内，村民关家运在这里承包了400亩水面搞养殖。几年前一到汛期，他就因为保桩围防洪标准低而提心吊胆。今年随着淮河流域重要邢蓄洪区建设工程霍邱段建成投入使用，城西湖、城东湖两大蓄洪区新建加固了5座保桩围，并配套完善了堤防、泵站、涵闸，老关现在心里非常踏实。六安市霍邱县城西湖乡东岭村村民关家运：
6: 之前一到雨季天眼五炮，损失大得让人心疼，现在好了，保桩围这些治淮工程建起来，下再大的雨也不怕洪水来了，还能换景搞点产业，这才是真正安心的日子。
2: 国务院部署的进一步治淮工程中，涉及安徽的18项工程全部开工建设，进入收官阶段，并实施包汇河、辟河等14条主要支流治理，完成流域内20条山洪沟防洪治理，并且水库实现动态清零，流域主要支流防洪标准达到20年一遇，沿淮低洼地排涝标准提升到5年至10年一遇。如今随着淮河工程体系日趋完善，防洪减灾综合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沿淮地区经济繁荣发展已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安徽省水利厅总工程师赵慧香：
7: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促进人水和谐共生，按照蓄蟹兼筹的方针，不断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强化洪涝灾害风险防控，推进全域水患治理，全力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抓实开门教育，深入开展房企入村行动，倾听基层呼声，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着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实际行动。请听报道。
9: 安庆市银江区制定学习计划和实施方案，从深学细悟、侦查实改等5个方面细化具体举措，示范引领全区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各级党委党组结合中心工作，认真查摆不足，建立问题清单，做到边学边改，以学促干。安庆市银江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于晴：
10: 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任务，把学习教育推动高质量发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紧密结合，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市南桥区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锚定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把学习教育成果深度转化为惠民利民、推动发展的实际动能，在便民服务、基层治理等领域推动部门力量下沉一线，聚力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滁州市南桥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裴宏伟：
11: 我们始终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学习教育，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重点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校车安全提升行动等实践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把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实干实绩增强群众获得感。
9: 淮南市凤台县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查摆问题，建章立制，把学习教育与基层治理、房企入村、民生实事深度融合，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服务前移，同时坚持问题导向，立查立改，即知即改，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淮南市凤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宋维洲：
12: 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动真碰硬、查摆问题，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真正把工作落脚到惠民生、促发展上。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 安徽文旅市场热度攀升，消费新场景亮点纷呈，交通运输平稳有序，安全防线扎实牢固，绘就了一幅欢乐祥和有序的假期图景。请听报道。
13: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以春游江淮乐享五一为主题，推出休闲度假、宝藏小城、村咖露营、音乐演绎等多元新业态，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完美春日，情绪价值消费、跨界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新主流。吉尔吉斯斯坦游客安娜：
14: 这里的村子特别漂亮，晚上还有星星萤火，很浪漫，已经会推荐更多朋友来这里感受美景。
13: 五一假日期间，全省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788万人次，同比增长4.83%。其中文博游备受青睐，全省252家博物馆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同比增长18.7%。完美宝藏小城成为拉动县域消费的强劲引擎，全省纳入监测的200家乡村旅游重点村接待游客超28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4%和5%。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旅游推广处副处长吴琼：
15: 我们围绕春游江淮品牌推出多元产品供给，有效激发消费活力，休闲康养、文博演艺等新业态全面开花，惠民政策精准发力，特别是我们精心打造的完美宝藏小城迎来大流量，小城的烟火气松弛感拉满，成为游客打卡消费的热门选择。
13: 文旅市场热潮涌动，节日促消费同样亮点纷呈，全省各市广泛开展政企联动、商家让利、全面乐享等活动，持续加大政策惠民力度。节日期间以旧换新使用政府补贴约1.4亿元，带动销售额约15.9亿元。淮北市民冯子龙：
16: 政府有消费券补贴，厂家还有降价置换补贴，算下来能省好几万。
13: 安徽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四级调研员张宁：
17: 消费市场整体繁荣有序，其中日用品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2.8%，金银珠宝销售额同比增长10.2%。监测数据显示，合肥市天鹅湖商圈等重点商圈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0.8%。
13: 这个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出行流量比去年明显增强，从4月30号开始，流量持续攀升，5月1号达到最高峰，高速公路总车流量超600万辆。安徽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邢方元：
18: 5月1日至5日，我省高速路网出口流量达1393.7万辆，日均278.7万辆，同比2025年

0: 日均增长5.8%，路网运行呈出城集中、返程分散、路网高位运行特点。
1: 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合计发送旅客约2138万人次，日均发送超427万人次，同比增幅超5.6%。其中，合肥直属站共发送旅客约162万人，同比增幅10.6%。此外，合肥机场直飞客运航班约1300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7万多人次。假日期间，全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未接报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86场千人以上大型活动安全有序，依托城市生命线等平台实时监测，53支专业救援队伍全时备勤，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副处长汪佳：
2: 节日期间，统筹组织公安、交通、文旅、应急等部门成立8个省级工作组，抽查重点单位，加强隐患闭环整改，精准落实道路交通一路多方、旅游景区预约分流、大型活动5个1等工作机制，全力保障群众出行游玩安全。
3: 为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各地组织开展民查暗访，围绕交通、旅游、消防、矿山、危化品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多举措加强安全监管排查，筑牢安全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4: 蚌埠市怀远县应急管理局深入工贸企业，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对前期检查发现的问题开展回头看、核查整改落实情况。怀远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姚帅：
5: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作业票证、现场监护等制度，坚决杜绝赶工期、抢进度导致的安全失管。
4: 池州市以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抓手，全方位构建智慧安全防线。池州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生产六氟磷酸锂的危化品企业，全方位的智慧安全监管系统正为这家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池州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调度长陈潇：
6: 可以监测员工是否按照指定的巡检路线巡检到每一个重大危险源、每一个区域，通过上线这个系统，我们对于现场一些异常及时判断、及时处理。
4: 五一假期期间，芜湖无为市消防救援局对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逐项排查安全隐患，现场督促整改落实。芜为某商场安全生产主管罗龙基：
7: 对于检查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隐患问题，立即安排整改，落实好生产企业的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操作标准、安全规程、消防制度，坚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4: 亳州蒙城县消防检查人员对城区商场内消防疏散通道、消防卷帘、消火栓等消防安全设施进行检查。安庆宿松县文旅体局聚焦游乐园、网吧、KTV、密室逃脱等重点文旅经营单位，重点排查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是否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以及网吧实名登记制度落实情况。宿松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松斌：
8: 我们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通过加大日常巡查频次，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细做好各项安全保障工作。
9: 今年以来，安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推动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3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97773.9亿元，同比增长7.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较年初增加4456.39亿元，增量上列全国第7位。请听报道。
10: 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王东：
11: 当前信贷结构也呈现出持续优化、重点领域持续增强的特点，但从增量上看，我省新增贷款占全国比重上升至5.18%，较去年提升0.29%。这充分表明我省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
10: 今年以来，全省制造业和普惠小微贷款保持较高增速。截至三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12022.78亿元，同比增长10.59%；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6283.78亿元，同比增长11.19%。同时，安徽还充分发挥再贷款激励引导作用，持续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徽商银行普惠金融部副总经理刘思阳。
12: 今年二月，徽商银行成功办理安徽首单最大规模的民营再贷款，金额30亿元，利率1.15%，标志着央行万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正式在安徽省落地，将切实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10: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已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257.65亿元，撬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贷款5473.59亿元，有力支持了全省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
13: 听众朋友，
14: 农民朋友，
13: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13: 我是孟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2025年以来，利津县通过提高和美乡村直播间覆盖面，用云力量赋能基层治理，让服务更精准、更温暖、更高效。
16: 好，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呢就到此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13: 下午5点左右，随着一声热情的告别，利津县城关镇和谐社区首次开通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短短一个多小时的直播，吸引了300多名社区居民在线咨询养老保险、残疾补助等问题。这场别开生面的直播是和谐社区探索云端服务群众的新尝试。通过网络直播，社区工作人员快速收集居民诉求，提高了服务的精准度和效率。和谐社区党总支委员黄雪晴，
17: 刚才在直播的过程中，我们遇到辖区的一位残疾朋友，他咨询了一些问题。那等我们下播之后呢，我们还要上门去具体了解情况，这样有便于我们精准的去捕捉到信息，更好的为他服务。通过这场直播呢，我们也是能够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13: 直播过程中，有居民询问养老保险的收缴政策和相关问题。社区工作人员在线解答后，许多同样关注这一问题的居民也同步得到了答案。和谐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李小燕：
16: 我们和谐社区和美直播间第一次进行上线开播，说实话呢，我觉得这个平台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之前呢都是线下进行服务，然后经过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和美乡村的这个乡村直播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线上云端的一个直播间，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便民服务。
13: 据了解，利津县和美乡村直播间自2025年11月正式启动以来，全县已建成和美乡村直播间20个，实现了重点乡镇全覆盖。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助农带货、政策宣讲、乡村文化展示等主题直播1200余场次。直播间不仅成为推介利津农特产品、展示和美乡村新貌的云窗口，更搭建起干群互动、文明实践的连心桥。李小燕：
16: 通过这个直播间呢，有很多的居民问了很多这个我可能都没有就是特别了解的一些问题，觉得自己也是一种学习和提升，以后呢可能在这方面我要加油，更多的这个吸取更多的知识，要把自己的这个储备库储备得满一点，然后能够更好的这个服务于居民。
18: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5: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高空抛物致人损害。

0: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过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之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另外呢，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小美作为小孩的监护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请听反电诈微剧，快递诈骗花招多。
2: 喂，你好。
3: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2: 单丹丹，单，我姓单。
3: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2: 啊？什么快递丢了？
3: 这是我第三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2: 不是，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3: 订单号是675878。
2: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3: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2: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3: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2: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3: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2: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3: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2: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3: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啦，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啦。
2: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3: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2: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4: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2: 10万块钱，骗子，10万块钱。
5: 哎，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2: 啊？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5: 啊。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2: 不能给。
6: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妇联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有关妇女儿童权益维护、家庭暴力、妇女就业、妇女发展、家庭教育、困难帮扶、家庭婚姻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妇联，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就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关爱妇女儿童、妇女创业就业等话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 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徐立。徐主席，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夏平的到来。
12: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主持人也好。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妇联相关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3: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就是孩子今年上初一，他小时候原来学习挺好，小学的时候学习挺好，上了初中以后成绩很一般，一考试排名就很靠后，现在呢已经有点厌学了，怎么办？
1: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亳州市家庭教育协会秘书长李路和给您做一个沟通介绍。
13: 好的，
14: 好的，这位家长您好哈，非常理解，刚刚您讲到的孩子目前这个情况以及您的感受，尤其是孩子小学的阶段成绩比较好，上了七年级过以后突然掉下来的这种状态，不仅你自己比较着急，说实话，孩子现在心里应该比你着急，比你更加难受。如果说孩子目前有点厌学了，其实他就是很典型的我们说小升初的叫做适应困难，不是他不想学，而是在这样一个急速的变化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更好的去应对初中的一些变化。这个时候呢，一定不要老是拿着孩子的成绩呀、排名呀，每天面对他的时候只谈这些事情哈。首先给你几个建议。第一个，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要知道初中他学习的不管是知识量也好，还有科目也好，它的难度和小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换位思考，理解孩子的这个跨度，同时呢考试方法也不一样，他需要逐步的去适应，所以首先你要帮助孩子找回我能行的这个感觉。因为我刚才听你提到了，就是孩子小学的时候成绩很好，就说明孩子在某些科目上是有他的绝对优势的，所以在现阶段呢，我们要帮助他从他目前所学的这些科目当中选择一到两科比较有优势的擅长的科目来，先定一个小的目标，哪怕每一次考试只比上一次进步个几分，都是值得肯定和值得表扬的，就先把他的优势他的特长的科目给他拔出来，让他有自信。其次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平常的聊天不要仅限于他的学习和成绩，多关注一下他到底在学习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困难，哪里不会，甚至是在这一次学习的背后哪个章节出了问题，包括他有哪些兴趣爱好，多和孩子去聊他感兴趣的话题，也会让他对于生活和学习同时增加自信心，慢慢的去调整状态。我们也可以经常问他你觉得在你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你需要爸爸怎么去帮助你去问到孩子，让他来自己指出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可以明确给到他帮助的地点，然后帮助他一一的去解决。最后呢也是一个建议，其实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和他的班主任或者是任课老师一对一进行做一个沟通，因为老师的话，不管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老师的话孩子都是愿意听得进去的，尤其是老师的表扬和鼓励能够让孩子知道老师的认可，哪怕是很小的一点点进步可能老师的一句话就会像是孩子生活中的一道光一样，给予他很大的力量所以结合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呢，就是给予你这些建议，我们慢慢的尝试着与孩子坐下来平等的当成朋友一样沟通。这个阶段处于青春期他更重要的希望能够得到尊重和认可所以我也建议家长不要着急，他属于一个小升初阶段比较有特点的也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我们陪伴着孩子慢慢的去调整好吗？
13: 好的好的
1: 好，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再来咨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心境留言说，他说我想请问一下，妇联可以帮助女性朋友们解困纾困吗？好，我们有请夏主席。
12: 好，夏主席。
15: 好，
12: 可以的，但是不知道这位网友提的是什么困难。我们那个妇联呢，帮助女性解困纾困有几种情形，有分年龄段的，也分职业的，如果是 这个上学阶段的，上我分小学阶段，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和那个高中阶段，以及上大学阶段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无业的，就是没有职业的，也没有技术的。我们妇联呢可以联系帮助培训这个就业的技术。
1: 嗯，好，这位网友就讲他想线下寻求帮助，有没有一个电话或者
12: 啊？线下寻求帮助是可以的。那个待会儿我们节目结束以后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是4552229，就是5555229，大概到9点左右吧。啊，我们一会儿下了线再到单位，9点左右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具体再咨询。好不
1: 好？也可以把地址给他介绍一下吗？
12: 地址就是，我不知道这位网友是哪个县区的。如果是三线的呢，再往我们这边往这来赶可能有点困难。如果是市直的市区的，可以到我们就在市政府大院里边办公。
1: 嗯，
12: 到时候可以打我们的电话。打我们的电话的时候，门岗那个有门岗，门岗让登记打电话，到时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进去的。如果是三线的话，可以到三线的妇联去求助啊，三线妇联和我们一样都可以。
1: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5: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啊，你好，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家中小孩上学的问题，就是小孩子上初中了，学习一直不自觉，需要家里的人的督促。嗯，经常一少督促就会看电视、玩手机，不知道自己主动的去学习，有时候家里吵也没有用，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家长怎么解决比较好。
1: 好，我们有请李秘书长。
14: 嗯，好的。这位家长反映的哈，孩子上初中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普遍的哈。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正处于是青春期，自我意识正在逐渐的觉醒，就是他会对于家长的这种催促会越来越反感，吵呢就对于这个阶段孩子来说就更没有用了。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阶段的特点啊，给你几个建议。第一个，关于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可以跟孩子以朋友的视角做一个沟通，就是让他固定时间。因为这个阶段我们说实话孩子还是要以学业为重的，所以可以建议孩子就是每一天要把学习任务完成过以后，不管是周中还是周末都要求这样，学习任务完成过以后，然后才能有权利自主去支配适当的时间去玩手机。嗯，就是你一下把手机给他掐掉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可以逐渐的给他过渡。那么解决就是手机的这个问题由家长负责，转向由孩子自己来负责。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妈妈觉得你现在已经长大了，那么你的学习可以由自己做主了，所以你每天要把自己的学习任务给安排好过以后，我们就可以自由去支配一点时间去看一看手机。当然我们要给他控制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以内。第二个呢，赋予手机一些任务的属性。说实话手机是一把双刃剑，就是用好了它会有利于孩子成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建议孩子去手机上看一些有利于他成长的，比如说和学科有关的啊一些视频呀、课程呀，让他从中能够有所学。所以在这里手机就不再是孩子耽误学习的玩具了，而是辅助学习的一种工具，就你可以用啊，孩子是很喜欢能够把手机掌控在手里的感觉，那我可以放权给你，那么你就限定时间过以后要限定内容来去看。第三呢，就是家长共同参与。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是又想脱离父母，但又有一点依赖父母，他是更希望我们能够高质量的去陪伴的。这个高质量的背后并不是说每一天见到孩子就问你作业有没有完成啊，你的成绩怎么样，而是聊一些他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替换，带着孩子去聊聊天、看看电影，或者说做一些家庭规划的旅行、散步啊，包括运动都可以。当他觉得生活当中有更多有趣的、有意义的事情可做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就取代了他想去玩手机的这个时间。所以他因为无聊，因为没有事情做，又觉得学习和生活对他来说很无趣，他才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手机上啊。所以一定要理解这个阶段孩子他的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哈。除此之外，就是不管他是玩手机也好，成绩出现问题也好，一定不要跟他去硬碰硬。嗯，这个阶段的孩子需要的是尊重，需要的是理解和认可。所以当你把他 把朋友当朋友看待，能够去尊重他的这种心理状态的话，他愿意去跟你说心里话，所以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他的一些变化，他也能够更加能够听得进去家长给到他的建议了。嗯，所以这是给到您的建议好吗？
15: 好，谢谢。
1: 哎，好嘞。好，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6: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是这样嘞，我最近跟俺家老公闹了点矛盾。嗯，我们正在办理一晚离婚手续。
1: 嗯，
16: 但是在这期间呢，他不让我见孩子。我之前也听说过有个人格权侵害禁令。
1: 嗯，
16: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申请。
1: 好，
16: 而且的话，如果我要想见孩子，我怎么样，通过什么方式比较合适呢？
1: 嗯，我们有请。桥城区家事维权中心负责人刘征伦来给您做沟通。
17: 嗯，这位听众您好。
16: 嗯，你好。
17: 嗯，您问到了一个现在目前是一个非常热度的一个概念，叫人格权侵害禁令这个概念，在咱们民法典，然后997条，还有婚姻家庭篇二，然后第12条里边都有明确的一个规定。相关内容，然后我就讲给您听一下啊，就是婚内啊、分居啊、诉讼期间，一方隐匿孩子、阻碍探视，另一方申请人格权禁令的，法院应当支持。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呢，目前在一二线城市适用的比较多，在咱们这个四线五线城市目前适用的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在诉讼期间，就刚才您说了啊，可能您跟您的爱人现在目前感情不是太好，然后在起诉离婚，但是一审可能法院没有判离，在这个期间呢，双方的矛盾白热化状态，特别是孩子不可能同时父母还仍然保持和谐的关系去照顾这个孩子，那这个时候比方说孩子由一方去抚养，但是另一方看孩子这一块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呢？就人格权侵害禁令呢，它其实申请起来也比较简单。第一呢，就是首先咱们一定要满足这个条件嘛，就是要有出生证明、户口本呀、身份证呀、结婚证呀，像这些基础性的材料是要有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您一定要准备相应的一些证据。什么证据？就是对方有隐匿、藏匿小孩的这种行为和事实，包括你看他把孩子藏起来，或者是你去看孩子他拒绝开门的这些视频，那你这些东西你都要保留好。保留好之后呢，就是您觉得这个确实看不到孩子，权益确实遭到侵害的情况下呢，您可以写一个申请书包括写上裸类上相关的信息，提供相关的证据，然后呢我们到人民法院就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这个这个诉讼是这样的。
16: 好的好的。
1: 嗯，好。
16: 那我申请下来以后拿着这个禁令是到我老公那儿是还是怎么弄呢？具体下一步怎么操作呢？
17: 这个人民法院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这个裁定书，它是一个特别程序，不是诉讼程序。作出这个裁定书之后呢，他对这个他会送达到对方，还有包括派出所、居委会，像这些地方他都会送到。送到过之后呢，包括您认为像您所在的一些也，比方他的单位啊或什么，你可以也可以亲自去送达这些东西，拿着这些这个材料去送过去。然后他如果要是违反了这个禁令的话，他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这个有效期是6个月，在这6个月之内呢，他要是如果违反了不让你探视小孩这个行为，然后就是包括咱们公安部门对他就要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甚至这个法院这个部门也可以采取罚款呀、拘留呀，情节严重的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的问题
16: 好好好我明白了
17: 对对对，惩治力度还是挺严的
1: 好，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反映。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博主广播电视台下方抖音号的网友留言也问，他说请问一下卵巢癌晚期妇联有没有补助津贴？好，我们有请夏主席。
18: 啊，是
12: 这样的，这位网友，我们妇联呢有一个城乡困难妇女的两癌救助这个项目，这个救助项目呢是含有这个宫颈癌，和这个乳腺癌，但这两个也是分那个等级的，就是宫颈癌要宫颈癌浸润的2B 以上，以及那个乳腺癌浸润癌这两种情况。这个他说的这个卵巢癌暂时没有这个专项的救助，但是呢，如果这个患病造成了家庭的经济困难，我们也可以给予一定的救助，但是不是这个救助项目的这个金额没有这么高，也可以。如果他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当地的妇联去申请求助。
1: 如初就说，请问一下，还可以向妇联寻求哪些帮助？其实简单来理解的话，可以讲就是妇联是职责方面的话，您可以简要介绍一下也行。
12: 对，刚刚那个另一个网友就问了，我说了一半，你说他的线下的联系。我们呢主要是在如果有经济困难，经济方面的困难，或者是呢权益受到了侵害这方面的，就权益危害权益维护，还有这个心理方面有需要我们进行帮助疏导的支持的，是大致呢是这一块。就我刚才说了，就是你要经济困难呢，有上学的时候上学阶段的，有的是在就业方面的，还有这个你生了大病了，这经济困难。权益维护方面呢，一般是我们这个妇女的在婚姻家庭这方面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我们也可以帮助去协调去维护。
1: 好，有位网友如初就留言就讲，单身男青年想找对象，最近有联谊会吗？
12: 这个我们的联谊会，你这个是三线一区，不光是妇联，包括团委，包括社会工作部，还有其他部门，都在不停的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间段都有这方面的这个青年交友会。可以关注一下，他们每次这个青年交友会呢，都会在事前进行这个公布的。这位网友可以关注这个网上的这个活动的提前通知。我们呢，也是在和这个亳州晚报社联合。